0: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人群啊，成为夹心饼干，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嗯，
0: 我们也要欢迎一位新的朋友啊，叫氨基酸生产企业。应该是个氨基酸生产企业的老板吧。
1: 氨基酸呢、是不是在那个洗面奶当中经常会有什么氨基酸洗面奶？
0: 对
1: 对吧，
0: 有皂基的氨基酸的。
1: 嗯，
0: 给我们赞助一点洗面奶。哎呦，
1: 生产企业一看就是大老板。
0: 嗯，
1: 霸气
0: 霸气
1: 豪气
0: 爽，
1: 用北京话说是局气
0: 局气。
1: 嗯，
0: 牛。
1: 对，没错、这企业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一定会越来越壮大、等你敲钟的那一天。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个孙孙来了，
1: 孙孙
0: 就是给我们点了好多的赞。
1: 对，他说这个点赞好好看、他喜欢狂点猛戳。
0: 我们看来大蓝鲸上面哈、首先VC 有点甜，说星姐星星好漂亮，这小脸好紧致。
1: VC 有点甜啊、真是有审美。我想说漂亮的人看漂亮的人永远都是什么审美在线的。
0: 孙孙说完了，天天看上星姐的衣服。
1: 天天、
0: 你带货吧，我觉得。
1: 哎，我也觉得。但我这个我感觉孙孙看上的都是我这种什么小背心啊、小 T 恤呀、他足够瘦你知道吗，应该是穿什么都好看。
0: 那不就跟你一样吗？
1: 我还没他瘦。他好像只有90斤左右、
0: 我们群里的都不胖啊。孙孙不胖对吧，你也不胖。然后三行嫂也很瘦。宋慧乔也瘦。刘亦菲也不胖，都不胖啊。晴空万里小姐姐也瘦啊，都胖，都不是很胖的那种。
1: 对，晒过图，其实我们悄咪咪的都看过。
0: 对啊，然后我们群里的男生也都不胖啊。你看我见过的三省哥也不胖，
1: 对，
0: 张欣也不胖，我也不胖。
1: 对，重点在最后，对，重点
0: 做了这么长的铺垫，我也不胖。
1: 是的，就是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的胖瘦要求呢，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很难界定啊。但孙孙呢，确实他说他想增肥。
0: 对，他可能就是很瘦的那一种。
1: 他可能是因为身体啊，比如说气血确实有点不足，然后呢寒气比较重，所以他希望说自己在这个稍微胖一点，长一点，然后健康的这种状态之下哈，再去增长了几斤。
0: 你看，镇江刘亦菲肯定是在瞟我的，他说我也不胖，也才180，我没有180，我160几。
1: 他说的是自己吧？
0: 怎么可能？他哪来180？
1: 你去掉个零好不好啊？18好像也18岁可以。
0: 你要是告诉我你180公分，我可以相信，对吧？这也很正常啊，就女模的身材，182斤我不信。
1: 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啊，镇江刘亦菲曾经就说呢，我跟刘亦菲也很相仿啊，
0: 对啊，
1: 年龄相仿。
0: 哦，镇江刘亦菲说，她说她180，我才不信你180呢。你身高180我可以相信，体重180我才不相信呢。
1: 女生180身高啊？你开玩笑也？
0: 女模吗？模特啊，
1: 哇哦，
0: 就李荣浩那首歌模特啊。
1: 瞬间我就觉得镇江刘亦菲的那个形象啊已经出现在戛纳红毯上。
0: 戛纳舞台小了。你上次是不是说冲上宇宙的吗？刚刚讲火星还是木星来着的。
1: 走秀已经走到那里去了。
0: PPW 说我胖啊，我小肥妹，我140。我觉得现在流行，很多人说有流行微胖一下的体质，只要你不就是身体没有问题，胖就胖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1: 说实话啊，说实话，我还挺羡慕
0: 胖的人的，
1: 丰满的人的。
0: 那你不对，你这句话就是有点歧义在里头。
1: 丰满就是说那种风韵犹存，
0: 就是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
1: 然后叫什么？我刚想说晴空万里，后来想不对，应该是风情万种。
0: 哦，不对，风情万种，那是哪个女生不希望自己是风情万种呢？对不对？
1: 没事，
0: 我的电脑怎么出来一个橱窗啊？
1: 就是我们应该要带货了。让我们赶紧去带货了啊。
0: 好啊，这个说实话我觉得风情万种，风流倜傥是每一个男生女生都想做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风流倜傥不一定是贬义词。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啊，他的那种帅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有型。
1: 对，现在就是说需要有点搏击。搏击就是有肌肉线条，
0: 但是好像女生也不喜欢男生练成真的八块腹肌，什么胸肌很大那种，对吧？
1: 有的人会喜欢啊，但是我说搏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
0: 有线条，
1: 有线条，
0: 但是不是很大块。
1: 你要真

0: 做的很健壮，那你说那你可以去相扑什么
1: 的。那你喜欢那种吗？就是
0: 只可远观
1: 不可近
0: 亵玩。
1: 我还说不可近玩。
0: 近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1: 对，就我觉得有点线条就可以了，对吧？就是东方人的体型其实不会像老外那样很容易练出八块腹肌胸肌，你如果那个没有私教教你，你饮食跟不上，什么蛋白粉不喝，你很难。
0: 但像黄景瑜那种也是可以的。
1: 他是越练柔术的吧？
0: 我不知道，反正总之他的身材是，他是属于那种肌肉块还是比较大。
1: 那如果黄景瑜说李欣你做我女朋友吧，你会？
0: 我快哭了就要。
1: 是说好，我扑过来。
0: 我说简直了。
1: 所以黄景瑜是你完美的那种另一半的类型。身材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黄景瑜可以的。
1: 黄景瑜可以，于是呢？
0: 怎么不行呢？
1: 好，王安宇
0: 有何不可呢？然后后来发现都行，都行，都可以，都要，
1: 就是一线的都可以，对吧？
0: 我估计经常刘亦菲也会说哈，小孩子才做选择。
1: 姐姐们都是来吧来吧，通通都来。
0: 小孩子在做选择，成年人就是我都要。
1: 不过我说实话，黄景瑜真的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的那个类型。
0: 他是属于应该也是属于比较自律的类型。
1: 对，长相啊，然后包括那个
0: 他是属于男友力 max
1: 啊。
0: 对，在他身边很有安全感，而且你在他身边的话，你会显得自己很瘦。
1: 所以彭于晏这种类型已经淘汰了，你们已经不喜欢了。
0: 彭于晏应该也不错吧。
1: 应该也不错吧。
0: 彭于晏很多人都喜欢。
1: 现在一线男明星还有谁啊？张凌赫太瘦了。
0: 张凌赫，对，他可能是为了那张脸能够维持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嘛。
1: 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讲，我说我为什么放 Ice Cream 这首歌，是因为最近不是花少开始录了吗？新的一期，然后那个大哥不是邓伟吗？我才发现其实邓伟生活当中那个生活照长得很好。
0: 你什么时候觉得他长得不好的？
1: 以前我没有关注他，就王心月我一直是知道的。但邓伟我就是这次才发现，就是一些片段可以透露出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情商，包括他的穿着打扮。不愧是迪奥的形象代言人，那一身迪奥让人羡慕的呀。
0: 羡慕的是那一身的迪奥品牌的附加值，
1: 对，
0: 同时也羡慕他的身材，羡慕他那张脸。
1: 对，他是内蒙人好像。
0: 对，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一次。
1: 对，所以他们又去，你知道他们现在去哪里旅行了吗？不知道的是秘鲁还是阿根廷。
0: 别说了。
1: 不对，还不知道是墨西哥的，反正都是很美的地方。
0: 别说了。说完之后呢，
1: 就
0: 想要上班的这个心情啊，就是说已经降到了冰点，明天就起不来床了。
1: 明天可能真的起，明天只能你们两个人上了啊。我们上不了了。
0: 对，记得到岗啊，到岗来。
1: 然后这个大家赞点起来，帮帮他们俩。那个张欣说哈，然后斯文森说我喜欢猛戳。
0: 是的。
1: 然后看到那个 XCHOOE 发来了一个那个表情，应该是我们讲到一线男明星的时候的他的那个表情。
0: 没错。邓伟怎么不行呢？对不对？王心月怎么又不可以呢？
1: 对。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我看不到，是紫金山吗？我看不出来，
0: 这不是紫金山，
1: 就我看不出来是在哪里。
0: 有点绿野仙踪的感觉。
1: 对，感觉那个风景特别美好。他说你们两个怎么广告不放了呢？不要急啊，马上就开始放了。广告还是不放了，
0: 规定动作还是要完成的。看来他们想听广告了，满足。
1: XCHOOE 说我180身高150斤，那很标准啊。
0: 天哪，上图
1: 就很标准，真的非常标准的身高。
0: 上图
1: 对，
0: 欣赏一下照片。
1: 对，我们现在就想看一看这个照片。好不好？
0: 哈尼姐姐们又开始躁动起来了。
1: 哈尼姐姐们说我时刻准备着。看这个时候南通宋慧乔已经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啊，玄武湖里面
0: 哦。好美啊，好会拍啊，原来玄武湖有这么美的地方。
1: 你的话应该不是说哦那个地方我可能没有太去过，也没有太关心，说你是说哦那个地方好美哦。
0: 对，
1: 完美掩盖了自己其实没去过的这件事情。
0: 去是去过的，你说我们做活动都去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1: 但不记得。
0: 真的不记得。
1: 好，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来听歌，周杰伦牛仔很忙。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这是来自于伍佰的《晚风》，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1: 嗯，什么故事？
0: 这故事就是，这是我看的一个视频哦，那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女生当时呢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男生，这个女生呢就去台湾看他，台湾的男生呢就骑机车，就骑那种 motorbike， 就是摩托车，但是是那种助力车的那种摩托车，就不是那种大的那种，你知道吧？啊，
1: 不是那种大型机车，
0: 小电驴的那种机车。然后说当时呢，他们两个人呢就一起说啊，第一次见面嘛，对吧？喜欢他，然后就可能是网友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台北看他之后呢，那个男生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听歌嘛，一人那是有线耳机，一人耳朵里面塞了个耳机啊。然后他说他听到的耳机里面放的这首歌就是伍佰的《晚风》。哦。然后他说看着整个台北的街景啊什么的话。他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1: 我跟你讲，不是说伍佰的《晚风》有多么的好听，
0: 是那个人，
1: 对，是跟他一起听这首歌的那个人，在那个场景之下，初次见面怦然心动。
0: 但现在两个人估计已经不在一起了吧？可能已经拜拜了哈。有的时候爱情很短暂的。
1: 我就觉得可能人生若只如初见。
0: 那该多好。
1: 哎呦，后面那句话其实有点悲的啊，所以说后面那句话我们不听。
0: 但是很快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六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十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0: 一年一度唱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1: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2: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3: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捂着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0: 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神来同步下单，抓住时机借天补阳，事半功倍。地铁、家里、办公室、商场，每天蹲在空调房，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湿寒气，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很多的齿痕。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就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祛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祛寒，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每年三伏贴，医院排长队贴三伏贴，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非常的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鼓舞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用8到12个小时。打进4007106109，99元到手，十大盒300贴，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
5: 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9: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9: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果你听到了节目的话呢，你通过一下。现在这个大家在大南京上面是聊啊，不是在我们家人群聊的是如火如荼，对。张欣在提醒我们说别忘了我的明天也可以，不会，已经放上去了，今天肯定会放给你听的，
1: 没错。
0: 对，
1: 刚刚我们这个大家一起来其实是晴空万里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0: 提到的
1: 啊、嗯、但是呢没有艾特咱俩、
0: 哦、
1: 我看到了一眼呢忘记记录了啊、哦、所以说我们这会儿呢才想起来要送给他哈。
0: 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孙悦的歌，
1: 哎呀哎呀，
0: 你知道最近为什么这首歌又翻红了吗？
1: 嗯，
0: 因为江苏不是搞了苏超吗？
1: 对，
0: 东三省搞了东北超，
1: 东北超，
0: 东北超这一次把孙悦请过去唱了这首《大家一起来》，
1: 哎，
0: 嗯，
1: 还真
0: 火了，哇，又唱又跳，孙悦啊，这个这么大年纪又唱又跳，
1: 我只能说呢，宝刀未老，
0: 嗯，而且是穿着雨衣，下着狂风暴雨大雨，他在雨里面跳啊跳啊，
1: 哇、哦，这么敬业。
0: 哎、很敬业，
1: 不容易啊，不容易哦。
0: 嗯，毕竟你想想看，这种资深艺人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出来这样表演，我们应该是真的非常钦佩他的。
1: 一般来说啊，到资深的艺人的时候哈、啊嗯，我们就会说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0: 我都没敢用老这个词，我只说了资深艺人，你来了一个老艺术家。
1: 他现在多大呀？
0: 50多岁了。
1: 50多岁还好哎，还好，正值壮年，如那出生的太阳。
0: 那个时候突然。暑假的时候重新播，
1: 嗯，
0: 到1999年、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本来呢一天播2集的，
1: 嗯，
0: 后来呢播了之后呢，发现它的收视率很高，电视台也很聪明，说那我们要增加一些广告，我们就变成一天播1集，
1: 哦，
0: 这样你不就可以广告多一点了吗？
1: 哦，说起来哦，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哈、嗯，一般更新个1、2集之后呢，你会发现头和尾啊，它会重复个5分钟，
0: 对。
1: 好水的啦，
0: 广告多啦，
1: 对
0: 对，然后就有听众观众打电话到电视台说，我们还强烈要求你们电视台必须还是给我们一天放几集。
1: 嗯，
0: 我心想说电视台也不是你家开的，你让他放几集就放几集啊。但我们还是很客气的说啊，好的好的，我们会转达的，不可能啦。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正是广播电视蓬勃发展的年代。
1: 对，那会儿资源都掌握在这个手里面哈、嗯，不像现在，我们希望大家能加个群。
0: 2823说，我小时候看的2集中间是猪饲料的广告。
1: 我印象当中啊，可能在不同的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呢、嗯、它那个广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当然了，
1: 我记得我们家乡那个地方还卖那个山楂，就是中间的广告
0: 吃的那个山楂，
1: 对、
0: 啊、
1: 我们唐山话叫酸了红，酸了红，哎呦，这叫什么来着，酸了红，叫山楂啊。
0: 2823说，不仅我小时候看的2集中间是猪饲料的广告，两个猪还打拳击。
1: 那个时候猪都已经这么智能了，还能打拳击。
0: GL8 说，欣姐眼睛笑眯眯。
1: 嗯
0: 嗯 ，Gifty 小姐姐说，早上好，又是闷热的一天。对啊，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实在是睁不开眼啊？
0: 他一直在做孙悟空那个动作，你们没有看到？
1: 对，我好想明天还是戴个帽子吧，遮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遮完了之后，可能大家看不到脸了。
0: 这样子吧，你们就停止拍摄吧，让欣姐把墨镜戴起来吧。他眼睛要瞎了。
1: 你这样子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非常真实的，是吧？啊，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把眼睛戴上了。
0: 嗯，可以啊，外儿不都这样吗？
1: 对，就是嗯，然后那个什么机场明星不都是吗？戴个帽子，戴个墨镜，
0: 哦，机场明星可不是你这个颜色的墨镜哦，那是把整张脸都遮掉的墨镜。
1: 谁没有啊？真是换一个。
0: 对，
1: 还有脸吗？
0: 口罩啊，没有啊。
1: 口罩再戴上，我
0: 帽子
1: 说不出话来了。
0: 帽子，后面还要有个爱马仕啊。
1: 帽子今天还真没戴。
0: 爱马仕啊。
1: 爱马仕是我能有的吗？
0: 然后后面爱马仕上面还要挂一些这个毛毛玩具啦、布布之类的。
1: 对，现在好像特别火的就是说那个包上一定要挂几个、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家的话叫做累赘的那个嘟噜串儿。嘟噜在哪里？
0: 累赘的嘟噜串儿。那不就是你的意思、哎，其实有的老布布还真的蛮好看的，
1: 好看是好看，
0: 但有的真的是不好看。
1: 对，那个摄影师也不是说一直审美在线。
0: 那天我到那个财经办公室，陈凯老师送了我一个老布布，
1: 嗯，
0: 小小的，
1: 嗯。
0: 后来我说你怎么会愿意送给我的？
1: 嗯，
0: 因为是绿色的。

0: 他说不宜出现在我们办公室。
1: 不要跟我提绿这个词。
0: 嗯，不能
1: 提。我最近一点也不想看到，虽然我穿了一身绿。
0: 你这还不算绿了。
1: 我这个
0: 自己有点灰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给我找补一下。
0: 不能听到绿这个词。
1: 我绝对听不了。
0: 嗯，绿这个词听完以后浑身不舒服。
1: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昨天放那首绿光有关系，就绿的更猛了。太过分了。
0: 以后但凡有绿这个词的歌都不放。
1: 对对对啊，这个穿绿色的什么哈都不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嗯，以后不要穿绿色来上班啊。
1: 嗯嗯
0: 嗯。
1: 否则的话拉黑不认识。
0: 红色可以。
1: 红色可以。
0: 绿色绝对不行啊。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把张欣这首歌送给他吧，好不好？来自于金润吉 Love Love。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健康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0%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

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三花五罗十八子，东北人心目中的一口鲜从何而来？冰雪融化，江河奔流，东北开江鱼来了。溜鱼段、鱼包肉、蒸枣花、蒸翘嘴，记者带您寻访北国江城，探寻东北极致之鲜。消费主张。

0: 春回塞北，冰释江涌。随着春季气温回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东北主要江河冰层消融，一年一度的开江季正式启幕。这个时候，渔民在江面捕获的第一批鱼就是开江鱼。开江鱼因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腥气尽消，这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该去哪里品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作为松花江与嫩江交汇的滨江港城，临江而建，因鱼闻名，相传已有6500年的鱼文化。松花江赵源段75万亩优质水域，水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开江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赵源县的温宝平和妻子薄桂莲以捕鱼为生，开江后就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忙的日子，每天凌晨3点都是他们出门打鱼的时间。最早出发向往的渔民也是最容易收获大鱼的，让我们来跟随本地渔民看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吧。
1: 这地方有避风港，这鱼也找避风的地方。完了每天呢，天天打这地方，打一网看看这块要有鱼就搁这块打，没有鱼就换地方。
0: 薄桂莲告诉记者，捕鱼的时间和位置十分有讲究，什么样的水域有鱼，鱼群容易在哪里汇集，需要长

0: 年累月的捕鱼经验，渔民们多在清晨薄雾未散时作业，此时水温适宜，鱼群活跃度高，是捕鱼的黄金时段。
1: 啊，还行，这网。
2: 我看看这网有啥好鱼。
1: 你有一棒，你爱鱼，麻莲小白鱼，这是白鱼。
2: 这白鱼值钱吗？
1: 这个白鱼一般的鱼馆都来取了，他们煎吃，非常值钱。
2: 那卖多少钱啊？
1: 这个鱼是20-30一斤，比这大的就贵了30-40。这个黄色的就是牛尾巴，是最好的鱼。
2: 哦，
1: 明鱼。
2: 叫牛尾巴。
1: 牛尾巴都是无鳞的鱼，没有鳞，一根刺。这个鱼开江时候卖120一斤，你看看这个是大穿钉子。
2: 大穿钉子。
1: 对。你看这
2: 有其他名吗？
1: 穿钉子就叫穿钉子。
2: 哦。
1: 穿钉子。这是鲟鱼，是国家保护动物。
2: 哦、
1: 我们把它放生。
2: 看一下啊。
1: 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给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让它活着。
0: 这一网下去，各式各样的鱼足足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还早，博贵莲决定再来一网，看看运气怎么样。
2: 这网收获还不错，看看打个澳啊，鲤子，
3: 哦，
2: 还有个白鱼，牛尾巴，还有大嘎牙子。
3: 哪几个鱼是比较有名的呀？
2: 这个鲫鱼，鲫鱼、澳鱼，澳鱼是最有名的。澳鱼
3: 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三花，是吧？
2: 三花五罗吗？再有松花江大鲤鱼。
3: 啊，这就是野生大鲤鱼了。
2: 对，野生的大鲤鱼。
3: 哦，真漂亮。
2: 嗯，还有个大白鱼，都野生的。
3: 这么大的白鱼可贵了吧？
2: 对，这大白鱼是不次于那个那什么的，那个青海湖大白鱼。
3: 哦。这么大白鱼能卖多少钱啊？
2: 40一斤，澳货最低120。
3: 澳货，
2: 嗯，
3: 120一斤。
2: 对，
3: 哇，这么大一条得几斤了？
2: 一斤多，一斤多人。
3: 一斤多。
2: 对，一斤多。啊、
3: 哦，为什么这个鱼这么贵啊？
2: 这是明鱼吗？南方叫桂鱼。
3: 哦。
2: 嗯。
3: 这搁咱东北叫澳货。
2: 对，这东北叫澳货，南方叫桂鱼。
0: 从凌晨3点一直打捞到上午10点，博贵莲和温宝平夫妻俩总共打了4网鱼，足足有100多斤。随后将鱼放进暂养箱内，准备靠岸销售。开江鱼不愁慢，每条渔船都有稳定的客源，一上岸就直接被收购商买走了。
4: 哎，
2: 你这大白鱼，
4: 今天这条鱼条，这条鱼多少钱的？
2: 白鱼40。
4: 你现在一口篮子，你别40-50的了。
2: 那都单腰，澳货是120，
4: 啊，
2: 牛尾巴是100。
4: 行，这点玩意儿全来了，
2: 啊，
4: 好鱼我全来。
0: 温宝平告诉我们，开江鱼经过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没有土腥味，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4: 人都给我收拾干净了，你现在那个澳货了、白鱼了，这都稀有鱼了，让打上来必须咱得留吧。哎，剩下其他那小杂鱼啥的，就是挑好了咱就留点。
3: 最近那个鱼价怎么样啊？
4: 鱼价格现在还可以，完了现在是收的鱼有点小贵。
3: 刚开江价格高是吗？
4: 对，就刚开江，现在鱼少啊，刚开江都大伙都吃。
0: 在赵源，开江鱼的品种非常多，有三花、五罗、18子、72杂鱼。这些俗语里讲的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渔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起了好听的名字，三花、五罗、18子。其中三花是鳌花、鞭花、鲫花，五罗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和铜罗，而18子种类就非常多了。温宝平和博贵莲夫妻俩卖完鱼已是中午时分，他们的午饭自然也是最新鲜的开江鱼喽。江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铁锅酱炖，基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吃法。
1: 酱炖鲫鱼了，酱炖那个鲶鱼，大眼睛了、穿钉了、白干了眼的，清炖也可以。
3: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来呗，都放一锅里。
1: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0: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多吃，而在东北松花江畔则是多鱼一吃。得益于新鲜的一手货源，新鲜的开江鱼下锅后甚至还在翻涌。按照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在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面大饼，则当作主食。等开锅后炖煮20分钟，鲜美的开江鱼就可以上桌了。开江鱼经过一冬的蛰伏与江水的滋养，不仅鲜美绝伦，更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在赵源，有纯野生的江鱼，也有人工投鱼苗在野生环境中自然长大的江鱼，这就是人放天养。
4: 来大
5: 多少斤？
4: 1000左右斤鱼。看看我们这草鱼，全部都细长条的大草鱼。
5: 哎呦，真有活力。
4: 花鲢。
5: 哦，咱这一船啥都有。
4: 对。
5: 东北的胖头鱼是吧？
4: 对，东北的胖头鱼。对，
5: 那这一箱都有多少斤啊？
4: 八斤左右。对，
5: 那算个头怎么样呢？
4: 这就是可以出售了，可以当商品去卖了。这个
5: 成品鱼了。
4: 对，
5: 那咱们最近这个行情都能卖多少钱啊？
4: 10块钱左右。里子稍微贵一些，里子这么大，里子江里子15-20那样。
0: 这里人工繁育的江鱼在专门划定的水域生长，生长期通常能达到3年以上。
4: 看咱家这里的都是金黄的颜色，看红尾巴，身体发黄，这是纯野生的鱼的，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5: 就像最近这个江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4: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0: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了，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1: 对啊，买的计划。对，还有川丁。
6: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1: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味道也鲜。
6: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1: 这个就是煎炖，川丁就是酱炖。
7: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4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靠，那才香呢。
0: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4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4-5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进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8: 开江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的这江岛上的鱼是澳花鱼，三花一杠。这个是三花一杠，纯江澳花。
6: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8: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花一杠，这不三大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纯江澳花。
0: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罗之首，中国四大。
9: 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10: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9: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11: 吃肉长个也快。
9: 对，
10: 那能长多大？
9: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但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11: 狗鱼值多少钱？
9: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0: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6: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12: 臭鱼，里子草呗。
6: 这咋还叫臭鱼呢？
12: 就是搁那里头，就是搁冰下臭了，完了死了，臭了，拿出来的。
0: 赵源臭鱼低温自然发酵，鱼鳃鲜红，内脏完整，安全可食用。鱼鳃灰白，内脏腐烂，腐败变质的淡水鱼不可食用。
6: 那这鱼我们买回去应该怎么做呀？
12: 煎，回家就煎，就压现成的了。
6: 就适合煎着来吃。
12: 对，煎着吃。哎呦，煎着吃你得多下饭。你两天卖7块呢，这两天掉价都卖5块。
6: 哎，为啥掉价了呀？
12: 这两天就是天气哪了嘛，暖和了嘛，暖和点了。
6: 那不太容易放了，
12: 对，搁冰下穿那个都卖7-8块。
0: 春季 品尝

0: 白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到了开江季，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1: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都是那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像这胖头啊这嘎牙了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2: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的鲜亮味儿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0: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他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3: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0: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3-4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辣，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3: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再加一瞅，哎呀，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肉。
4: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3: 对呀、
4: 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3: 对，
4: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3: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4: 特别美味。那肉很鲜美，很嫩，而且有这种姜鲜味儿的，
3: 对对，
4: 鱼的清香味儿。
0: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5: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0: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少许食用油拌匀，防止肉片下锅后脱糊。锅中倒入足量食用油，烧至6成热，将腌制好的肉片放入油锅中小火慢炸，待肉片定型，表面微黄后捞出，随后将油温升至8成热，把炸过一次的肉片再次放入锅中复炸，让外皮更酥脆。接下来调制料汁，锅中留少许底油，放入少许姜丝、葱丝爆香，倒入适量白糖、盐、米醋，清水熬匀，随后倒入炸好的鱼肉片快速翻炒，让每片肉片都均匀裹上料汁，大约翻炒10秒钟后即可出锅。做好的鱼包肉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软嫩，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5: 你看酥不酥？
4: 哎呦，
5: 嘎嘎酥，
4: 特别酥脆，
5: 嘎嘎酥哈。
4: 这就是我们厨师的功力在里面。
5: 对，这是他的，对他的技术吧，这是啊，这个是他刚咬下去的时候是嘎嘎酥。

0: 然后嚼在嘴里头呢，它又呢有一些啥呢，它又有一些鱼的鲜。
1: 除了鱼包肉，这道溜鱼段同样是一道颇具东北风味的特色菜，做法来自东北传统名菜溜肉段。
0: 大江畔的又一道名菜叫溜鱼段。溜鱼段呢，它是我们是想到了那个东北的溜肉段，然后呢这个鱼肉吧，它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1: 赵源臭鱼的形成主要是寒冷冬季的自然杰作，每年冬季一些鱼在冰下因缺氧而死，被冻在冰层中与空气隔绝，在长达数月的低温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缓慢而自然的发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嘎臭味。它并非腐坏鱼肉，而是一道与当地严酷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独特饮食智慧交融而成的特殊风味，和安徽的臭鳜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的臭鱼大多是选用新鲜江鱼，经传统工艺发酵腌制，口味有所减轻，闻着微臭，吃着鲜香，是当地人钟爱的特色风味。
2: 这条鱼是咱们松花江的鱼，澳花，三花五类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那你是清蒸啊，你是酱炖呐、清炖呐，特别好吃。这个松花江的鱼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个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松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类其中一花。这个鱼是煎炖都行。
1: 来到赵源，当地特色的三花怎能不尝尝？这些年边花很难捕捞到，不过鳌花和季花依旧活跃在餐桌上。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鳌花在当地同样采用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鳌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鳌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鳌花鱼的独特风味。在东北品尝松花江的开江鱼，吃的是一冬的沉淀，品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气，鱼鲜易逝，春短情长，这口便是中国北方最踏实的浪漫。春江水暖，鱼鲜正好，家人围坐，灯火可牵，人间至味无过如此。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松花江畔湖水之边，一冬沉寂，开江鱼鲜正当时。
2: 开江鱼第一鲜，
3: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
1: 八方宾客寻鲜而至，三花一口五螺十八子，清蒸酱焖铁锅炖，一鱼一味皆是春。
2: 不吃开江鱼不算过春天，
4: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5: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1: 开江捕捞季，
6: 刚开江都抢
7: 打了2万左右斤，能卖到4-5万左右吧。今年最好的网了，现在暂时先看是最好的网。
1: 4月19日，这里一网捞上了2万斤鱼。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驱车2小时赶到渔场，准备记录下开江鱼收网的丰收场面。但是不巧的是，这气温。

0: 肉酱，捕捞队从凌晨等到现在都无法下江。
1: 三年起来风就老大了，得有五六级、六七级吧。
2: 哦，那会儿你想什么呢？
1: 我今天完了，今天出去了，耽误一天呢。
3: 今天肯定是瞅这样是够呛，
1: 主要下雪刮风，
3: 那天儿
1: 也危险，太危险，风天，嗯。
0: 嘴上说着出不去，但师傅们仍早早地来到渔场，在码头等待。按惯例，捕捞队得在4:30左右将渔网下到江里，而此时已经是早晨7:30。今天还有机会下网捕鱼吗？
1: 就是头五消风，我们还得出去。
2: 等于不怕下雪，
1: 对，不怕下雪
2: 下
1: 雨，就怕起风。
4: 三明一暗，暗出来风。
1: 对，
4: 三暗一明，明出来风。
1: 抱着有风，没有风了呢，我们赶紧出去。
0: 除了打鱼的师傅们和记者在码头同样焦急等待的，还有一些特意来看捕捞开江鱼的游客。
5: 有句话是这么说，说的是春捞秋捕，夏网冬凿。我原先最早的时候我跟过他们出去过，凌晨就天没亮就需要起来，劳作是十分辛苦的。
0: 周帅常在松花湖边写生，在他的笔下，捕鱼师傅的脸庞是紫红色的，那是他们向这片湖水讨生活的印记。
6: 越打得多越高兴，完就不累了，有干劲儿。越打不着鱼越累，越觉得累，没有干劲儿。
7: 我们投放的是主要是花白鲢，这个鲤鱼和鲫鱼了，还有麻鲢子了，这些都是野生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这个鱼，自然的生长。捕捞的时候有规定，小鱼儿要放掉了，就是说的像花鲢都得达到5斤往上我们才能就是捕捞。
0: 上午9点，坐垫上的丁树伟也冒着风雪与泥泞准时出现在松花湖边，他手中叫卖打包的每一条鲜鱼都凝结着工人们的辛劳。
8: 都是回头客，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咱们的松花湖的三花一岛，澳花是100多块钱一斤，完了岛子呢也是在40-50块钱，卖最多就是大胖头。
2: 到了春季，这个季节就是胖头和鲤子比较多。
8: 胖头也是15-16块钱，大的20来块钱一斤，那个鲤子也是反正20多块钱。
9: 这个野生鱼，你看这个嘴多长。第二次你看那个鳞片呗。
2: 金光，
9: 尾部这儿它比较窄，
2: 尾巴长尾巴小。
9: 对，再一个你要是真正想鉴明这个鱼的年轮，就摘下一片鳞，完了用放大镜一看，它这就跟树木是一样的，它是有年轮的。像这个鱼最低得6年吧。
0: 天公不作美，大家等到10点，风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看来想要捕捞开江鱼还得看运气。吃开江鱼历来就有仪式感，从辽金时期的投鱼宴到满族的祭江仪式，吃的何止是鲜，更是流传千百年的渔猎文明。您瞧，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开江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等着您呢。
10: 我们8点来钟就来了。
11: 什么样的最好抓鱼？
10: 小鱼都有，不是我们松花湖鱼，吃了4种鱼。我们松花湖的鱼就是水质好，然后鱼
12: 很实撩啊。是不是就是不停的打鱼，
13: 不停的收拾，不停的整，还有那鱼，那小鱼得干好几百斤，
14: 大好包了，这些内脏都去掉了，大锅炖那种的，完了周围贴点饼啥的，纯开江鱼，顶呱呱，
15: 确实好啊，口感好。它鱼呢，这是咱们松花湖的，因为我们这正土长的，
11: 都
15: 正大岁数了，都懂。一看这颜色，它和别的鱼不一样，特别特别好，吃了口感还好，完还鲜嫩。
16: 咱家的鱼从我们捕捞之后，马上就装我们的活鱼车。到我们这个店里，大概这个流程用了2个小时不到，然后都有一个小身份证，你顾客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哪一天的鱼，哪一批次来的。从消费者的反馈来说，我们发现今年的鱼的品质较往年会稍高一，价格跟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0: 瞧，这头一批开江鱼里，属鲤鱼最畅销了， 本地人一打眼就知道是野生的开江鱼。
11: 它这鲤鱼吧，肚子不那么大，比较苗条，脑袋吧，它也有点尖。这个是4斤1两，花了82。每年开江这鱼吧，它没有那种土腥味，特别香。
0: 这位老顾客是专程从市里开车来的，一口气就买了20多斤鱼。
17: 5条鲤子，4条鞭花，516，没有土腥味。

0: 味儿，没有鞋味儿，你怎么炖的好吃，怎么做的好吃？
1: 卖了40年，就是野生鱼好卖，我的鱼贵，人家也来买，它成本出在鱼上，咱就只是挣个差价。老顾客人家不怕贵，人家吃就吃这狐狸鱼。
2: 清朝乾隆皇帝东巡吉林时，曾亲笔题写的福佑大东匾额，寓意庇佑东北，从此大东成为吉林的文化符号。再加上吉林市坐拥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独特地貌，因此有了大东山水的美誉。松花湖的鱼以鲜而不腥，嫩而不散闻名，而要想长久保持鱼的上佳品质并不容易啊。
0: 我们松花江有一句谚语叫啥，叫棒打狍子瓢崴鱼，就什么意思呢，我拿个棒我就能打着狍子，那么我到江边我拿那瓢搁江里一蒯就能蒯上鱼来，说明松花江流域的鱼类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过去说有70余种，现在大概接近50种。松花湖呢，作为一个东北最大的一个湖泊，人工湖泊，那么它的历史很悠久了。现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嘛，国家有禁渔期，有禁渔区，完了还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来作为一个扶持，包括增殖放流，保证一些那个品种的延续，再有一个也是对资源的一个恢复。那么咱们在松花湖里也有种子资源保护区，建一些特殊的种子资源的保护这么一个基地，比方说叫丰满大坝。那么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在大坝上修了过鱼通道，这样的话保证洄游鱼类来进行一个洄游，进入咱们松花湖进行一个产卵。
2: 张伟在丰满区开了20年山菜馆，为了保证鱼鲜，他坚持每天天不亮亲自去挑鱼。他说，如今渔业公司统一打捞供应开江鱼，让鱼的质量价格都比以前更稳定了。
3: 你不起早的话，有时候买东西有这鱼它不一定说那么多，因为它打鱼的时候它不一定说是天天都有，所以碰着的时候质量好品质好的时候咱们就多存点。你像那个小杂鱼的话，这些小鱼的话，你这个是吧，它就基本上它就出水它就死了，基本上买不着活的，它鱼鳞非常的鲜亮，眼睛非常亮，这就说明这种鱼它就是新鲜的。像大鱼一般的时候我们买的必须都得是活的，你像三花一岛的奥货，我们纯野生的鱼奥货是1-3花，在他身上一看能看出来，一条杠三个花。
4: 我进的一些鱼馆山庄都是4:30到5点左右过来采购，对，早上的销量是比较好的，早上就是10点之前基本上就销售差不多了。3月份左右就是每天的营业额也就是在2-3千块钱左右，现在能达到3-5倍的一个翻番。
2: 随着天气回暖，来吉林游山玩水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尝松花湖的湖鲜再配上点山野菜，几乎成了春游标配。这不，刚采买回来的张伟又下厨忙活起来。按照老传统，仅凭葱姜蒜和酱料的融合就能激发出鱼肉最本真的鲜美，这口柴火慢炖的开江胖头鱼包您又解馋又解乏。
5: 回老家尝一尝家乡的味道，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6: 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这个是岛子，这个是蓟花，这个青林子呢干杂，它比较酥比较脆，
7: 好吃啊，特别嫩。现在天好嘛，全悠的悠的上朱雀山，悠的悠的然后松花湖看一看呢。
2: 都说到吉林三花一岛全尝遍才算吃到了真正的江鲜，三花一岛中桂鱼和岛子鱼更为名贵，鳌花就是桂鱼，岛子鱼也就是白鱼，那怎么分辨野生与家养的桂鱼呢？赶快来和厨师张志成学几招。
7: 鱼身的话跟人的指纹是一样，它不会完全都一样。第二点呢，看鱼背鳍啊，这鱼背鳍它会稍稍隆起啊，会隆起，然后比这个家养的鱼呢隆起的会高一些啊，基本是从这两点就可以区分出来了。
8: 三花一岛呢讲究一鱼一味儿，也是咱们松花湖鱼宴的老讲究。这个鳌花呢是三花一岛之首啊，它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鲜美，然后是蒜瓣肉，所以说我们就保留它的鲜味儿，原汁原味的清蒸。
2: 清蒸好的鳌花鱼撒上葱丝红椒丝，淋一勺滚油，滋啦一声，再浇上海鲜汁儿，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

0: 不来。稻子鱼野性足，运动多，所以肉质格外紧实。先将鱼用葱、姜、花椒、八角调成的料水腌制3个小时，充分入味儿。之后用平底锅小火慢煎，煎到两面金黄酥脆。这样做，外皮酥脆焦香，内里的鱼肉却依然细嫩，越嚼越香。
1: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外酥里嫩的啊啊，嚼到嘴里边，吃过了之后，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在嘴里，一点腥味儿都没有。
2: 稻子鱼呢是非常稀缺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到了4月份开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来我们这儿吃，因为我们能保证是松花湖直捕供应的。
0: 编花就是编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儿，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却不柴，满口浓香。
3: 就这种红烧做法最好吃，圆嫩，而且呢里头带有一些微辣那种酱香，
1: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4: 边黄可以红烧哦，最愿吃是蓟黄，蓟黄特别香特别鲜。
2: 蓟黄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啊。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酱料，没有那么咸，然后又保留了一定的鲜美。
0: 东北人口中的蓟花可不是鲫鱼，是一种叫花滑的鱼，身形细长，肉质软嫩，酱嫩入味之后撒上一把小葱，鱼肉越抿越香，千万不能错过。厨师江艳辉制作的胖头鱼鲜香醇厚，别有风味。他告诉记者，胖头鱼以6至12斤的最佳，鱼肉厚实不柴，炖起来最美味。配料用了葱姜八角干辣椒等10多种，加上自制的酱。

0: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三分之二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四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1: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一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再给我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么灵魂的把握，这就叫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有什么半的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0: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2: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锦上添花，特别美，这个味道。你要不吃，你人生算是一种遗憾。
3: 这家要来朋友了，不给领到庆岭活鱼一条街吃一顿鱼，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高规格招待人家似的。我们那个庆岭活鱼的主要特色，那就叫做肥而不腻，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0: 老话常讲，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养生，秋冬少病。很多人夏天啊，爱泡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低，还特别爱吃冷饮，寒气就不知不觉地积攒在体内。而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毛孔全开，经络最通畅的黄金时期。中医的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的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九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十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些困扰，脸上总是出油长痘，口臭反复，喉咙一受凉就发炎，这是上热。小肚子常年发凉，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女性痛经，腰膝酸软，这是下寒。再加上吃点东西就胀气，身体也沉重犯困，舌头边缘还有圈齿痕，这就是典型的中焦不通。这些信号都是在提醒你身体里的寒湿淤积，经络堵了，赶紧趁着三伏天用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把体内的寒气逼出来，不用花钱跑去中医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平台补贴价格99元，到手十盒，一盒有30贴，整整能够到手300贴，不用排队，不用找医生，里面自带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贴上去啊，微微发热，药性渗透持久，能够持续的作用在穴位上，老人、孩子、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99元带走十盒，整整300贴，一贴仅需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下单。陆先生夏天单位空调开的凉，就落下了肩颈痛、腰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关节更是僵硬酸胀，贴普通膏药只能短暂缓解一下疼痛。去年夏天买的我们的三伏贴，从伏天刚开始就贴到命门穴和肩颈痛点上，一直贴到了8月底，今年又来回购，99十盒，必须要坚持贴。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一吹空调就容易鼻塞，秋冬更是感冒频繁，吃药啊总是治标不治本。去年的三伏天，张女士就按照穴位图给家里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也不抗拒。里面的牛黄、川贝母、天竺黄粉能够清热润肺、清热化痰，特别有效。夏天贴三伏贴能够让孩子秋冬的时候少感冒，孩子不受受罪，家长也放心。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38块，平台专属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一盒里面有30贴，一贴只要3毛钱。去一次中医院排队费时间不说，去一次费用都够买10盒300贴的了，真不如在家自己贴一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体内的寒湿不是一天攒下的，所以体质也是需要慢慢的调理的。三伏天刚刚开始，赶紧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祛湿排寒，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 9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养老场景，
4: 你想要很聪明的
3: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5: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养老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新动态。谈起养老，传统认知当中往往是护工的悉心照料，家人的床前陪伴。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打工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
3: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巡逻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

0: 人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一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0: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斌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2: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2: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2: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5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1: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2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3: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呢，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1: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4: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1: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
4: 这样也不怕摔跤哦，不然坐在轮椅。

0: 你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1: 双腿双脚固定好后，电动座椅拖着老人慢慢站立。在这个机器人的辅助下，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0: 一般的话，他如果要是站起来，他走的话，可能走不到一会儿，他就会很费力的。这个机器能够让他走到10到15分钟。
1: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万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2: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他这个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1: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3: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那么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呢，就是我跟他人机合一了之后呢，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一件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赛博外挂啊。那么我们单看它这个外形呢，确实不像我们传统想象里面的这个机器人的形状，它既不能跟你这个正常的沟通交流，也不是人形的形状，但是它确实能做一些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像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1: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4: 有劲儿吗？
5: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4: 是吗？
5: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哦。
1: 每隔一段时间，李桂英老人就会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穿上这个机械铠甲进行散步锻炼。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6: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他会带着你走。先迈左腿。
1: 周莫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4年前他们研发推出了这款助行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升级。
6: 我们采集了上好几百种那个不同人的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甚至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跟算法去做一些运动控制。
1: 周莫龙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比如机器人的两个电机就相当于人体的髋关节，两侧髋关节和大腿连接部分就相当于人的大腿骨骼。经过几次迭代，现在这款机器人的传感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
6: 它会响应在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步态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1: 周莫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 新技术融入。

0: 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1: 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0: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2: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0: 刁亚楠介绍，通过两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系列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5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10项。
1: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1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0: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5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3: 这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4: 这个真的不辛苦了。
5: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啊。很多老人来问啊，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0: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6: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7: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啊，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0: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1: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8: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

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实务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卖车到融入，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车企如何突破贸易壁垒、文化差异与品牌认知的围墙？
2: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
1: 从整车出口到标准输出，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如何抢占高地，进入出海 2.0 时代？
3: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中的一大亮点。2024年，我国以585.9万辆的出口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今年更有望突破68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我们注意到，除了销量，近来中国汽车的出海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出口整车转向技术、品牌、供应链乃至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中国汽车正在以全新姿态驶入全球市场的深水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奇瑞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安徽芜湖，每年有超过6000位外国客商来这里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此时从克罗地亚远道而来的阿伦和杰克刚刚落地中国，第一时间来到了总装生产线。阿伦来自克罗地亚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克罗地亚汽车，他所在的企业已有73年的汽车销售历史，业务涵盖销售、维修保养、租赁保险等等。作为集团执行董事的他，本次专程飞抵中国，并希望达成进一步合作。
2: Is the same as the Tiggo 7?
3: Yes, we wan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4: 我们来自克罗地亚，是当地最大的汽车零售公司。我们代理了很多品牌，比如大众、雷诺等等。但我们也想成为奇瑞集团的进口商，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有很多潜力，目前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比去年提高了40%，在克罗地亚有很大的进步。
5: 我们也期待着像奇瑞这样的新来者成功在克罗地亚上市。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品牌加入，新能源车型在克罗地亚占比正逐年提高。阿伦所在的克罗地亚汽车集团嗅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希望通过洽谈成为奇瑞在当地的总经销商。眼下，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已经不再。

0: 还是新鲜事儿。作为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汽车品牌之一，这家车企的出海故事几乎反映了整部中国汽车工业进化史。在这家车企的总部园区，总经理张贵宾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难忘的故事。1997年公司成立，2001年首款车型上市，在马路边上谈成了第一笔10辆车的出口订单。
1: 那个时候在01年的时候，奇瑞刚刚开始在全国批量上市，所以当时也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甚至我们当时都没有车卖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客户非常的坚执着，他就在马路边上跟我们尹总这个谈起来了，说我要买你的车。
0: 张贵宾把这次意外的经历称为奇瑞的被动式出海模式，但仍旧创造了中国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出口海外的首次。在此之后，企业开始抽调精兵强将，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慢慢开拓海外市场。像这家企业率领麾下6个品牌矩阵，已积累超570万海外用户，产品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2年保持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今年1至11月，累计销售汽车超256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119万辆，同比增长14.7%，意味着奇瑞每生产2辆车，就有1辆销往海外。展厅内，一些记者并未在国内见过的品牌和车型，实际已经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
1: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海外开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品牌的这个风格跟奇瑞品牌的风格它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年轻活力，然后这个以年轻人的自由无拘无束啊，怎么来构建。
0: 欧盟达和捷酷分属2个不同品牌，但习惯把它们合起来读 OJ， 一个主打青春时尚，另一个主打运动户外，切入的是海外年轻用户群体。截至10月，在全球55个主要市场已售出超69万辆，尤其在欧洲发展迅猛。就在不久前，另一个全新品牌乐派刚刚发布，主打优雅出行，即将登陆欧洲市场。而这些新晋品牌在诞生之初就定位为生于中国，服务全球。在这间办公室里，外籍设计师伊万和萨丁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一起复盘乐派品牌的设计理念。
2: 我们将瓷器的哲学应用到设计当中，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瓷器都是非常著名的。
0: 作为乐派品牌的首席设计师，伊万希望向全球汽车市场传递他了解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元素。而另一位来自波黑共和国的萨丁，有着在宝马、福特、大众等知名跨国车企的工作经验，目前担任品牌造型技术总监。来中国工作的5年，他和伊万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2: 2023年以后，我感觉更像是中国品牌开始引领全球市场。即使与我在欧洲的同事交流，即使他们不在中国，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0: 从整车出海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如今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海外研究院与设计中心，雇佣全球人才，再到深入当地市场研究路况、气候、文化偏好，甚至审美潮流，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开发，一款针对全球新兴市场的车型，它的创意可能来自巴西，工程设计在芜湖，销售市场在欧洲。中国车企正在从市场本地化到资源全球化，经历从卖车到运营生态的深刻转型。
1: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啊，我们能够为当地，比如说我们在技术方面，我们在整个的就业方面、税收方面，啊，包括整个的生态方面等等，就是我们尹总说的，

0: somewhere， 我们要 for somewhere。今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be somewhere 的概念，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几个方面呢，我们要融入啊，真正的跟当地社会进行融入。但是第二个，我们的产品真正的也要具备真正的满足属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的这种特点。
1: 如果说早一批出海的车企代表了长期主义走全球化路径，那么另一家来自浙江的造车新势力则通过与海外企业战略合作实现借船出海。这里是位于浙江金华的造车工厂，每天有数百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出发前往太仓港，再经由海运销往世界各地。
2: 哦，这个是意大利的，去意大利的，对吧？

0: 热，谁都想喝点凉的爽一爽。刘女士更是天天冰咖啡、冰水果不离手，当时是痛快了，可是慢慢就感觉浑身发寒，手脚总是冰凉，经期也乱了，痛经一次比一次难受。后来抱着试试的心态贴了三伏贴，没想到痛经真的轻了不少。这不今年刚入伏，她就立马来定，里面的艾叶、肉桂暖宫散寒、活血止痛，对手脚冰凉、痛经特别管用。现在平台补贴99元能够到手10盒300贴，一夏天足够用。99元10盒，平台补贴价整整到手300贴。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别看这小小一贴三伏贴，可是采用9味中草药科学配比，艾叶温经散寒、祛湿止痛，川贝母清热润肺，能够缓解空调房带来的咽喉干涩，牛黄清热解毒，能够改善夏季上火，白果可以稳固体质，肉桂可以改善手脚冰凉、膝腰酸冷，甘草补脾益气，川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天竺黄粉清热化痰，改善失眠烦躁，还有樟脑温热止痛，可以快速渗透缓解局部的疼痛。9味草药发挥各自的作用，全身都可以贴，每一盒里面都配有穴位图，可以照着贴。肩颈发沉贴大椎穴、肩颈穴，能够快速疏通肩颈淤堵。夏天的湿气大，脸上出油长痘，腹胀不消化，那就贴中脘、足三里，快速健脾祛湿，清爽身体。长期的久坐，小腹冰凉，代谢差，那就贴神阙、关元穴，温通气血，改善寒湿体质。成人每次贴6到8个小时，2到17岁的青少年建议贴2到4个小时，上午的贴敷效果更佳。每一贴都是草本膏体浓缩萃取，不掺杂质，温和渗透。贴布采用医用级别的亲肤无纺布，轻薄透气，夏天贴不闷汗不过敏，对准穴位，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一撕一贴超级方便。99可以到手整整300贴，一贴才3毛钱，去趟中医馆99一次诊疗都做不了，现在自己在家随时想贴就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赵阿姨平时总感觉嗓子有痰，胸口发闷，夏天的空调一吹更是觉得不舒服，用三伏贴贴胸前的痰中穴、后背的肺俞穴，川贝母、白果、天蓝黄粉这些成分能够润肺化痰，坚持贴敷就感觉胸口舒畅了很多。刘先生是货车司机，一天10几个小时都要待在车里，空调直吹腰背，时间久了腰酸背痛，脖子发硬，三伏贴贴在颈椎、后腰和不舒服的地方，艾叶和肉桂温经活血，现在车上常备着三伏贴。林女士有时候一天得站5-6个小时，小腿特别酸胀，用三伏贴贴在膝盖周围，借助艾叶、肉桂温通下肢经络，驱散寒气，小腿就舒服多了。林女士说，之前用的都是线下门店买的，要30多一盒，你们平台的99到手10盒，这么便宜，和线下门店的是一样的吗？林女士您放心，我们都是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和线下门店的一样，平台有补贴，所以才能给到这么低的价格。外面买一盒都要38块，平台专属福利，只要99就能够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里面有30贴。林女士，您可以放心购买，直接打进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平台福利，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也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入伏之后，很多人都只想着降温避暑，却忽略了三伏天是养生的大好时期。外面天气热，毛孔张开，但是我们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寒湿全都堵在脏腑、肌肉、关节里排不出去。三伏贴就是利用夏季毛孔张开的优势，把体内堆积的湿气、空调寒气主动排出来，疏通经络，唤醒代谢。三伏天别只想着如何避暑了，抓住这个养生的好机会，在夏天把体内的寒湿排出去。小小一贴三伏贴只要3毛钱，99就能够到手10盒，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能够享受平台补贴价99元到手10盒，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疾控之声，为健康发声，关注疾病防控，守护你我安康。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3: 好，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江苏疾控之声，江苏省疾控中心、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以及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呢联合推出，大蓝鲸 APP 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是南燕，今天我们的主题从免费政策到防护边界，邀请疾控专家来深度拆解各位非常关心的 HPV 疫苗以及流感疫苗的相关问题。那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管医师许波荣。今天呢邀请许医师呢走进直播室，就是针对大家平时问的最多的 HPV 疫苗以及流感疫苗，从相关的政策到接种的规范，再到一些常见的误区，我们呢要给大家做一次全面的解析。那请出我们的嘉宾许医师，您好。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许医师也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咱们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那也介绍一下，许医师同时也是江苏省免疫规划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那么长期从事的是疫苗管理和疑似接种预防接种的异常反应监测工作。那我们首先这个话题啊是和 HPV 疫苗有关，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苏省已经连续多年把适龄女生的 HPV 疫苗免费接种纳入了省政府的民生实施项目，所以呢这里还是先请许医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接种对象，包括具体的接种程序。虽然很多听众是知道的，但我们觉得这个基本的科普啊，基本的一些政策的了解还是必须的。
4: 好的，我们江苏省呢是从2023年开始全面实施初一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呢。那去年呢，国家是将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所有的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生呢，都可以在18周岁之前免费接种两剂次的 HPV 疫苗。那么常规免疫程序呢是两剂次，两剂间隔6个月。我们建议呢是在接种完第一针以后12个月内完成第二剂次的接种。
3: 这个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疑惑，那包括到现在还是会有家长不了解，就是为什么要给比如说年满13周岁的，有的就是基本上刚上初一的女生啊，就要来接种 HPV 疫苗。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把9到14岁没有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列为了首要的接种对象，这背后的科学依据也请许医师呢来给各位的听众做一个介绍。
4: 好的，这个也是广大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为什么要将9到14岁的适龄女生作为首要的 HPV 疫苗接种对象呢？主要是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是免疫效果更好，青春期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比较活跃。有研究数据显示呢，在9到14岁接种 HPV 疫苗以后，它产生的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那么更高的抗体水平呢，也意味着更好的保护效果以及更持久的免疫力。那第二呢，就是接种剂次数会更少。9到14岁人群呢，只需要接种2剂次就能完成全程免疫，而15岁以上呢，就需要接种3剂次。那我们少打一针也少一针的疼痛啊。另外呢，也是节约了时间和经济成本。那第三呢，就是保护作用会更早。在我国呢，这个女性 HPV 感染的第一个高峰期呢是17到24岁。那我们在9到14岁就完成 HPV 疫苗的接种呢，可以建立这个暴露前的防护，这个保护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9到14岁就接种 HPV 疫苗呢，就能以一个最小的成本来获取一个最大的健康收益。
3: 所以就像刚才许医师给大家做的介绍，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越早接种免疫应答效果越好，也是能够在病毒暴露之前呢提前做好一个防护的屏障。 那当然关于 HPV 疫苗的接种还是有很多家长的一些困惑，我们接下来一一的给大家做一做解析。比如说大家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疑问，就市面上关于 HPV 疫苗有二价的、四价的、九价的，对吧？有这么的一些种类，那我们免费接种的那是二价疫苗，它能不能够提供一个足够的保护？为什么免费的项目选择的是二价的，而不是价值更高的，比如说四价或者九价的疫苗呢？
4: 那将一种疫苗纳入这个免疫规划呢，它需要基于这个疾病的流行特征、疾病的负担、疫苗的可及性啊以及可负担性啊等等因素综合进行考虑，来确定这个疫苗的品种和目标人群，并且呢我们在人群当中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接种水平，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疾病防控的目的。在我们国家呢，大概70%的这个宫颈癌病例呢都主要是跟这个高危型的 HPV16 和HPV18 这两种亚型的感染有关。那这个双价 HPV 疫苗呢，是能够有效预防这两种亚型的感染的，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宫颈癌疫苗。那如果受众者想要获得这个更多型别的 HPV 的保护呢，也可以自愿自费去选择更多价型的 HPV 疫苗。那么目前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接种优惠政策的，我们受众者可以前往我们接种门诊进行咨询接种。
3: 这是关于这个疫苗所能带来的一个保护的效力。那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因为很多家长担心说，哎呀，这个孩子年纪这么小，十几岁，那接种了 HPV 疫苗会不会影响到身体的发育？包括呢，青少年接种 HPV 疫苗的整体安全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接种之后可能出现哪些常见的反应？也请许医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4: HPV 疫苗的这个安全性呢是已经被广泛证实的。WHO 的这个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呢会定期对 HPV 疫苗的安全性进行审议，它表明 HPV 疫苗是具有这个良好的安全性和保护性的。那我们 HPV 疫苗接种后可能发生的这个不良反应呢和其他疫苗也是类似的，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个局部反应，比如说这个接种部位的红肿啊、轻微的硬结啊、疼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过性的全身性的反应，比如说有这个低热、有点乏力啊、有点轻微的头疼啊。那这些症状呢通常1到3天也就能自行消退啊。所以说我们接种疫苗这个整体的健康获益呢是远远大于这个极小的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的。
3: 所以家长们也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啊。那当然还会有纠结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有没有必要先到医院做 HPV 的感染检测再接种，包括如果孩子在月经期的话能不能正常接种呢？
4: 接种疫苗之前呢是不需要进行这个 HPV 感染的检测呢。即使说有部分人做了检测，这个可能感染了某种 HPV 型别的话，也不影响疫苗接种啊，疫苗依然是有防护价值的。这个月经期呢不属于 HPV 疫苗接种的禁忌啊，只要他没有发热、没有感染、没有这个严重的身体不适，那都是可以正常接种 HPV 疫苗的。
3: 好，这个也是不少家长心头的疑惑，因为今天其实比较常规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慢慢的来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然我们不光是关注到这些适龄的女孩，很多成年女性也非常关注 HPV 疫苗的接种问题，包括预约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要排队啊、要等啊，对吧？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情况。那网上也会流传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有了性生活之后打 HPV 疫苗就没有用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曾经感染过 HPV 就没有必要再做这个相关的接种了。那许医师，这两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4: 这两种说法呢都是存在误区的。有性生活呢只是代表它存在这个 HPV 感染的风险啊，不代表说它已经感染了这个高危型别的 HPV 病毒，那么我们接种疫苗呢是可以进行有效预防的。那即使说是已经感染了某种 HPV 病毒呢，那么我们接种疫苗呢是可以预防这个其他型别的 HPV 病毒的感染，以及这个相同型别的再次感染，这个防护价值依然是非常明确的。
3: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HPV 疫苗的保护期有多久，需不需要打加强针？那另外是不是接种了 HPV 疫苗就可以不用再做宫颈癌的筛查了？
4: 目前的研究数据显示呢 HPV 疫苗是具有一个长期的保护效果的，我们不需要通过重复接种来进行加强。那接种疫苗以后呢，还是要进行这个定期的宫颈癌筛查的。为什么呢？一个是因为目前的 HPV 疫苗啊，它不能够涵盖所有的高危型别的 HPV 病毒啊。

0: 另外一个呢，HPV 疫苗它属于一个预防性的疫苗，它不能够清除体内你已经感染的这个 HPV 病毒，所以我们强调接种疫苗以后还是要进行宫颈癌的筛查，我们通过一个双重的保护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1: 嗯，以上呢就是大家关于 HPV 疫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也感谢许医师呢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也继续到我们的江苏疾控之声，因为本期的主题呢是从免费政策到防护边界，我们邀请疾控专家深度拆解 HPV 疫苗和流感疫苗。那也再次介绍一下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的主管医师许波荣，而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江苏省疾控中心、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的，大蓝鲸APP 呢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而接下来我们要分析大家同样非常关心的流感疫苗，尤其去年的流感季，
0: 很多人真的是印象深刻，因为当时也会有一些焦虑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来推荐这个新的疫苗株，所以看似我们每年都在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啊，其实它的疫苗组分是进行了调整和更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流感疫苗它的保护效力呢，通常是维持大概，据显示呢，从2020年3月份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就没有再监测到这个自然流行的B型亚麻疙瘩系病毒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株呢，也是把它剔除掉了。那么另外三种这个疫苗毒株呢，也是进行了全面的换新，进一步适配当前流行的这个毒株。
1: 好，那我们也继续到今天的话题，因为关于流感疫苗，就像前面提到的 HPV 疫苗一样，依然是每年纷纷扬扬的这些大家日常的误区一直都是在流传的。比如说，有不少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就始终觉得说我身体好，我免疫力强，那就算是得了流感也是小病，
0: 没有必要去打疫苗。那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包括哪些人群是我们优先推荐要去接种流感疫苗的？好的，这个观点呢是存在误区的。健康的年轻人呢同样建议接种，因为呢流感它有别于普通的感冒，感染流感以后呢会出现一个持续的高热，全身的肌肉酸痛，那么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诱发这个肺炎、心肌炎。 我们年轻人如果感染了流感病毒的话，还有这个极大的可能性会传染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所以我们接种流感疫苗呢，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另外呢也是这个保护家人。那么所有的6月龄以上的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呢，都是建议每年接种一剂次的流感疫苗，特别是对于一些重点人群，比如说医务人员，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像这个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
1: 以及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以及婴幼儿这些人群呢，我们是强烈建议每年都要及时的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的。如果在听节目包括看节目的各位是刚才提到的以上的人群，那今年呢也确实要把这个意识再加强一下。那因为流感不是普通的感冒，接种疫苗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老人和孩子。那关于流感疫苗呢，网上依然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接种流感疫苗反而会得流感，还有人说流感病毒变异太快，
0: 疫苗根本就防不住这些说法也请许医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好的，这个打流感疫苗会得流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呢这个灭活的流感疫苗呢，它里面是不含有活病毒的，那么减毒的这个鼻喷流感疫苗呢，它的致病力也是大幅的弱化的，接种这两种疫苗都不会感染流感，那么有些人接种疫苗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低热，肌肉会有一点疼痛，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免疫反应，通常一两天呢也就能自行消退，这个不是感染了流感。那第二个说法呢是说流感每年都变异打了没用，这个说法也不客观，因为我们的每年的流感 这个疫苗株呢都是WHO每年进行预测更新的，是跟当前的流行株是高度适配的。接种以后可以有效的这个降低流感病毒感染的这个发病率，即使说不慎感染了，那么也是能够显著减轻这个症状的，并且也能降低这个住院啊、重症啊，还有这个死亡的发生风险的。所以说流感疫苗的这个防护价值呢是非常明确的。
1: 可能有的听众和观众会觉得说现在才7月份离流感季还早呢，为什么我们要做宣传？其实就是要把宣传放在前面，提前的把一些科普的知识呢带到各位的身边。那当然

0: 当然了，现在你说七月份离流感季时间还长，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公众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预约接种？这也是今天要重点宣传的内容。
1: 好的，我们国家这个流感高峰期呢，通常是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的三月份。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最佳接种时间呢，是九到十月份。但是只要没有感染啊，只要疾病没有发作，那打疫苗就永远不晚啊，永远是有价值的。这个我们受众者呢，可以前往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乡镇卫生院啊等等这些预防接种门诊进行一个咨询预约，就近进行疫苗接种。
0: 今天的节目的意义呢，就是在于把 HPV 疫苗和流感疫苗大家非常常见的误区，但是依然有理不清的一些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一次全面的解析。那在节目的最后，关于 HPV 疫苗和流感疫苗的接种，许医师还有什么要呼吁的吗？
1: 在这里呢，也是呼吁大家，一个是适龄女生要利用这个暑假时间啊，咱们尽早的去接种 HPV 疫苗，咱们抓住这个最佳的保护时机，从源头上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另外呢，就是今年的流感疫苗组分呢，也是全面的换新了，所有的六月龄以上没有疫苗接种禁忌的人群呢，都建议去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咱们疫苗接种是最经济最高效的疾病防控手段，希望大家消除这个疫苗接种的顾虑啊，咱们规范及时的进行疫苗接种，为自己也为家人建立起一道这个牢固的健康屏障。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管医师许波荣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这些建议和分享，谢谢您，非常感谢。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
0: 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江苏疾控之声。最后提醒各位呢，在大蓝鲸 APP 上，各位可以搜索江苏疾控之声音视频专区呢，是可以随时的回听回看的。稍后呢，也请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来收听美丽夕阳。

0: 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1: 好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好的自己。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

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
1: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8: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来收听我们的美丽夕阳。今天呢，因为在节目的上半段安排到江苏疾控之声，所以下半段美丽夕阳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依然非常的精彩。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那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

0: 以及银发我那个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今天呢会特别来听到对江宁区老年大学资深的朗诵教师朱向清的采访。朱老师呢同时也是中华诗词协会会员，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朗诵协会理事。之前在我们的苏林阅读《月美人生》老年阅读的板块当中，很多朋友已经欣赏过朱向清老师那篇意境悠远的散文《情怀》 古风，那么对背后的创作故事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会重点先请朱老师聊一聊另外一篇力作《大山深处的呼唤》。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山深处》是哪里的大山？《大山深处》是贵州都匀。
1: 哦，哎，那个山沟里面。嗯，为什么会写到那儿？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是不是朱老师去贵州旅游了？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写了这什么样的呼唤？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好的，嗯，在我12岁的那年，我的父母从南京无线电厂，也就是7.14厂，军工代号7.14厂，然后到贵州都匀去
2: 支援三线建设。我们一家在那个都匀的军工代号为4110的那个信箱为武东寺的军工厂生活、工作、学习了5年。
1: 哇，您刚才说的那些数字
2: 为主。后来我渐渐的以这个诗歌，就是新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又会以这个旧体诗词 来记录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呢还可以就是自己加上自己的配音，再加上自己的配音，再加上自己做的视频，然后以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状态来呈现自己的文学作品，这样呢就是不仅给这个文学作品增加了可读性，也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写作心态的话的变化和这个平台的这个交流平台的变化，也给自己的这个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说是写作感受的话，当初的写作是只是为了一个交流，为了一个展示， 是为了一个说白了就是为了投稿，就是为了投稿。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的写作的初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展示我的内心世界。如果说以前是为了投稿而写，那么现在是为了想写而写。 就是说当我被一件事情触动以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创作灵感以后，我才会写，写出来的东西呢就更加的真实，发自内心，也就是说更容易打动别人。如果说对这个听众的或者是读者的这个期待的话，那也是从最初的只是为了让读者来阅读到我的作品，那现在也不一样了。 现在我只是想，让我的作品能够让读者能够去读懂我的所思所想，能够和我在情。

0: 岁月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把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酿成一首歌。
1: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0: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美丽夕阳，文化敬老，艺术养老，服务助老。像今天这样的鲜活的采访内容，我们还将持续送上。在这里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请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

0: 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1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1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自助下单。一年一度唱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1: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2: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3: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捂着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0: 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1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盈江南京选来同步下单，抓住时机借天补阳，事半功倍。地铁、家里、办公室、商场，每天蹲在空调房，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湿寒气，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很多的齿痕。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就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祛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祛寒，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每年三伏贴，医院排长队贴三伏贴，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非常的方便。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1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古木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用8到12个小时。打进4007106109，99元到手，10大盒300贴，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1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4: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5: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热搜上线，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个话题哈，因为最近的世界杯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最最精彩的这个阶段了。那有一些球迷朋友啊，可能会去看直播。那因为是有时差的，那如果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去看那个非常扣人心弦的这个球赛啊，可能我们的身体也是面临着考验了，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兴主任中医师，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这种熬夜看球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名医来了，我们也会来特别关注到这个应该是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做 B 超，有的时候呢，医生还会建议你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个磁共振和 B 超它有什么不一样？它检查的项目可能这个精准度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那另外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金属的首饰啊，那肯定都是要摘下来的。为什么有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磁共振的检查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常识？我们今天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来给大家做解答。那我们在这儿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宣布，我们江苏在7月14号，也就是昨天出梅了，梅雨天一过，天气就真正的要热起来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南京的气温直接冲上了35摄氏度，拿下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再加上空气湿度不低，所以昨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其实是直逼40摄氏度的。那随着梅雨宣告结束，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控江苏上空，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进入到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会长达40天。未来3天，江苏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淮和淮北地区多降水。那么南京气象台昨天也是下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号到17号全市各大部分街道大部分的街道日最高气温都会上升到35级以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也是今年南京发布的首个高温预35摄氏度。后天上午多云，那么下午呢，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温度28到35摄氏度。高温天气我自己有个感受，大家可能也会差不多。
3: 凉，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

0: 属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邵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邵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特别的来关心一下球迷朋友的啊，因为世界杯越来越好看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想可能很多球迷都会熬夜看直播了，但是因为咱们有时差嘛，所以很多的比赛凌晨三点钟爬起来，所以当然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比如说今天早点睡，然后到三点钟闹钟闹醒了，我在这个起来看。那很多人看球的时候可能会弄一点什么冰镇的那种啤酒啊，还有就是饮料啊喝，然后可能还弄点烧烤，弄点小吃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看球可能整个过程是热血澎湃的。那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不管是他坚持熬夜到三点钟看直播，还是先睡一会儿再爬起来看直播，他这个弄点啤酒饮料小烧烤吃着，您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从我们就是说，因为现在世界杯大家可能时差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在熬夜，然后开始追足球赛。但是本质上，事实上你这个如果说都是凌晨去看，然后这种情况呢，事实上就是说打乱了身体的一些作业的节律规律，同时也会影响你的睡眠不足，情绪应激，因为这种情况呢，你说日夜颠倒凌晨然后去熬夜，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时看球赛也很兴奋，所以首先从我们心血管系统来看的话，因为本身现在就是个夏季，夏季的话像现在的高温，高温的话它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像使我们的体表的血管有点扩张，扩张以后呢让导致那种心脏的相对的供血就会减少，就像您刚才又吐槽又有这种小烧烤，这种会就是高脂的饮食啊，特别有的人还会喝点酒啊，冰镇饮料啊，这些也会导致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可能相应的会有一些影响，同时熬夜的话它也是会抑制我们的黑色素的分泌，导致了交感神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兴奋，实际上本身晚夜间应该是一个副交感的一个兴奋，这样的是心率慢一点，血压可能低一点，但是相反的，因为大家因为看球赛很兴奋，是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会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而相对应的这种心肌的这种耗氧量就会增加，同时伴有这种看球的进球的大家就很狂喜啊，没进了就很懊恼，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素瞬间会有一些飙升，同而且相当于就是说使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就是说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氧气，同时就是说影响心脏的这种供血不好，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可能会诱发一些我们冠脉的事件，无论是心律失常啊，冠脉的痉挛啊，这些可能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同时深夜的话就是说本来应该休息的，比如说这种搭配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冰镇的冰皮啊，烧烤啊，这种情况也会就是加重了胃肠的负担，同而也会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胃病啊，有的人会有一些痛风啊，血糖的波动，同时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种破坏了这种正常的睡眠的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情况，它也会导致你的白天的这种比如休息不好，情绪烦躁啊，乏力啊，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血管会有一些比如说内皮的损伤啊，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进程啊，它都可能会影响，同时你比如说看球，大家可能长时间坐在那边久坐不动，这个也会影响，比如说长时间固定的姿势，下肢的血脉回流会影响因为所以说我们有的人就是长途旅行啊，有的人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下肢血管的这种静脉血栓的栓塞啊，这种情况都有可能的，所以说针对刚才的这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熬夜加这个追足球赛确实是一个不太好不太健康的一个方式，
2: 可能

0: 我们在包括我自己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可能会，比如说情绪容易激动啊，可能会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可能会有肠胃的问题。但是通过您这样一解释的话，我觉得它是可能影响面还挺大的。然后您提到了，其实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您提到这个对于心脏的这种负担，您提到好像是冠脉失常，还有什么痉挛哈？
1: 那冠脉痉挛，
0: 冠脉痉挛，
1: 心律失常，
0: 心律失常。
1: 对的，对的。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邵主任，就是如果说因为您讲的是专业术语，那么这种这个冠脉痉挛还有心律失常，那我们如果是从自己的这种感受上来讲，它是什么感受呢？可能比如说是胸口发闷啊，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感知哈。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从这些症状上来说，可能我们就是说看球的时候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哪些不典型的症状，可能哪些症状可能大家平时比较忽视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
1: 比如说像有一些典型的这种，我们在我们专科来说考虑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心肌缺血心梗的这种症状的前兆，这种情况是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胸骨，我们通常讲的胸骨后，就是胸部以及心型区出现的这种压榨样的，就是像一个东西压在上面，或者是说紧缩感，觉得有人箍着你这种情况，或者一种憋闷感，甚至有的时候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这种情况就是不缓解，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不缓解，同时伴有一些大汗淋漓哦，甚至冷汗哦，以及有些还有一些濒死感啊，恶心呕吐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科非常重视的，我们心血管系统非出现毛病的一个，就是说信号，强力的信号，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考虑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有这种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同时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伴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像左肩部啊，或者左侧上肢的内侧啊，就是左手臂的内侧，甚至上后背，下颌、牙齿、咽喉，这种情况可能都有一些放射，所以说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一些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牙关以下，肚脐以上的这种不舒服，可能我们还是要始终脑子里面要一根弦，看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同时有些人比如说他看的时间长了，因为太兴奋啊，有的人突然觉得哦，怎么感到气喘喘不上来了，或者就是说觉得呼吸很困难了，有些窒息感了，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你的心脏功能受损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有的人还会有我怎么心脏这么快跳得很乱，有的人觉得我心慌，但是这种心慌有的人就是说往往体现出就是要么就是心跳得很快，那么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好多跳得很乱，同时有一些伴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头昏啊，或者黑蒙啊，眼睛发黑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就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心律失常的一个表现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情况，那大家就要非常的警惕啊。
0: 那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本身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你看球的这个原因种种因素就诱发了，或者说导致了可能你在这一刻你的这个心脏出现了这种不舒服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的，因为你本身比如说有一些病理基础，你可能平时也没在意，比如说你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你的病史比较长了，但是你平时的话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比如说胸闷胸痛因为有的人的话他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有病理基础在呀，比如说长期的吸烟啊，有的人吸烟很厉害，一天一包都不吃所以说这种情况合并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有病理基础在，时间长时间的这种影响了你的血管的这种病的基础存在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你合并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突然的兴奋啊，熬夜呀，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就诱发你这种情况，比如说心绞痛的发作啊，比如说高血压呀，它都有可能的特别
0: 那如果说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应该要及时去就医吗？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留意到一个时间，您说15分钟，可能这个情况典型的情况，它可能这种不适感，它可能会有15分钟。而如果说我出现了这种不适感，我从这儿我到医院，可能我去了以后，它这个症状过去了，我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检查的话，会不会，比如说你做相关的检查，因为你症状没有了，它就检查不出来呢？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像你说，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比较严重的严重的一些症状，比如胸闷胸痛的这种警报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这种胸闷胸痛压榨样的疼痛，像一个紧缩感，像一个有人勾着你的脖子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同时伴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大汗、全身出汗、濒死感、气短，或者就是这种相关的，就是说放射痛啊，肩背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像您刚才讲的，说时间的长短，但是我们一定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超过了，我们通常讲的，你如果有些药物，手头一些药物含服药物，比如救心丸、保心丸，含服以后症状不缓解，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讲的，你一定是赶紧打120，对吧？因为这种症状就是就像您刚才讲，你说我到医院好了，不一定，因为比如说有些糖尿病的病人，或者一些比如说年龄大的病人，他可能这种反应啊，他是比较差的。他症状并不典型。比如说有糖尿病很多年的这种病人，或者一些老年的患者，他本身的感知就自我感觉，他是比较差的，症状表现并不典型。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到医院以后，我们常规的可能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拉心电图做一些监护啊，看一下你的血压呀，抽一些血呀，看看你的血的指标高不高啊。这种情况是还是要重视的，不能说我扛一扛就会过去了，这个不能这样说啊，因为有些你如果因为生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你有的时候像那种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胸闷胸痛，你的心跳啊，被半夜头晕了发黑啊，晕厥了啊，呼吸困难了，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出现了脑血管的就是一侧的肢体的偏瘫啊，说话说不清楚啊，这种情况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了。
0: 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它应该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我所说的，反正15分钟可能就我扛一扛15分钟，它就过去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我15分钟，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之后，我到医院就白跑一趟，你检查不出来，那我就不去了。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今天我们此时此刻讲到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刚才邵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那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它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我自己去医院，而是打120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引起重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不是您，这话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看这个足球，我们知道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热爱，而且4年一次，确实这个因素呢，它也确实是能够激起我们说要去看直播的这个欲望，但是我们其实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要结合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能够调整的作息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哈。那邵主任还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因为前面您其实也提到了是不是有基础病啊等等哈，他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那如果放在这个半夜起来熬夜看球的这个事情上，您觉得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咱可以酌情去追一追这个足球这个世界杯，什么情况下咱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你就千万不要去追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像比如说高位的人群，我觉得你就不必要去追了，可以看看回放啊。
0: 对，
1: 那哪一些属于高位的这种患者呢？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你已经确诊有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什么？包括高血压，控制很差的，就是控制的不平稳的高血压，比如说你本身有冠心病了，你已经有个心绞痛了，甚至我们都做过支架了，放过大过桥了，对吧？比如说你本身有这种心衰了，或者一种心律失常呢？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所以说这类患者，我们不建议你说你去追着球赛。因为这种情况，你如果说晚上的话，它会导致你的就是说交感兴奋啊，血压升高啊，同时极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血栓的栓塞，甚至这种心脑血管失性的加重。那第二类的话，我们就是说你本身属于一个代谢综合症，或者慢性病的群体。那这些是主要哪一些呢？我们甚至就是说高血脂的患者，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脂，你的肥胖，你有糖尿病，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很严重的这种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你这种情况去夜间去熬夜，去追剧去追这个世界杯，对吧？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身体处于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你再加上熬夜啊、缺氧啊，这就是双重打击了。第三个的话，那我们针对就是说可能这种 中老年的患者

0: 你比如说你已经超过55岁以上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同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脑血管的意外的风险就显著的升高了，
1: 嗯，
0: 同时但是有的人说我青壮年但是也要注意，比如说像有一些熬夜的、长期熬夜的、久坐的吸烟啊，酗酒啊，平时工作压力大啊，作息紊乱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患者这个上班族，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要自认为你的体质好，但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吸烟酗酒，它都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工作压力大呀，它都可能导致你的心脏的血管会有一些损伤，裂皮的损伤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像身体出现一些警报，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悠着一点，这是通常我们同样讲的，对吧？如果说症状很严重，还是建议你尽快就诊。
1: 是，就是大家要对照一下。其实您，邵主任，您在讲到第一个部分，说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然后什么这个本身冠心病，我其实当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大概率其实不用你提醒，我肯定不会这样去熬夜了。像那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可能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但是呢，他就是不那么爱惜身体，你让他别熬夜，他还要熬夜，这种情况有吗，或者多吗？
0: 这种病人也是在临床也能碰到
1: 、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说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他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所以说他可能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1: 就是咱还是得科学一点，还得理性一点，就是我们有个词叫犟，你有的时候你犟不过去的，你就一定要还是这个以身体健康为首位哈。
0: 对的，对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连续熬夜，那假如说连续熬夜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哎呀没劲儿，头晕，可能这个状况可能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的，它可能相比较而言它没有那么严重，那没有那么突发。
0: 这种情况会导致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不要熬夜，可以看回放，对吧？同时注意休息，同时可以比如说像你如果说睡觉的时候不行的话，可以稍微垫高一点，睡得高一点，这样的避免的话就是同时起夜的时候出现一个头晕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床上先坐一坐，因为不要突然猛的起来，有的时候防止出现一个体位性低血压同时跌倒，这也是一个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同时我们注意深呼吸这种情况改善一些供氧同时可以喝一点，比如说如果没有糖尿病可以吃点喝点蜂蜜水啊、淡盐水啊，或者吃一点这种我们补充的这种能量的或者电解质但是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说同时比如说吃药的时候也要注意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比如说像硝酸甘油你不能站着喊我们可以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喊硝酸甘油，如果说不舒服的时候同时也要做好监测的情况，因为家现在的话血压计这些东西电子的这种监测设备实际上很方便可以自己监测一下看看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就是看看条件怎么样如果说你的数值很高又有伴有不舒服，那还是建议你应该就是说及时的就医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上面的一些不舒服应该还是要及时的拨打120如果身体不舒服不要自己开车去
1: 就是我们要重视身体给出的信号哈。
0: 对的对的。
1: 邵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的留言要请您解答一下我们听众希望他问他说邵主任好，本人有时候睡觉心里有数要起床，就是感觉心里闷，好像呼吸困难很难受，这个情况要持续1到2分钟才能够正常清醒，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症状，我们可能还是建议他要排查一下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结合他自身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有没有危险因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因为他这种还是有症状，我们可以完善一下比如说相关的心脏彩超甚至有可能的话可以做一些排查一下心脏血管的这种情况
1: 要去做一个检查要重视一下哈
0: 对专科医生评判再评估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准确同时也更合理。
1: 好邵主任，您的门诊时间麻烦您说一下好吗？
0: 好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跟周四上午。
1: 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谢谢您邵主任，感谢你给我们做的提醒哈。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
0: 好，
1: 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邵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一和周四。

0: 的上午。那好，我们这个热搜上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名医来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B 超和磁共振这两种检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各有什么优势？做磁共振时为什么必须取下金属首饰？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
3: 那我们做核磁的话，我们宫颈管，我们扫描方法不一样，可以保存扫描，把宫颈管这边放大了扫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找这些病灶？比如说有些宫颈炎有不少，它确实就长在里面长的，而且呢，还有个问题，已经发现宫颈的病灶，我们要看这病灶的周围侵犯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宫颈癌是能手术的，而有些宫颈癌它是需要放疗的，这两个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前面我就提到，比如说有些宫颈癌，现在对宫颈癌确实一个卵巢一个宫颈癌确实是妇科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病，对，很多。还有比如像癌症长了这么大，宫颈癌跟周围组织有没有侵犯，有没有侵犯到你跟前面就是你的膀胱，有没有侵犯到你的尿道啊，有没有侵犯你后面的直肠啊，

0: 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
2: 超和，
1: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感谢各位通过大蓝鲸和我们取得的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节目直播期间呢，我们每一天都会开通 live 互动，其实在大蓝鲸首页你就可以看到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并且啊，这个可以非常信任我们，把一些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向我们提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预告一下明天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暑假期间儿童的手机管控，我们邀请的是南京儿童医院心理学科的专业人士。那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们今天才能再次吃到香气浓郁、酥烂鲜美的如意鸡。四川人对于鸡肉有着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烹饪方式让鸡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独特。怪味鸡是川菜的一道名菜，吃时百味交沉，风味独特，故有怪味之称。怪味鸡除了独特的风味，还藏着川菜的绝活。川菜烹饪大师梁丽为我们亲自展示了这道菜的做法。他说，怪味鸡取材要选用生长周期在8至11个月的子公鸡，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两重天，让鸡体的胶原蛋白瞬间凝固，达到脆弹的口感。川菜中的怪味鸡在装盘前要剔除4大骨，骨上不沾肉，肉上不沾骨，就是剔骨刀法的最高境界。
1: 从厨啊30多年了，这30多年中对这个有独到之处。他们不管是胸腔骨还是大骨还是那么腿骨，都能一斤而准下蛋的时候。
2: 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鸡的骨骼与骨骼之间，应该是一段这个脆骨或者软骨，
1: 对吧？
2: 所以说梁老师是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所以才非常利索的能够，就是刚刚好的能够截到这个
1: 关节
2: 忌口。
1: 对，这也是我们川菜当中一句，通过之间的感觉就能够达到关节部位。但我希望把这个技能传承下去。
0: 剔骨装盘后的鸡肉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也是怪味鸡这道菜最重要的一门绝技——怪味调料的制作。怪味是川菜中的24种复合味型之一，兼具川味中的咸甜酸辣麻鲜香。这道怪味鸡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1: 麻辣味就是在盐味的基础上，先吃到麻，再吃到辣。如是川菜当中的糖醋味，就是先在盐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在它的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你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0: 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1: 它是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要么就麻了。
0: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1: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

0: 叫香油八条龙煮鸡丁原汤，把盐、鸡精、味精、贝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1: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10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的卤、熏、煎3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2: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够了。
1: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鲜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2: 大概30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你闻到的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这里很香的。
1: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2: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揭盖就看得到了。
1: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3: 这个
4: 火不能开太大，
3: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会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1: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4: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丝把它放到
5: 7-8兜1.8兔，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4开
6: 啊，
5: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
6: 啊，
5: 这肚囊要开，
6: 对
5: 啊，这讲究4开。
1: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边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7: 秋天手抓不掉，多抓一点，这秋这是多山的这个虎嘛。
1: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让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
8: 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
1: 巫山一带是食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食鱼肥美之时，也成
9: 芝麻的香啊，一般的芝麻的话厨师都是

0: 是炒干的，在锅里炒干的，炒好以后撒在这个菜的表面上，主要是点缀。水煮芝麻鱼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跟这个鱼肉的滑嫩，这种一起结合。
1: 和传统的水煮鱼选用食材不同，水煮芝麻鱼选用的是胖头鱼的鱼头，刺儿比较少，老人小孩都比较喜欢。鱼头剁成鱼块更好入味，也更方便食用。锅内先将花椒等香料炒香，之后就可以调新的味型了。
0: 第二个，在味型上这个创新，传统的水煮鱼它是靠豆瓣来提它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香味，它酱香就比较浓啊，酱香的麻辣。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呢，是用泡辣椒、泡酸菜、泡姜、泡萝卜，用它来提这种乳酸的香味，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1: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0: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到2倍。
1: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时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里，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里鱼也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2: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1: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翠江户的
3: 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1: 赤鳞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3年才能长10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4: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鳞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鳞鱼包过去，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啊，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1: 不得不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 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2: 这个就是正宗的

0: 金条，二金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有个钩，钩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1: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在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不断的用炒条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鳝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2: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1: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

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余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团有关怀，
0: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好的，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各位好，我是安琪。又到了我们欢乐时光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今天啊有一个重要的大来宾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的银铃分享嘉宾

0: 走入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于我们的南京曼妙电声乐团的思琴老师。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的思琴老师一起打招呼，留言互动。
1: 没错，
0: 现在您就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提前预约，关注各大应用市场，直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找到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银铃大舞台的专区，就可以来参与啦。
1: 没错，现在呢在视频号当中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可以能够找到我们 JS Radio 健康管理中心，这个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欢迎更多的朋友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的精彩分享要跟您啊来共度美好时光。
0: Radio 呢就是这个广播的英文版，
1: 对、
0: 就是 JS 是就是我们江苏的这个缩写，江苏广播。
1: 嗯嗯，
0: 欢迎大家来点击关注，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银铃分享，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南京曼妙电声乐团的思琴老师走入直播间。先请我们的思琴老师给我们的广播端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视频端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好，思琴老师好。嗯
3: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思琴老师啊，你看很文雅啊、
1: 嗯，
0: 坐在镜头端，大家也可以看到思琴老师今天穿着一个白色的套装，
1: 非常，
0: 哎呀，让我们看上去之后简直端庄大方，尽显这个女性的光芒啊。
1: 嗯、没错，哎，我跟你说啊，真的，你要看到思琴老师这个打扮呢，就知道人家的这个艺术造诣不低。
0: 嗯
1: 啊，这个服装呢，曾经啊，人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呢。
0: 哦、
1: 当然，要打上双引号，这属于家庭型的这个服装设计师。
0: 嗯、
1: 哎，您的这个叫生活当中的哈一点点的趣事儿，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您当年怎么就成了家庭的服装设计师？这妹妹的所有的要求，您都能够这个满足呢？嗯。
3: 那个时候嘛，这个家庭的各方面条件都是很有限的，
1: 嗯，
3: 服装啊，到外面买卖价格也是很比较高的，
1: 嗯，
3: 但是我的妹妹呢是比较追求时尚的，她到哪里去一看到这个比较好的衣服呢，她就会想，姐姐啊，我想要这个衣服，然后呢就叫我帮她做，我就帮她把它做好。
1: 哦，
0: 是自己裁缝，
3: 我自己裁自己做，哎、
1: 嗯，
3: 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前面呢要讲一句这个特殊的背景，
1: 嗯嗯，
3: 因为呢我的母亲去世早、
1: 哦、
3: 母亲48岁就去世了，弟弟妹妹那时还很小，那么我呢就是担负起这个把家里面弟弟妹妹带大的这个人、
1: 嗯、
3: 一份母亲的责任，我要把它担当起来、
1: 哎、
3: 所以呢也是情况所迫吧，然后自己学会了一些比较生活的技能。
1: 是，虽然说呢是生活的技能哈，但是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丰富多彩的感觉。
0: 嗯、
1: 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哈，其实都是财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思琴老师的这个穿着打扮啊，就是特别的有文艺范儿、
0: 嗯。
1: 那同时呢，你看这个思琴老师呢也组建了南京曼妙电声乐团。哎、
0: 嗯，
1: 您在这个电声乐团当中啊玩的是什么样的那个叫乐器啊？
3: 我们这个曼妙电声乐团呢主要是一种新型的乐器，
1: 嗯嗯，
3: 这个新型乐器呢是目前来讲是深受广大这个退休老人的爱好的、
1: 嗯、
3: 哎，是受他们欢迎的，
1: 嗯，
3: 这个叫电吹管、
1: 哦、
3: 哎，叫电吹管，我玩的呢还是算迟了一点，因为我入团时间呢也比较迟，晓得了、
1: 哦、
3: 哎，我入团呢到目前来讲也不过才一年的时间、
1: 哦、
3: 一年时间，但是我们前面这些老师们啊这个已经玩了很多年了，都是这个吹管界的高手。
1: 嗯嗯，
3: 这个电吹管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技能，什么技能呢、
1: 嗯、
3: 它能模仿很多的那个生物乐器，物理乐器。
1: 哦，
3: 哎，比如说小提琴音色，这个萨克斯音色，
1: 嗯，
3: 电这个手风琴音色，
1: 嗯，
3: 反正应有的这种物理的乐器啊、哦、它都能模仿。都能模仿、
1: 哦、
3: 所以呢一个乐团尽管玩的都是电吹管，
1: 嗯嗯，
3: 但是可以组成一个乐队，
1: 嗯嗯，
3: 哎、每个人可以吹不同的音色，
1: 嗯，
3: 哎、然后来搞成像交响乐一样的，
1: 哇，
3: 哎哎，
1: 这厉害了，
3: 吹起来就非常好听，
1: 嗯、
3: 哦、你像我们吹那个歌唱祖国，
1: 嗯嗯，
3: 哎、还有这个欢迎进行曲，
1: 嗯
3: 啊，那个包括我们演奏了很多的这个四重奏、三重奏、多重奏的节目啊，都是我们

0: 自己编排，我们乐团自己编排，我们有个老师很棒的，那是孙伟庆老师，他会编排，会把谱，会搞那讲配乐，晓得啦，所以我们要把大家揉在一起，还要贴钱贴力贴时间，什么都要贴的
1: 啊，还得贴钱呢，这
0: 那是
1: 是不是，
0: 那是都要贴的，你不贴的话你团里面经费没有经费的，这些这个乐团也好，国家也不承认，也不拨款给你的，你也不可能到外面去赚钱呢，对不对啊？那么就靠大家，这个比如说会有一些我们参加演出会一些少少的车马费，但车马费不够的前提下怎么办呢？对不对啊？那么互相大家就要掏，自己掏钱，有的人愿意多掏一点，有的人愿意少掏一点，反正都要掏的，都要贴钱的。
1: 知道了，您就是属于那个愿意多掏的，是吧？哎，真的啊，每一个团队的成长都是离不开这样的有奉献精神的，而且呢，还愿意把大家叫揉在一块儿玩的人啊。
2: 像刚才我们司团长说的啊。当团长说这话不容易，又要付出时间，又要付出金钱，
1: 对，
2: 还有自己的各种精力啊。您觉得在这几方面来讲的话，您哪方面付出的最多，或者说遇到的困难是最大的？是花钱花的最多呀，还是说有时候这个精力付出了很多，但是又得不到回报？
0: 要这样说呢，其实我这个人是
1: 不求回报的，
0: 这个不求回报的，我一点求回报的意识都没有。
1: 嗯，
0: 我现在呢就一心一意的就想把大家揉在一起。
2: 嗯，
0: 这个团不能散。
2: 嗯，
0: 要一直走下去。
2: 嗯，
0: 我们都是，像我们乐团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的这个企业单国企单位。
2: 嗯，
0: 有的是老师。
1: 嗯，
0: 还有这个退休的军人，还有一些这个国家干部什么，这个各方面来讲，这个素质都是挺高的，而且呢，能力呢也非常强，他们每个人的水平都可以称为一个，不能讲是艺术家嘛，也算是个民间高手，民间高手，你唱一首曲子啊，这个不管用什么音色。用什么这个速度，用什么调来吹，能吹得栩栩如生，这个美丽动听，相当了，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到哪里去都受欢迎的，这样子来讲呢，就很会有这个来挖他，那个来挖他，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了？
1: 懂了，
2: 就是人才，大家都
0: 人才就害怕人才流失，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人才的流失，我现在很希望。把大家都能留在一起，让我们曼妙这个乐团走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
1: 对，
0: 然后能把这个乐团呢能够开开心心的玩下去，让我们这个在这个音乐的路上走得健康，走得远。
1: 哎呀，真的是，你看有格局吧，
2: 特别无
1: 是不是啊？要说到呢，这个思清老师啊，确实，你看从自己的人生的路当中来讲的话呢，管企业啊是叫一个这个一把好手啊，然后等到退休了之后呢，这个民间的乐团呢管的也是特别的好。哎，我突然有一个这个叫岔开来的一个小话题哈，就是思清老师，您这个姓啊，思姓思是吧？这个
2: 应该来说很多是复姓，
1: 对，
2: 比如司马
1: 呀，哎呀，
2: 是是
1: 对呀、啊，是这是有什么故事吗？咱也得那个听一听啊。这个
2: 还是说您的艺名？
1: 对，是啊，
0: 这个。思呢是我一个真姓，秦呢也是我的真名，我叫思秦，从这个我们家呢，其实这个思字啊应该是一个复姓，按道理来讲应该叫司马或者叫司徒，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听我的父辈们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故事呢就是这个很多年前呢，我们的这个父辈们祖辈们祖上可能呢这个得罪了这个官家，得罪了官家，让这些这个官家呢进行这个就是这个追捕吧，
1: 是吧，
0: 追杀吧，然后这些父辈们嘛就隐姓埋名，到了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叫这个河南省渤爱县。渤爱县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底下就是一个煤矿，到处都是煤，就是有那个煤窑，知道吗？他们来到这地方呢，就把这个村的呢就改成司，司呢又不能叫司什么什么村，就打了两个叉，打两个叉叫司叉叉村，司叉叉村呢不能叫司叉叉村呢，因为那个地方是煤窑嘛，就以后就改成了。

0: 就喊成了四窑村、
1: 哦、
0: 哎，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能查到这个村、
1: 哦、是吧，
0: 叫四窑村、
1: 哦、
0: 哎，那就是我们父辈们、
1: 嗯、
0: 哎，我们祖先们、
1: 嗯、
0: 祖先们、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1: 嗯、
0: 所最后经营和安家立业的这么一个小地方，就叫四窑村、
1: 嗯、
0: 我的父亲就从那儿走出来的、
1: 哦、
0: 哎，所以我们以后都就姓司，那个村上人都姓司、
1: 嗯、
0: 哎哎哎，
2: 听明白了，就是说司琴老师不仅现在啊是团长，身居要位，而且在年轻的时候还经商管理这个公司、嗯、
1: 对，
2: 就是祖上也是大门大户也是有头有脸的、
1: 啊、对，要说到呢，其实啊真的我特别愿意听啊、嗯、就是年长一辈的人讲这些故事、嗯、你说这些啊真的就是口口相传的祖上的这个传下来的故事才真的是真的故事，
2: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能够去追溯的。
2: 有时候我们老讲这个家风啊、嗯、其实家风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姓氏的由来、
1: 嗯、
2: 这一段故事一段往来其实也是一种家风，
1: 对对、嗯、
2: 应该要把它传承下去、嗯、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从司琴老师的身上来说呢，也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家风是很正的、
2: 嗯、
1: 啊，也是有很多这个叫大家族的风范的啊。
2: 你要从这么讲的话、
1: 哎、
2: 我跟司老师还是半个老乡，
1: 哎呀是不是、
2: 啊，不是从河南走出来的吗？
1: 啊，这也是河南的呀、啊，
0: 你是河南人，
2: 是的，是的。
1: 哎，你要说这个河南人的话呢，你看像司琴老师啊，口音也没有河南的口音，
2: 没有没有。
1: 那南京也没有南京的口音，您是南京长大的人吗？
0: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嗯、
0: 生在南京，长在南京。
1: 浪一什么没得南京话的这个腔。
0: 那我一直是在部地大院的
1: 哦，
0: 哎哎哎，
1: 难怪、嗯、
0: 哎，然后我老公也是当兵的，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像我们的小孩啊，我女儿什么，我都一直在部地大院长大的，
2: 嗯、
0: 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讲普通话，
2: 哦、
0: 哎，但是
2: 得亏做生意了，要不然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岗位中啊，你还得来给我们竞争一下，
1: 对，字正腔圆。
0: 因为大院子里面嘛，都是来自于这个四面八方的人，
2: 嗯、
0: 而是啊，嗯，他讲他的家乡话，你讲你的家乡话，大家都听不懂，
1: 对、
0: 嗯，所以大家都讲普通话。
1: 嗯嗯，
0: 那讲的加深就是了，有的讲的是南普话，有的讲的东普话，都是各种各样的话。
1: 对，所以呢你看啊，我们从这个司琴老师的这个成长的故事当中呢，也能看得出来，在部队大院的长大的这个人呢也是一身正气，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生活的磨练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一定的担当。如今呢退休的司琴老师呢，依然也是在把这样的一个爱好哈当做自己的一个事业，开始呢把这个小团队呢带得越来越好啊！我们稍后呢也是会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司琴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蓝鲸上面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通过我们的广播来跟大家呢进行互动、
2: 嗯、
1: 今天有没有跟司琴老师哈有一些互动的话题呢啊，或者呢想要为我们司琴老师来点赞的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哈留下您的宝贵的留言。
2: 是的，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
4: 八个小时，2到17岁的青少年建议贴2到4个小时，上午的贴敷效果更佳。每一贴都是草本膏体，浓缩萃取，不掺杂质，温和渗透。入敷之后，很多人都只想着降温避暑，却忽略了三伏天是养生的大好时期。外面天气热，毛孔张开，但是我们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寒湿全都堵在脏腑、肌肉、关节里排不出去。三伏贴就是利用夏季毛孔张开的优势，把体内堆积的湿气、空调寒气主动排出来，疏通经络，唤醒代谢。三伏天别只想着如何避暑了，抓住这个养生的好机会，在夏天把体内的寒湿排出去。小小一贴三伏贴只要3毛钱，99就能够到手10盒，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能够享受平台补贴价99元到手10盒，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

0: 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富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富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富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富安康有氧健康机和富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富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富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富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富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富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来，我就问一下了，您这家里是能给你这么大的自由吗？你不回家这个洗衣做饭吗？是不是啊？
3: 哎，要这样的讲的话，这个二位主持人，我倒是最要跟你们讲，我要夸夸自己的老公
2: 哦。
3: 哎，我老公是一个当兵的，这个人长得也很帅，个子1.80米，晓得吧？
2: 你看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女人，真的是来自于男人的宠爱，是不是？真的是给足了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和这样的一种信心和支持。所以我觉得思清老师的当下的这种付出和努力，才会有这个坚强的后盾的支持，太好了。
4: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爱好？他要参加什么乐团什么的吗？
3: 他没有，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参军之前，他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个时候叫宣传队，或者叫小红花这一类的东西，
4: 文艺骨干，
3: 文艺骨干，他拉二胡，晓得了， 那么

0: 这个现在呢他就没有把它再拾起来了。为什么呢？一个家庭不能出两个文艺家呀，有一个就够了嘛，是吧？他要再出去的话，这个家不是没人管了吗？所以他呢，他也有他自己的爱好，他一帮战友经常再聚在一起，他们战友感情很深，
1: 挺好。
0: 你不管是现在同学情啊，同事情啊，
1: 对，
0: 那怎么
1: 都不如战友亲，对，
0: 那个战友们都是都是见过生死的，杨娜娜，所以战友在一起他们很亲热，经常在一起聚。
1: 哦，
0: 等于说
2: 您的丈夫现在就默默付出，
0: 对，
2: 在家里面作为您的坚强后盾，甘当绿叶，
1: 是的，
0: 要把您这个艺术家给推出去。哎，说起来呢，这个
1: 演唱会到我们俱乐部来玩是吧？
0: 我几乎每个星期， 不是讲平均每个星期吧，一个月可能会去个两三次。
1: 特别好。
0: 去个两三次带到我的团队，带到我的朋友过去玩玩。
1: 对，就大家一起玩。
0: 大家一起玩。是的。但是呢，这种玩呢也是一种即兴的。不是像那种有规划的，有这个有各方面的一个氛围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这个社会的那种行为的这么一种玩，晓得，我们是即兴的玩。但我希望呢，就是以后呢，就是
1: 大家能够融在一起，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去设计这么一种俱乐部，让大家老年人都能过来玩。是的，这个呢其实也是要集思广益啊，我们呢俱乐部也会越办越好。现在呢就是我给您下一个聘书，您就成为我们最尊贵的这个顾问专家。
0: 对对对对，
1: 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建议啊，规划您都可以跟我们提。那可以的，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所以我觉得呢真的啊<笑> 就是想要做好一件事情，是集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提供更专业的或者是更贴心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内容。说到思清老师呢，确实哈，对于自己的这个人生呢应该说也有过坎坷啊，也有过这个很大的成就。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退休的人并没有像您这样的满满的能量，还可以去面对着更多的这样的 的一些人生的计划。那对于像这样的刚退休的一些朋友们啊，也跟您同龄的人，您来跟他们去做怎样的一些这个分享啊？我就说嘛，你看像我们思清老师走出来，从形象到这个叫谈吐啊，都是非常得体，以及呢有着这种耀眼的感觉，您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也让大家呢向您学习，
2: 呼吁一下。
1: 对对对啊，
0: 不能讲跟我学习，我做的还很差，各方面这个还不如大家，不如大家。但是我自己呢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把自己的形象安排好，把自己的这个形体呢能管就是管好。但是呢有的时候讲是这样的讲，但是不一定能做，是吧？但是我们尽量的 能在这个年龄的能把自己做好，不能像这个就外面讲的那个那些大妈一样的啊，那个大红大绿啊，大绿什么大紫啊，那个这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到那就是一个老太婆的样子吧，对吧？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斗志昂扬，抬起头，昂起胸啊，要这个一直健健康康的要走起来，我们要把自己各方面都安排好，能 穿得好一点就穿好一点，反正对自己好吧，就是这一句话，要对自己好一点。至于你能打扮成什么样，其实并不要求，只要你自己要感觉自己好就可以了。一定要你要说多高雅，多漂亮，多昂贵，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我们还是要接地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尽量的能把自己安排好，时间安排好，身体安排好，生活安排好，对不对？这样子我们才能开开心心的把自己老年生活能够健健康康给走下去。哎呀，太好了，
1: 此处有掌声。
3: 说得非常棒。
1: 哎呀，真的，我也是受益匪浅。是的，就是经常会跟这个长辈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哈，他们的人生的阅历和一些叫人生获得的财富，我们就可以能够直接获益了。
3: 对对，我们这等于
1: 说走捷径了，对对对，真的是。确实今天呢跟思清老师聊天以后啊，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哈又开始了一个这个敞开的感觉啊，为我们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有了一些想法啊，至少咱们这个叫什么电声乐团啊，我报名啊，我报名。<笑>

0: 欢迎，
1: 对对对，留俩名额，
0: 欢迎，热烈欢迎。
2: 今天我们的思琴老师呢，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精彩的人生，也带来了关于我们的曼妙电声乐团的一些经历，一些过往。那在这儿的话呢，我想替很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来问一问，比如说啊，我们想加入到您的乐团，有什么要求，什么门槛吗？
1: 对，
2: 以及您现在咱们的乐团发展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它都有哪些队伍，可以再跟我们分讲讲吗？
0: 这个要说门槛呢，应该说没有门槛。但是呢，有一个要求，你得自己有一个馆子，要有一个，对，
2: 来这儿咱不能说包乐器，你
0: 要自己要有一个电吹管，电吹管呢，现在呢品牌也很多，国内也很多，这几年这个国产的这个电吹管啊，发展的也很快的，像以前呢就是日本的两个馆子，一个罗兰，一个雅佳，相当了，现在呢国产也很多。首先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电吹管，电吹管呢这个有了以后，这是第一个门槛，喜欢的。第二个，你要好学，你要肯学，你要肯学，我们负责来教。
2: 没有音乐基础也，只要我肯学，我没音乐基础我也
0: 可以。可以的，
1: 零基础也行。
0: 我们可以有老师来教你们，来教
1: 好了。
0: 我们有专门在这个老年大学任教的老师，那是教的是非常好，非常好，能手把手的教你，教你懂乐器，教你这个懂乐理，教你如何去吹奏，什么东西来教，然后你慢慢学会了以后，你就可以跟管乐这个乐团的老师就一起玩了吗？对不对啊？没有什么门槛，这就是门槛。
2: 那这等于没有门槛，
0: 没有门槛，
2: 肯定是要自备乐器的，
0: 没有门槛，
1: 至少你得要有一个这个叫电声乐器，才能加入电声乐团嘛，
2: 对
1: 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标准。
2: 其势必先立其器，没有武器我过去怎么
0: 决
2: 定吗？
0: 你有了管子以后，你要学吗？要学那我们就找老师来教你，教你以后，你到时候你能够吹起来了，能够吹奏，能够跟乐团的老师一起演奏了，就进来了嘛。所以没有门槛。
2: 那在教授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费用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
0: 费用呢是这个应该有一点。你像这个老年大学啊，你要去上课，上课呢很低很低的，
2: 都是我们能承受的，
0: 一个学期也就是300-500块钱，
1: 对，
0: 很低很低的，
2: 对，那就几乎就等于老师一点点辛苦的车，
0: 老师一点点辛苦费，晓得了，没有一个学期就这么一点点钱，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1: 是的，
0: 所以玩这个乐器是非常方便的，也很接地气的。
2: 刚才您讲了关于这个电吹管，它可以吹奏出来，或者说模拟出来很多其他乐器的声音，
0: 可以模拟出来100多种，
2: 100多种、
1: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只要你拥有了一个这个叫电吹管，基本上呢就可以拥有一个乐队，
0: 对，
1: 这个感觉，
0: 这个话说得非常准确，
1: 对，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个电吹管这么火，因为有时候我刷短视频还真刷到了，有很多人吹的，
1: 哎呀，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讲话了，待会儿我也会刷到了。对，其实我觉得呢，当下哈有很多的一些时髦的这个中老年爱玩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现在呢大蓝鲸正在视频音频同步直播，各位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
2: 是的，我们在分享环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大蓝鲸上面听友的留言信息啊。
1: 哎，是的，
2: 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发来这个留言信息，其中我看到有一个叫做小鲸鱼的朋友来到了直播间，还跟您打招呼说我是小刺猬，是您的朋友吗？
0: 是的，是我朋友。
1: 是朋友是吧？
0: 是我的发小同学。
1: 哎呀，你看啊，这个还真的是有粉丝啊。
2: 还有钢琴声声也来到了直播间，说哎呦，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思琴老师啊，真漂亮。小鲸鱼说我用2部手机在观看的。
1: 2个手机可能是我们大蓝鲸和视频号都是同步在观看啊。
2: 是的，我们有多种的渠道可以观看，还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友发来信息说有气质，加油思琴老师，
1: 你看
2: 好你哦，一定要加油。好，
0: 谢谢，
2: 也感谢我们大蓝鲸上面网友的支持与收听，也再次在节目最后也感谢我们的思琴老师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1: 好，那咱们呢也是哈，最后啊也是跟大家呢打个招呼，咱说一声再见，思琴老师最后一句话了，您来说一句。
0: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大家的观看，谢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1: 好嘞，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思清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下一期呢，也是依然还会请到哈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团队的团长走进我们的节目。谢谢思清老师，谢谢您，再见。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

0: 好的，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刚刚呢，我们结束了银铃分享的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曼妙电声乐团的思琴老师。思琴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关于乐团的一些事情，还有自己的生活经历。银铃分享，我们也诚邀各位银发朋友们都可以走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在大舞台上释放您的光彩。
1: 没错，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蓝鲸啊，银铃大舞台的这个互动内容，您如果说想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精彩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哦，我们都会私信您啊，跟您联络，邀请您走进直播间。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来提前预报一下明天的银铃大舞台。明天银铃大舞台，我们将会为您安排的是银铃课堂的环节。咱们刚刚像思琴老师说的，既要这个玩儿，但是也要健康。
1: 对，
0: 所以明天呢，我们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关于现在很火的冬病夏治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咱们网友们在大蓝鲸上面，在我们的线下互动群中留言的集中问题进行反馈，也希望大家呢明天可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健康是需要我们多维度的，不仅呢您的心情愉悦啊，找到一个自己的喜爱的才艺，来拥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生活的方式，同时呢我们的健康呢也是需要专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来给大家保驾护航。
0: 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见。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去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一年一度趁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6: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7: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8: 好的不得了，下雨捂着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5: 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

0: 手十大和三百天，
1: 激动，
2: 激烈 PB，
1: 他已经有点兴奋，然后起得比较早。
2: 其实上一周已经跑了一个半马了，那今天目标其实也没啥目标，安全完赛吧。
3: 压马的比赛能够 PB 自己的新成绩吧，
1: 蹭一下国家纪录员。
4: 扬州马拉松起始于2006年，2025年12月获评世界田联路跑赛事最高级别白金标。本届扬马赛事规模达2.3万人，报名总数超16万人，创历史新高。作为扬州最亮丽的城市名片之一，扬马始终是众多跑友心目中最想跑的半程马拉松。随着发令枪响，2.3万名中外跑者冲出起跑线，赛道两旁市民们热情呐喊加油助威，整个扬州城都沉浸在这场体育盛会的热情之中。今年比赛整体沿用经典线路，跨过京杭大运河和古运河，串联东关古渡、文昌阁、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标志性文旅地标。春风十里扬州路，半城烟柳半城花。在这场万人奔跑的盛宴中，有一位特殊的跑者，他用坚守诠释着对扬马的热爱，也传递着扬州全面建设的城市风气。他就是72岁的本地老牌选手吴长龙。
5: 因为这是我第15次参加扬马，虽然是15次老常客了，但是心里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进了扬马，跟往年的扬马不同，它是北京标赛事，也是加盟的赛事，这个总觉得准备的比较充分。
4: 赛前，吴长龙和年轻选手一起领取参赛包，精神矍铄。赛中，他稳健奔跑，顺利安全完赛。赛后，他热情地邀请记者来到家中，满满一屋子的奖牌，见证了他与扬马的共同成长，更传递着他对跑步的热爱。
5: 2011年跑扬马开始，到现在已跑了140多场全程。40多个半程，跑了最远的距离，就是山东曲阜，跑了107.5公里。苏州也是的超级马拉松，另外还有一个南京老山100公里越野赛22小时完赛，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跑靠了。跑了这么些年，我是快乐跑步、健康跑步、享受跑步，从来没有受过伤。全程奖牌仅138公里，半程奖有42个。因为当时我制定的目标是50岁开始跑步的时候，200场马拉松，现在是180场。
4: 扬州马拉松的魅力让全国各地的跑者慕名而来。终点线上，我们遇到了来自湖南长沙的选手宋小燕，独自一人冲线的她没有疲惫与焦灼，反而笑意舒展，仿佛奔跑本身早已超越了比赛。
6: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适当的PB 了一点，沿途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一路欢呼，然后我们每到一个欢呼点，我们就感觉来打鸡血。我一个人跑吗？压了心率，因为他们进不来，然后可能在后面哪个地方
7: 运为脉络啊，分为了吴王开运、隋唐起运、康乾行运、绵长好运4个篇章。游客应该从哪里上船、哪里下船是比较好的选择呢？我们呢一共有2个游船码头，一个是东关古渡码头，还有一个呢是殡仪门广场码头。如果喜欢现代豪华游轮呢，我们可以选择从东关古渡去登船。如果喜欢古色古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殡仪门广场码头，乘坐仿古龙船，往返1小时的行程。去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看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以及周边的精彩表演。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导游给大家详细的讲述扬州的历史文化、运河的历史文化以及周边诸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点。
4: 今年扬马文旅福利诚意十足，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志愿者及全体赛事工作人员凭专属号码布或工作证件就能免费畅游扬州近50家优质 A 级景区。记者算了一笔账，扬州四大核心地标瘦西湖旺季票价100元，四大名园之一个园、晚清第一园河园以及千年古刹大明寺旺季门票均为45元每人。扬马参赛选手打卡。

0: 这四大必游经典景点，共计235元，门票费用可全额减免，有些景区同行者也可享受部分优惠。那么这几座人气必打卡地标究竟藏着哪些不容错过的风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美景，细细探寻吧。东关街上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以四季假山闻名，养马期间对参与马拉松的跑者开放免费游览。
1: 咱们个园呢是扬州的现存面积最完整的保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盐商园林，它呢是始建于明代，叫做寿之园，是在清嘉靖的23年，由两淮商总黄志云在这个寿之园的基础上就改建成一个盐商的园林。眼前现在来的就是四季假山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假山，叫秋山。秋山的话，它这边采用的就是安徽的黄山石堆叠而成，然后与之配的就是有枫树，就是主人希望来到这里的人呢，无论什么时候来，都能感受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感觉。
0: 在东关街的东城门楼里，养马选手可以免费参观沉浸式数字文化展，通过超高清 VR、 全景漫游、 AI 互动等前沿技术，让游客不仅能触摸到历史悠久的宋代城楼古朴的砖石，还能在沉浸式数字世界中感受上古神兽的灵动与传奇神话的魅力。而古色古香的盐商宅院长乐客栈，人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听书、喂天鹅，好不惬意。
2: 这座宅子呢叫做街南书屋，它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商马约官、马约禄兄弟二人的私宅。这次呢也是百年老宅与养马进行了一个跨界的合作，游客可以选择在这边听我们扬州当地的这些戏曲文化，比如说扬州的清曲啊、扬州的这个评话呀，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0: 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核心景点，在赛事期间的景区联动福利，更让跑者赛后纷纷走进景区，品读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开启文旅消费新体验。
3: 这里呢便是我们扬州的地标性建筑，我们扬州人呢称它叫做武亭桥，学名叫做莲花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话呢也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4: 就是咱们来扬州一定要来这座桥看一看，而且过一下这个桥洞，感受一下咱们江南的风光。
3: 对，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有多少个桥洞。
4: 多少个桥洞呢？
3: 我们仔细数一数呢，会发现它这个下面是分布有15个桥洞。在清代我们扬州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当中就记载到了，说叫每逢中秋15时节，15个桥洞叫洞洞相通、洞洞衔月，它折射的是扬州的文化内涵，叫做南秀北雄集于一体，就南方的秀美啊、北方的雄伟啊，在这座桥上呢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0: 瘦西湖开放游览区总面积约168公顷，相当于23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面对如此开阔的景区，怎样游览才能一站式尽享精华，省心又经典呢？
3: 我们呢一般比较推荐的是我们从南门到西门或者西门到南门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线路上面呢分布的都是我们扬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武亭桥，以及马上我们要路过到的钓鱼台，包括因唐诗宋词而闻名遐迩的杜牧笔下的24桥，都是分布在南门到西门的这段线路上。
0: 扬州坐拥世界美食之都金字招牌，美味早已成为无数跑者打卡养马的重要理由。不少人专程参赛，不光为跑完一场马拉松，更是为一口心心念念的淮扬味儿。这样的美好体验必须从一顿鲜香地道的扬州早茶开始。
5: 一大早就赶过来了，这个饺子啊，它的特色就是里边的汤汁绝对美味，你要吮一口的话，哎呦，那个味道美极了。
6: 一切的旅程的话，还是要从一顿早茶开始，料很足，味道很鲜美，还是很不错的。
0: 明清时期盐业兴旺，各地商贾云集扬州，早茶文化随之兴盛，文人雅士的聚集更是。

0: 推动了茶社的繁荣。精细柔爽的大煮干丝，白中透烫的蟹黄包，游客们一边拍照一边细细品尝。早茶不仅是饮食，更是一种社交与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早茶交流信息，吟诗作对，饮茶如盐的精致仪式感也成为扬州早茶最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想要读懂淮扬菜的千年文脉，走进中国淮扬菜博物馆便是最直观的选择。这座博物馆以盐商古宅九进院落为载体，分历史溯源、技艺传承、名宴复刻、美食体验等核心展区，完整呈现淮扬菜从春秋萌芽到明清鼎盛的精髓。更吸引人的是，博物馆实现前展后宴、看展尝鲜的沉浸式体验，由淮扬大厨现场制作的经典淮扬菜，香气扑鼻，颜值与口感并存。
1: 这个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一个经典淮扬菜，有清炖狮子的做法，也有黄焖狮子的做法。今天我们做的是黄焖狮子头。
2: 黄焖做法跟清炖，它就是多加了一点酱油吗？
1: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是它的口味更清淡一点。
2: 哦，
1: 你清炖狮子头，你的味要重一点。
2: 这个区别跟我们想象是完全相反的。
1: 对，完全相反的。哦，猪五花肉去皮，然后把它切成16粒大小的肉丁。
2: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搅拌、摔打，抓在手上有那个粘性，然后可以自然的成团。它是通过油锅过油去炸制，炸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烧它。
0: 这道讲究手工切粒儿、慢炖入味的黄焖狮子头，将淮扬菜的细腻与实在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淮扬菜中还有一道菜，它看似食材普通，却能凭借精湛技艺绽放独特魅力，这就是天下知名的扬州炒饭。
2: 我发现来了咱们扬州吃到的扬州炒饭，它就是比外地的香。
1: 对
2: 啊，这是为什么呀？
1: 一个就是本地的食材比较丰富，比如说鸡脯肉、鸭胗、海参、虾仁、青豆、笋子、香菇，特别多。
2: 大概是几样是最合适的？
1: 最合适的就是五荤五素，一定要用豆油，因为豆油的颜色更黄一点。一个是它的油要多一点。
2: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要把鸡蛋完全给它打散。倒蛋液的速度就是要均匀，就是一边搅拌油一边往里面倒。
2: 打出来就是金灿灿的。
1: 对。
0: 待蛋液定型后，加入提前备好的荤素食材，再倒入粒粒分明的米饭，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油光，吸足食材的鲜香，不粘不散，颗颗分明。翻炒至食材熟透，香气四溢，一份色泽金黄、鲜香扑鼻的扬州炒饭便完成了。与扬州炒饭的朴实不同，另一道兼具颜值与口感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更加考验厨师的精湛技艺。选用新鲜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入口外酥里嫩，既保留了鱼肉的鲜嫩，又有着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与扬州炒饭的醇厚口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淮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佳肴。吃完的美食，再品一口扬州本地名茶绿阳春，清润回甘的茶香褪去口中余味，才是最惬意自在的扬州时光。扬马期间，本地商家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为参赛选手免费赠茶。
3: 前天去扬马嘉年华领参赛包的时候，看见这边有这个活动，可以凭完赛证明过来领取扬州这边的绿阳春，刚好有机会可以再体验一下。扬马这边对跑者都很友好，这次活动也非常开心。
0: 一杯清香的绿阳春，消解了跑者的疲惫，也传递着扬州的待客之道。
4: 扬州的茶叶在宋代的时候就作为贡茶进贡了，历史比较悠久。这款特色的产品叫扬州盐水鹅，它下面呢是绿阳春的茶底，然后上面是盐芝士奶盖，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鹅的棉花糖。这样而且它盐芝士往下降落的过程、融化的过程呢。

0: 那就形成了盐水鹅的乳汁一样的那种咸味的奶茶。扬州盐水鹅本来是一道菜，那我们把它做成了可以喝的盐水鹅。
1: 扬州总能让老味道焕发新生，靠的正是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在扬州非遗珍宝馆里，孩子们通过研学体验，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古老文化在新一代心中生根焕新。
2: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用这刷子蘸适当的、适量的这个颜料啊，我们少蘸一点，少量多次的这样上墨，这样轻轻的在上面这样旋转啊。
3: 扬州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康熙御制的《全唐诗》正是在我们扬州诞生的。那因为孩子们嘛，平时都是在书本上看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没有亲手体验过。那我们这里提供了体验互动这个环节，也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自动手来感受这个神奇的传统非遗技艺。
1: 在广陵有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4: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马蹄做了一个形状的融合，寓意就是你踏上这块砖石的话，可能就有财富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寓意。
5: 我们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看一看这里的小巷、街景、鲜花，然后看到了这些文创，不会像别的城市很多的文创好像都千篇一律，它会有小巧思。
1: 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景点免票与消费券优惠，养马流量转消费的效应将更显著。2026苏超也已火热开赛，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 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5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6: 现场氛围，感受粤 BA 的篮球文化。
7: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粤 B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顶格六千就是绝对行 ，OK，
6: 广州加油啊！
1: 这是粤 BA 开赛以来广州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场比赛惜败，再加上这次的对手云浮队又是传统强队，广州队球迷将会为主队营造更有气势的主场氛围。
8: 7:30之前有来500多人。
1: 李玉宇是20年的老球迷，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他和球迷会的成员一样提前到场，组织球迷练习欢呼呐喊，要保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给予球队鼓励和支持。在现场的另一侧看台，很多球迷举起了印有广州队球员头像的海报。
9: 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
1: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9: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10: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11: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10: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
11: 对对对对，东风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10: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11: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1: 全新升级。

0: 的乐 P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鲜明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1: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2: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0: 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乐 P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群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乐 PA 赛事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合体，每年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到访。由于临近天河体育中心，赶上周末有乐 PA 的比赛，这里的人气更旺，为此商场推出了很多针对球迷的促销活动。
3: 现在凭着我们乐 PA 的一个门票，我们可以领取这一个米奇老鼠的一个气泡弹，它主要有一个舒缓镇定的一个效果。淡淡的玫瑰香是现在很多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香调。还有我们的手工皂，就是买300送100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手霜的一些优惠，就是买2只大的送1只25毫升的一个小支装。
4: 我们也动员了超过100家的一个商户，其中包含了我们的餐饮、我们的零售，还有我们一些户外运动服装等等的这些不同业态的这个商户都是逐渐在加入进来。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赛程中啊，他们能够提供给到我们的球迷在折扣满减或者是赠送小礼品等等的不同的福利待遇。
0: 乐 PA 期间，商场自营的极地海洋世界、企鹅冰雪世界等8大场馆也推出门票立减活动。
4: 我们最高的这个福利能给到140元的立减的门票的优惠。本身乐 PA 呢，它的这个比赛呢，就是面向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福利待遇以及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福利活动上面，都是面向全国的球迷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就说来广东看球。
0: 这家商场的自助餐厅同样也推出了令人惊喜的优惠活动。
4: 我们的酒店也推出了大概10%的一个折扣给到我们的用自助餐的这个球迷。
0: 这些自助可以一次享尽广式特色菜品，一站式品味广东美食的魅力。在商场里的其他餐厅也推出了出示乐 PA 比赛的票根即可享受优惠的活动。
5: 针对于乐 PA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也推出了活动，凭球迷的那个票根到门店来消费的话可以88折，然后除去茶位费的话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任何时段都可以的，优惠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在餐厅恰巧遇到了一位来自阳江的

0: 球迷，他刚好之前在阳江看过粤 B A 的比赛，今天带着家人用餐，就真真切切享受到了福利，一共点了六道菜，原价178元，优惠了14.88元。
1: 有优惠肯定会是比没有好啊，你不管多少，起码心情是愉快的呀。
0: 从价格亲民的比赛门票，再到各种真金白银的优惠福利，粤 B A 正用这些精心设计的消费触点，让球迷们多停留一会儿，多感受一分。赖文娟是广州队的球迷，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记者决定跟着他寻觅广州的地道美食。
2: 在粤 B A 观赛之余，还可以来广州来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3: 没错，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啊。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广州就有这个美食之城的一个美誉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打卡一下老字号的经典的粤菜。
0: 赖维娟推荐的第一道菜——英雄花开英雄城，非常有广州特色。这英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3: 红棉就是广州的市花，也叫英雄花。春天来临了，广州的各街各巷都是我们的红棉盛开，就很有韵味。为什么红棉花叫英雄花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勇毅向上的、自强不息的，还有这个济世担当的英雄品格，所以就赋予了它英雄花。
0: 这可是一道非常见功力的广府菜。首先，备菜环节就很复杂，用面粉和起酥油做成酥皮，红色的酥皮是经由红曲米、红菜头染色而来，几十层薄薄的酥皮被叠放压实、切片、擀制，再用模具抠出花瓣的形状，再把酥皮卷成花托，里面裹着陈皮红豆沙，然后用黄色酥皮做成花蕊，厨师用手慢慢把它们拼接到一块儿，塑造成红棉花的形状，形状十分好看，惟妙惟肖。接着入油锅中火慢炸，定型起酥，这道英雄花开英雄城就做好了。
3: 这个技艺，点心的技艺，也是广府传承的这个象形技艺，其实就是回归事物本身的样子。
2: 这道菜我觉得它这个造型上，它把花蕊啊也塑造出来了，
3: 对，
2: 整个这个菜的花瓣是有纹理的啊，这个很漂亮的。
3: 是，整个春天的花都在我手上了，都在我嘴巴里面了。
0: 赖文娟说，来广东乳鸽是一定要尝尝的。
2: 听说前一段时间，
3: 对，
2: 正好和中山队有比赛哈，
3: 对，
2: 是不是这道菜也特别火？
3: 是的，乳鸽其实在中山也是很有名的啊。其实在整个粤 B A 的赛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21个地级市啊，赛的不仅仅是那个体育竞技，可能还是各地方的美食和文化。
0: 乳鸽选用20至28天、体重约6到7两的鸽子，用沙姜、桂皮、八角等做成的五香粉腌制入味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淋油，油温控制在150摄氏度左右，厨师不停将热油浇到乳鸽上，要保证让皮与肉分离。通过淋油可以让乳鸽快速形成脆皮，而肉质还要嫩。这道菜即便是老师傅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火候十分难以掌控。
2: 乳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它既要做到皮是很脆的，需要这个肉里面有汁水，
3: 对，
2: 然后吃起来是很嫩的，
3: 一咬下去整个那个乳鸽的那个汁儿就会浸满你的口腔，就爆汁。
0: 记者了解到，粤 B A 期间乳鸽很是畅销，球迷用餐还能享受额外福利。
4: 这次粤 B A 我们准备了两个优惠活动，一个就是为广州加油推出吃乳鸽8折的优惠，第二个就是任何顾客凭电子票根用餐的话，都可享受传单9折的优惠。
0: 来广州吃早茶，这是许多外地游客必打卡项目。一些早茶餐厅经营者在粤 B A 期间，专门针对球迷推出了专享的优惠套餐。
5: 大概的话就直接打个折，可能8折啊，或者是9折这样子的。平常工作日的话，我们一般销量大概是6到700，然后现在的话周末粤 B A 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成本销售量大概是1200以上。
0: 在广州的早茶中，肠粉的地位不容小觑，深受食客们欢迎。小小的一盘肠粉。

0: 粉为何如此火爆？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
1: 广式的肠子它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浆，米浆，但是很软糯很温润的，而且里面还搭配了这些咸香的酱汁，所以搭配起来它整个口感是很温润的。
2: 我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肠粉皮是否软糯，然后是否够滑。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1: 是的，
2: 这个是又鲜又滑。
0: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3: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0: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1: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2: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1: 算比较，
2: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很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好的是它把豆芽的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0: 赛事点燃热情，文化留住脚步，消费由此而生。当数以万计的球迷因粤 B A 而来，因文化之美而停留，很多外地球迷来广州看粤 B A 之余，也对这里的非遗产生了极大兴趣。
4: 中国诗舞它是源于汉代，那么传承至今呢，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整个诗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北方诗，简称北诗，而我们的南方诗呢，就以我们广东醒诗最具代表性。我们南诗最大的一个特点，高庄的表演呢。那么高庄目前来说，是我们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醒诗的表演。我们会看到，从最低的1.1米到最高的2.5米。那么有20多根的桩子，那么狮子在上面进行一个跳动，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高桩就好像一座座的山峰，那么狮子在悬崖峭壁上飞跃，然后历经艰苦把青踩了下来，所以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刺激。
0: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在广东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开张营业，都会看到有醒狮的身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醒狮能带来的吉祥瑞意。
4: 广东醒狮它的主题就是采青，那么采青呢，你会看到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生菜，取其谐音生财，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芹菜代表着勤勤恳恳，这个蒜呢代表着精打细算。有我们广东人认为呢，你只有付出了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有付出有收获。
0: 广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天南地北的球迷们来这里观赛之余，可以顺带领略一下粤剧的风采。在广州粤剧院，粤剧演员正在紧张排练接下来的演出，那粤剧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又如何将岭南文化体现出来呢？李佳怡是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那么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吧。
5: 其实粤剧它的主体就兼收并蓄啊，锐意创新，还有以人为本啊。我们的开放包容度很强，因为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的时候，粤剧的音乐伴奏就已经融入了那个西洋的乐器，像小提琴啊、萨克斯等等啊，都已经用到我们粤剧伴奏里头，所以是非常创新的啊。那我们粤剧里面有念白。还有唱腔，那念白也分很多种，我们有诗白，有打引白，还有英雄白，还有口古。

等等的类型。那现在我为观众朋友示范一段我们花旦里头越剧的念白啊，还有一种是打引白，它的这个感受是怎么一回事儿，让观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哼。

每一个亲身感受越剧的人都会被这种细腻的表演所震撼，一曲一调，每一个唱腔都清丽婉转，甜润细腻，表演也是细腻传神，注重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如果说昆曲是江南的兰花，那越剧就是南国的红豆。越剧以其兼容并蓄的胸怀，将梆黄声腔与粤方言音韵完美结合，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可谓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来广州的球迷们看完粤比 A 比赛，再欣赏一出越剧，也算是不虚此行了。看球赛，品美食，赏醒狮，听粤剧，粤 B A 正在带火广东各城市的文旅消费，也让消费者体验到了全新的消费新场景。来广东，体验粤 B A 的机。

0: 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2016年7月15号星期三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不单单是浪漫啊，再加一个字就是热。确实，哪怕是到了下班的高峰时期，你也依然觉得很热；哪怕是等到太阳落了山之后，你依然觉得很热。今天最高温度达到36.7度，体感上你会觉得好热呀。明天依然很热，28到35度，后天28到35度，后天可能会下雨啊。本周末目前看来是没有雨的，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依然好热。确实，我们也是从今天开始正式步入到了这个三伏天。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关于健康医疗方面的这个公众号都在提醒各位，这个三伏天我们一定要给身体补足水分。所以哪怕是你平时啊自称自己是不爱喝水的人，拜托拜托啊，三伏天多喝水。这在外面走一会儿，这个汗滴子就滴下来。但今天的开场不单单跟大家聊汗滴子，也要跟大家聊一聊眼泪花子。今天节目的开场热搜跟大家说到的是啊，南京千禧年代网红餐厅啊，由此来引出今天开心为生活整档节目啊，可能大部分的篇幅都跟大家说吃的话题。很多朋友在这个短视频平台都会刷到说，哎，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会刷到欢迎回到80年代，最近常常会听一听这个千禧年代的歌啊，看一看各种千禧年代的盘点。于是乎呢，今天的开心为生活开场就给你盘点一下南京千禧年代网红餐厅。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哪些啊？有人会聊起说傣妹火锅啊，这个思绪一下子被拉回20年前。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位嘉宾跟我连线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我大学时期在南京特别喜欢夫子庙那边那一家傣妹火锅，那吃完了还可以逛一逛夫子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图门烧烤，你还记得吗？大凉水饺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年我从南京回家，那得从东站坐车，我印象特别深刻，东站那边有一家肯德基，有一家大凉水饺，所以每一次回家我都会顺路啊吃一次这个大凉水饺。还有小肥羊，现在好像还有啊，包括这个新伦多啊，一个个名字念出来像是被翻开了落灰的旧相册，尘封的画面也忽然的鲜亮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就以为啊，这些店永远都会开在那里，就像是以为青春永远不会散场一样。朋友已经留言了，说刘凯我最爱吃六月黄，那你赶紧的下单。好，热搜生活第二个吃的关键词是蜂蜜。

0: 炎炎夏日啊，冲泡一杯蜂蜜水喝很是惬意，但是你懂得如何选购蜂蜜吗？市场上的金银花蜜、玫瑰花蜜广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这些花蜜是否像商家所宣称的那么神奇呢？最近啊，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就此发布了消费提示，各位仔细的听好。
1: 市场上标称玫瑰花蜜、雪莲花蜜、金银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然而专家提醒，有些蜂蜜品种属于商家的宣传噱头，是虚构出来的。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检测院检验主管王玉梅，
2: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然后呢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1: 据了解，市场上的玫瑰蜜产品，其玫瑰花来源和制作多种多样，功效也常常被夸大。严格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玫瑰花蜜并不存在，因为作为观赏的玫瑰花没有蜜腺，无法产出蜂蜜。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呢，要么就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制成的玫瑰花蜜。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具有营养成分，但是玫瑰蜜并非药物，玫瑰蜜也并非纯正的蜂蜜。此外，市场上还有一种人造蜜，它主要是使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生产的人造糖浆勾兑而成，安全性无法保障。那么消费者如何分辨真假蜂蜜呢？王玉梅，
2: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1: 专家提醒，滚开水冲泡或通过高温蒸熟都会破坏蜂蜜的营养物质。另外，不要用未经加工处理的生鲜蜂蜜，防止蜂蜜中毒。王玉梅，
2: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发回的报道，也感谢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啊！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泡点蜂蜜水喝，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咱们也得亮出自己的火眼金睛，学会挑蜜，咱们的日子才会过得甜甜蜜蜜。好了，17:21，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的全部词条内容。当然，今天的互动。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元。

0: 6.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最近更加要用心，因为正式的入伏了，还是希望各位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也要注意防晒。最近大太阳出来的时候火辣辣，但是紫外线特别的强，还是希望各位照顾好自己，由内而外的照顾好自己啊。由内咱们得多补充水分，由外呵护好自己的这个皮肤，别被晒黑了。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后天28到35度。本周末目前看来是多云的天气啊，天气还不错，温度略有小降，但依然在夏天，依然在伏天，热，这是我们生活的关键词之一呀。

0: 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怀念青春呢、你青春记忆里有哪一些意难平的老店？因为开场热搜跟大家盘点了一下，略微的盘点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大凉水饺，比如说傣妹火锅，比如说图门烧烤，克里斯汀，哈罗哈，哈罗哈我真没吃过啊，金钱豹我吃过，新伦多啊，我还吃过这个好伦哥，包括还有网友提到的李友存。当然还有一些服装的品牌，有的其实是在网店还是可以买到的，但线下店的话呢就比较难碰着了，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牌子到底还有没有。你看比如说班尼路啊，对吧，真维斯啊，有朋友提到这个阿依莲啊，刚我还说到的这个哎呀呀。然后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叫张杰，他说打卡今天开心会生活，他都特别怀念十几年前在新街口地铁站一入站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栗子香，我好像也有那个印象啊，就是它有巨大的那个栗子，在新街口地铁站里面好多家店，然后那个栗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它制作方法我倒是忘记了，但真的就是而且都是开口栗，这口开的还挺大，然后你看到里面的这个栗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飞天小番茄，他说特别想念那个芝士蛋糕，好像是某爷爷，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某爷爷他后来出来了什么某叔叔，反正就是那么一块，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然后也是在新街口地铁站里面，我想起来，就是你路过那个地铁站你就感觉各种香气漂浮在空中，很难不去买一块。一提到吃的大家都来劲儿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一起来留言，说一说你青春记忆里有哪一些意难平的老牌店。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也欢迎各位啊搜索我们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专辑情声细语啊，是我们的短视频专注于女性访谈，来自于我的周末搭档晴子，还有健康爱分享四十皆入诗以及夜享精彩的精华版，让我们一吃到底。接下来的时间属于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家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马上去吃什么呢？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马上想吃，从开场一直聊到现在都是吃的啊，从这个意难平的老店啊，到这个怎么样选蜂蜜，到这个六月黄，接下来要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某创作点评网站的写手啊，他的名字叫做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马上想去吃什么？
5: 今天我准备去吃一个夏天必备的好吃的龙虾。
0: 龙虾，你看龙虾啊，虾兵蟹将。刚刚我提到了螃蟹，最近这个六月黄很火啊，你又提到了这个龙虾。那其实南京的这个龙虾店真的还蛮多的啊。你今天会准备去哪一家？先跟大家说一说它的地理位置。
5: 地理位置在安德门那边，小航安德门那边。
0: 安德门那边，然后它这个龙虾店是在南京只有一家店吗？还是好多家？
5: 它应该是一个连锁，可是我只吃过他们这一家。
0: 哦，
5: 就是只吃过安德门这家的，其他店我没有吃过。
0: 啊，这家店的名字几家几个字？
5: 三个字吧，什么一道？
0: 什么
5: 一二三四的一道是那个道理的道。
0: 哦，某一道。龙虾店，
5: 对、
0: 啊，各位可以去检索一下啊，在南京可能不止一家，但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推荐到的就是安德门那一家店。为什么会选择去那一家？
5: 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好多年了，就是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也会去吃，然后呢，就是它还是就是我说的嘛，就是你不管是自己吃啊，还有就是请客吃饭的时候，它有一个好，就是龙虾也有，炒菜也有，烧烤也有。就是可以满足到各个朋友想要的那种东西。
0: 那我突然发现啊，我也可以总结一下，你每次推的这种店就很像是那种排档式的，要啥有啥。
5: 对，因为就是我们在外面吃饭的频率比较多，然后呢，就是你老去吃桌餐，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感，有时候就会想吃换一换火锅龙虾。
0: 是。
5: 可是你要是换火锅龙虾烤肉的话，你又想照顾到每个人的口味，就有的人会不爱 吃龙虾，他会嫌麻烦。
0: 嗯嗯。
5: 然后呢，就是，但是他又需要喝酒嘛，可能会需要有一点点桌餐在里面，就是炒菜啊在里面，他们家就会都有。

0: 就会一般会考虑到朋友之间喜欢的这种东西，会约一下去吃。
1: 是，这是你的推荐理由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我专门去龙虾店里面只挂吃龙虾的话，我可能也不太吃得下。就我习惯也是来点小主食，再来点小炒菜，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好的。那这家店你说你吃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你比较推荐的口味给大家？
0: 我非常推荐他们家的秘制的龙虾。
1: 哎，现在好像是一家龙虾店都有秘制口味
0: 啊？是吗？
1: 对，他们家秘制是什么主打的？
0: 应该算一点甜，有一点点甜口，因为我可能这边比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甜辣的口味的。
1: 它是那种干烧的还是带汤的那种？
0: 带有一点点汤汁。
1: 哦，了解了。因为我记得好几年前南京流行的这个网红秘制口味，它其实是属于那种干煸的。
0: 哦，干煸的是吧？
1: 现在
0: 干煸的我就不推荐他家了。干煸的就是我有其他家好吃的店。
1: 好，今天着重说这一家啊。这个秘制口味它是那种甜辣的，它不如十三香那么的辣吗？
0: 对，没有十三香那么辣。
1: 然后
0: 带一点点甜味，而且就是蛮好吃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吧，然后也是跟我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的，然后我们一共五个人，然后点了两份多，那两份大份的。然后呢，然后同一个月里面，另外两个就是我们这桌的两个人，他们又另外都去又吃了一遍。
1: 哦，这么秘制的这么好吃吗？下次我一定要去试试。
0: 对，可能正好是龙虾上市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都很馋嘛。
1: 那除了秘制口味，还有没有其他口味？
0: 龙虾或者再吃一个十三香的吧。但是我再想推荐他们家一个菜
1: 啊。什么菜？
0: 那个就是脆皖鱼片，爆炒的。
1: 我知道，就是其实我有一次去广州旅行，然后那边就还蛮喜欢吃这个脆皖鱼的。
0: 对，
1: 然后我来总结，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它其实做法跟其他的那种鱼的做法差不多，但是它鱼的这个肉质啊，就是我当时吃的第一感觉说怎么像塑料。但是你细吃几口之后，你会觉得哎挺好吃的。
0: 是的，
1: 他们家也是那种脆脆的感觉吗？
0: 是的，因为这个鱼在广东那边它可能是用来下火锅也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你比如像吃某些鱼捞火锅店，它也是下火锅比较多。然后呢，他们家是那种像四川的那种爆炒。
1: 对，我吃的就是那种。对对对，就是有那种水煮鱼的那种，但是它并不是那种什么我们常吃的这个黑鱼啊什么之类的了，它就是那个脆皖。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说底料差不多。
0: 是水煮系列的，就是爆，直接就是爆炒的，炒出来的。
1: 哇，那我下次要去试试，因为我当时吃的是水煮鱼的那个模式。
0: 对，他家不是，他是家炒出来的。
1: 哦，我听说最近在南京这个脆皖店越开越多，而且还挺火的。但是呢，
0: 是
1: 就是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黑鱼。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因为你没有吃过，你就会觉得哎，那么多人推荐，哎，说不定你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那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嘛，就是你不吃，我帮你把它全部包圆掉。
1: 好，非常感谢你啊！这家店最近有没有活动啊？你有没有研究过？
0: 这家店我反正我没怎么用活动，因为我充值了。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1: 真的是厉害啊。
0: 然后他们家还有烧烤。
1: 就是大排档了，我感觉，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推荐过一家南湖的那个什么大排档，也是龙虾烧烤什么都有。
0: 是的，那家我是上上周去吃的。我也刚吃的。
1: 好，谢谢你的推荐，谢谢蒜苗。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拜拜。你看，就这么一家龙虾店啊，吃出了新的花样。我感觉菜式的更新也是蛮随潮流的啊。你看，就是龙虾还有脆皖，真的很火。现在爱吃鱼的朋友，爱吃那种脆脆的鱼的朋友，这个口感真的很特别啊。因为我去广东是吃第一次吃，人生第一次，我就觉得啊，怎么还有鱼是这种味道？好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这个南德门小巷那边啊。名字当中有一道，哎，是个龙虾店，但是有很多好吃的炒菜，哎，价格各位可以去通过某点评去搜索一下。17:42，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希望这么炎热的夏天，这么炎热的三伏天，不要影响到你吃饭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送你一首段奥娟的《炙热的》。Temple.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

0: 祝您抢定成功。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接下来的时间，夜享精彩，请跟随刘凯的脚步一起去夜探昆虫博物馆。你没有听错，位于紫金山脚下的南京紫金山昆虫博物馆近日限时开放夜场了。即日起一直到7月31号，也就是本月内啊，每周五周六晚上的6点到9点，你都可以走进这一座小众的博物馆，在夏夜里探秘神奇的虫世界。说到昆虫博物馆，可能很多南京人都不知道啊，它就藏在四方城西路26号，紧靠着中山风景区，就在海底世界出口大转盘的南侧。这是国内首个集昆虫分类学研究、生态展示和自然科普教育为一体的自然主题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昆虫标本和活体，除了咱们所熟悉的蜜蜂、蝴蝶，还有好多你都叫不上名字的奇妙小生命。这白天看虫子和晚上看虫子啊，完全是两码事儿。很多昆虫呢是夜行性的，白天都躲着不出来，晚上才是他们的活跃时间。那博物馆通过自然生态仿真造景、多媒体技术和大型活体生态箱，把昆虫的日常生活原原本本的搬到各位的面前。你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甲虫的盔甲，发现蝴蝶翅膀上那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精细的纹路，甚至还可以看到独角仙为了抢夺食物和领地互相角力的震撼画面。更加值得期待的是，夜场还可以看到很多白天看不到的夜猫子昆虫，比如说躲在树皮下休息的竹节虫，细长的身材，天然伪装，你不仔细找根本发现不了它。还有行动迟缓但是战斗力惊人的螳螂，在夜色的掩护下静静的伺机捕食。博物馆里还有来自于南美洲的巨型蜈蚣、东南亚的雨林蝎，这些大家伙在白天大多是缩在角落里睡觉的，到了夜晚他们才会精神抖擞，展现出最活跃最真实的状态。馆内的昆虫活体互动区很受大家的欢迎，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各位可以亲手的去触摸那一些性格温顺的昆虫，比如说吸食水果的秋甲，缓慢爬行的竹节虫，还可以尝试把昆虫轻轻地放在掌心，感受它们细小的脚爪、轻微抓挠的奇妙触感。工作人员呢，还会一边带你看，一边跟你分享，从昆虫的身体结构到它们的生存智慧，整个体验下来，相当于上了一堂生物课。好多带着孩子过来的家长都说，比自己讲10遍科普书都要管用。关键是夜场开放的时间非常的友好，每周五周六晚上6点到9点，8点半呢是停止检票的。票价方面，成人60，1.2米到1.5米的儿童30，1.2米以下和70周岁以上免费。下班之后带着娃去一趟，或者约上朋友来一场夏夜奇遇，时间完全够用。看完展览还能够在紫金山脚下散散步，夏夜的林间有风有虫鸣，氛围感直接拉满。说实话，你感觉到没有，咱们南京的夜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选项特别的多。像刚刚为你推荐到的昆虫博物馆夜场，这种既能够长姿势又能好玩，还真不多见，尤其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遛娃，与其在家对着屏幕，不如来一场真实的自然探索，比刷世界网课都更加的直观。而且紫金山脚下晚上还蛮凉快的，看完虫子散散步一举两得。唯一提醒的是，这夜场只开到7月31号，每周只有周五周六2天，想要去的话不要错过咯。我来打开日历帮大家看一下，也就还剩本周、下周、下下周星期五，所以总共还有5天可去。以上就是今天夜享精彩。时间到了傍晚的17点52分，慢慢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会生活。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啊，在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有哪一些意难平的老店， 我看了一下，上下翻动了一下我们所有的留言，不怪乎吃的、喝的、买的，买的主要是这个衣服为主啊。虽然说有些品牌我们现在鲜少见到，或者是根本就是消失不见了，但那一些碎片化的记忆依然在我们的心头缠绕着。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某样东西你用完了之后，你就会突然间闪现你当初买它的那个场景，像是家里衣柜里你可能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穿了的衣服，你再一次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依然会想起，哎，这件衣服背后的故事。所以我个人一直不相信说青春一去不复返这句话。其实青春它一直都在，可能在你的脑海。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

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病科吉慧慧吉主任。吉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皮肤一换季啊，就造反了吗？夏季啊，这样的一个时节容易出现的一些皮肤病究竟有哪些呢？冬病夏治正当时，我们的融媒体系列访谈也在今天走进了第二期。我们呢将会邀请吉主任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到了夏天，特别是今天进入到三伏天以后的话，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啊，好像是哎身体一下子出现了一些不适的反应啊，比如说出汗出多了，那、可能会觉得身体有点黏腻啊。在随着梅雨的宣告的结束，那副热带高压重新是掌握了江苏的上空。15号起呢，将会进入加长版
1: 啊，荨麻疹啊，或者日光性皮炎啊，虫咬皮炎啊，这些是我们多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高温高湿，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那有的人出汗，他那个就是汗管堵塞，所以我们可能会出现小孩出的痱子啊。当然，我们成年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说痱子也是比较多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夏季高温，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特别旺盛，所以有的人就是那种油脂特别旺盛的人呢，他可能到了夏天之后，他出现脂性皮炎啊，然后什么痤疮啊，加重的症状也是有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
0: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说皮肤病啊，可能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就是看起来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看罢了啊。那如果夏季的这样的一些皮肤病不及时的进行干预或治疗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啊？
1: 就像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吧，就说脚癣啊，就是我们夏天如果假如说脚气的话，有的人可能比较轻微，他也自己注重，就是发现哎，我最近可能穿鞋误到了，
0: 对，
1: 就是哎脚潮湿了，然后我注意穿一些就是清爽的，就是透气的鞋子，或者是
0: 凉鞋，
1: 哎对，每次也保持逐步的干燥，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这个脚就是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是

0: 可能不需要那个。但是有的人他因为工作的就是要求或者是环境的问题，他可能这个脚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假如说渗出比较多啊，他可能会有就是皮肤有一些创面，他是就是可能会继发感染，那有可能会引起了甲沟炎啊，我们的单毒啊什么淋巴管炎这些。所以说那个如果你这个我们说单毒发生的话，如果假如说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可能会出现高热啊，这个就是或就是有些什么甚至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积极处理的。那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说的日晒伤。对，有的人说哎，我皮肤晒一下就红一下或者稍微黑一下，但是如果假如说是你在户外活动，然后你没有做好防晒，如果是这种就是大面积的这种日晒伤，就是出现皮肤红斑水泡了，这个时候你也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皮肤可能出现脱皮啊，有的人甚至也会出现一些就是中暑的症状，或者是就是发热高烧的症状。所以说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你及时的处理啊，就是不能说哎，皮肤就是小问题啊，我们不需要，只是个面子问题，不需要处理。不是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哎，需不需要积极的处理。
1: 哎，那很多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还挺想去做一些这种日光浴的，特别是有些人可能还会去尝试做美黑，那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0: 一般的话，其实东亚的人就是做美黑的还是比较少的。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这种科普做防晒的科普做的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来防晒。当然现在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发现了有很多人D3就是我们的D3是缺乏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注意，就是说防晒是要防晒的，但是你也要适当的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就是D3。然后呢，就是有的人D3低了之后他可能会缺钙，所以说我们也要说哎，适当的晒晒太阳来补钙。所以说你说美黑呢，其实也可能会有这么一类的人，但是你如果假如说做美黑的话，我们一样的还是要注意就是防晒，就是你可以晒黑，但是你要注意不能把皮肤晒伤
1: 啊，
0: 因为长时间呢其实就是这种美黑的话，它可能会诱发皮肤的肿瘤。 所以说这一点也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也还是要注意的
1: 啊。这个甚至是这个美黑不仅仅是脱个皮，有很多人觉得哎，脱个皮没关系啊，我能坚持，我不怕疼啊。
0: 对，
1: 但是如果要是不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
0: 对，
1: 可能会在这个过程
0: 中就是皮肤肿瘤的风险会高的啊。当然它也不是说我今天晒了就明天，它是持久的，就是有时一些户外的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他如果没有防晒的话，他可能就是哎，我年轻的时候晒的比较多了，那可能在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出现皮肤这种癌前病变啊或者肿瘤的风险要比就是我们注意防晒的人要或者室内工作的人要高很多。
1: 那如果啊，就是比如说在夏季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的空调房间和户外的高温的这个室外啊，这种环境来回的进行切换，这种切换会给我们身体或者给我们皮肤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损伤或危害吗？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大部分人我们健康的人群就是皮肤比较健康的状态，你来回切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自我调节，我们皮肤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当然如果对于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如果你这种频繁的切换，它可能会加重原来它过敏的症状，就是你频繁的就是这个高温然后热冷，这个毛细血管先舒张再紧缩，然后它频繁的这样子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调节功能，它可能会加重原来症状，发红啊，毛细血管扩张啊什么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老是一会儿在热的环境一会儿在冷的环境，其实它这个就是皮脂分泌，它一会儿就是感觉哎收缩了一会儿，那这样子的皮脂分泌，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这种水油失衡，也可能造成皮肤的一些就是干燥啊什么这些问题啊。
1: 这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可能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油脂啊，就是还没分泌就没了，
0: 对
1: 它就堵在那儿了。
0: 对，可能会出现痤疮啊，加重痤疮或者脂溢性皮炎的这种风险。
1: 它其实反而分泌出来会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反而出点汗我们一擦也就过去了。
0: 对，是的。
1: 但是那如果要是真的一直长期存在着这种比如说油脂分泌特别旺盛，汗液特别多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情况会给我们皮肤屏障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
0: 如果假如说长期的话，你的出汗又比较多，你的油脂分泌又特别旺盛的话，那我们可以其实增加这种一个是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皮肤一些真菌啊细菌啊这种感染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油脂分泌旺盛啊，假如说你堵塞毛孔了，就是引起我们这种痤疮啊或者脂溢性皮炎这种发生的风险。
1: 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油脂比如在我们皮肤上就堆积或者说沉积了很多之后，可能也会给我们这个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夏季的一些

0: 皮肤的清洁的一个工作啊。
1: 对，
0: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夏天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场景啊，比如说在游泳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户外活动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些特殊的这个场景下的话，会不会给我们皮肤也带来一些诱发皮肤病的一些风险因素呢？
1: 啊，会的，就是我们说游泳。对吧，
0: 对，
1: 游泳池，那我们游泳池就是对于一些皮肤比较干燥的人，那游泳池里面其实风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知道泳池里面那个水它可能含有氯啊，有消毒剂啊，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会对我们皮肤就是造成刺激，可能会一个是皮肤干燥啊，然后如果假如说你原来有一些基础的皮肤疾病，就屏障不是很好的，那可能会加重你这个皮肤的敏感状态。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泳池里面就是我们知道地面比较潮湿嘛，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是高的，就是一个你的脚气啊，然后或者是有些毛囊炎的这种，就是交叉感染的风险是高的。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知道这叫什么，泳池这个水边啊都是湿的，所以你的角质层是泡了松，我们说是像松解的，就是它的不是很紧凑的状态。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你接触到一些我们说 HPV 病毒啊，那有可能你就有感染这种油类疾病的风险，就是我们说的脂油这种风险啊。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游泳池，我们知道就是说，哎，夏天你要在游泳池也很凉，就是感觉泡在水里面很舒服。那就是你如果假如防晒不到位了，那有可能有就是这种日晒的，就是日晒伤的风险。所以就是你如果假如说要去游泳池，那你要可能会用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穿着那种长的泳衣泳裤那种，还有一个你可能要涂抹一些防水的这个防晒霜，
0: 防晒霜，
1: 对，而且你还要及时的补充啊，对。
0: 那户外活动呢，有些人还喜欢出去，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啊，他不怕
1: 啊，
0: 就是觉得出去这个骑些什么轮滑
1: 车
0: 啊，
1: 车，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小孩子更需要防晒，因为小孩子他皮肤很娇嫩，他晒黑了，他有的可能很容易日晒伤。但是就是可能有的小孩子就是小女生可能还比较听话，因为他可能知道爱美啊，要注意防晒。但是小男生他可能不讲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是小男生的话，我们建议，假如说如果你不涂抹防晒霜的话，那你就是我们说戴好帽子呀，戴好穿这种防晒衣啊什么的，然后你有的人就说我们说去登山啊什么这些户外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面，那你一定要做好防晒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夏季这种登山活动可能出汗比较多啊，然后你衣服穿那些衣服摩擦呢，那可能还会引起来我们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什么一些间叉疹啊什么的。所以说你如果假如说要出去，那你一个穿透气的衣服，然后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如果假如说出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要带一些换洗更换的一些衣服，换洗的衣服，这样子可能会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
0: 这个呢是在一些夏季可能常见的一些特定的场景下我们可能要做到的一些防护的措施啊。那当然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呢，我们也想请齐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就是夏季皮肤病高发的原因有哪些，这两者之间啊，就中西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共同的认知吗？
1: 其实我们就是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夏季的这个环境的改变导致我们皮肤病的发生。那如果是西医呢，他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是高温高湿，然后呢就是紫外线比较强啊，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比较活跃啊，或者一些环境的刺激啊，导致这个皮肤病的发生。然后当然也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然后个人假如说你自身本身就是出汗比较多啊，或者你的油脂分泌旺盛啊，这些就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啊，所以你这种夏季发生夏季皮肤病的风险是较高的。那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呢，就是中医我们说夏季就是夏季主暑热湿，就是热暑热湿，这些暑热就是外邪外感，这个暑热湿邪侵袭我们就是我们的皮肤，然后呢你自身呢，就是我们中医喜欢讲说禀赋不耐，就是你可能自身就是属于假如说是一个过敏性的皮肤病啊，或者你的正气不足啊，这些，或者你自身是就是有脾胃虚寒啊，或者是湿热体质啊，那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内感外感跟自身内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会导致我们皮肤病的发生。所以其实中医角度或者西医角度，其实它都是讲在外在因素跟内在因素合在一起导致疾病的发生。然后不同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西医它可能是从我们的这个注重我们的微观，然后从我们的具象还有局部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打个比方，脚气，对吧，我们脚气可能在脚上，我们西医可能认识到它是感染真菌引起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治疗上面呢就可能就是直接用就是抗真菌的药物。

0: 它治疗上面呢就见效非常快，然后呢就是适合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来治疗。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就是我们中医侧重于整体，我们是宏观的，然后我们也是注重这个体质调理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上面呢，我们可能是哎说这个人也是个脚气的病人，但是这个人他属于湿热比较重，那我们可能中医上面说是属于湿热下注，那我可能会给他清肝利湿、清热利湿。所以就是说治疗上面就调理我们整体这个体质，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会就是两者结合，就中西结合，一个从西医的角度是赶紧杀菌，然后从中医的角度呢就调理体质，减少，就是两者合在一起，可以一个是及时控制疾病，然后从长远的角度里讲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我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哎治疗疾病要中西结合，就是取各自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更利于这个疾病的治疗跟恢复。
1: 这个二者之间啊，其实对于病症的这个理解的话，我觉得也是无数的前辈先人啊不断的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啊，在各自的领域当中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者互补的话，针对大家的一些常见的皮肤的问题，我觉得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对，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请吉准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夏季常见的一些肌肤出现的一些病症啊，说了一些病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吉主任。
2: 冬病夏治正当时，皮肤一换季就造反。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吉慧慧，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病科副主任中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的留言。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进入到今年的春夏季之后，新换了一双拖鞋，那脚面和拖鞋接触的部位啊突然出现了一片红斑，瘙痒的状态呢比较的明显，因为呢在脚上自认为是脚气，所以涂抹了达克宁，但是症状呢没有缓解，反而会加重了。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吉主任？
0: 你首先一个，我们说，他新换了一双拖鞋。那如果假如说在我临床上面，我可能就考虑了一个疾病，正好又是就是这个皮肤皮疹发生的位置，就是他脚跟拖鞋接触的位置。所以第一，我可能就是，而且他又用了一些抗真菌的药是没有效的。所以第一，我可能考虑的就是接触性皮炎。所以他可能是对这个拖鞋的这个材质他发生过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处理上面，那就可能第一个换双鞋了，这个鞋不要穿了。第二个呢，如果假如说症状还比较严重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要对症治疗。如果假如说出现红斑水泡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给它进行一些湿敷啊什么的。如果假如说只是红斑这个就是比较干燥啊什么的，就可以涂抹一些激素软膏，就是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弱效的，就是什么像地奈德呀、艾洛松这些激素软膏来治疗。
1: 就像这种比如说可能在之前换季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明显的这种症状的时候的话，一旦突然出现可能就要去怀疑，就像你说的接触性皮炎。
0: 对对对，要排除因素，
1: 是不是接触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可能会刺激到您皮肤健康的一些东西啊。
0: 对，是的。
1: 好，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位听众的问题。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从2年前开始啊，一到换季，进入到秋冬季节就出现了皮肤病，那皮肤呢出现了风团，怕冷，遇到冷风或说接触凉水啊，这个皮疹就加重。但是呢天暖，进入到春夏的季节，症状呢就自行的缓解。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了？他呢用过黄皮肤软膏啊，没有过敏史。
0: 是这样子。首先他第一个说他进入秋冬季节，遇到寒凉，碰到凉水之后出现皮肤风团。
1: 但
0: 是皮肤风团呢是其实我们皮肤科就是一个特性的，就是像荨麻疹的典型的表现。所以说呢这个呢，那我可能诊断他是就是荨麻疹。然后呢他又是在这个秋冬季节遇到寒凉，所以我们诊断他是一个寒冷型的这个荨麻疹。所以碰到这种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就是知道我是接触的这种就是寒凉的物质啊，或者是碰吹到冷风啊，那我尽量做好保暖。

0: 就行了。然后呢，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就是可以选用中药来调理。另外呢，也可以吃一些我们西医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也是可以的。
1: 那像他这种的话，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是不是也建议就是不要直吹空调？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夏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不要吃冷饮啊，不要喝凉水啊，冰水啊，从冰箱里面取出来食物啊不要直接吃，这些也要注意的，就是要养养自己的阳气，保护好自己的阳气。
1: 这位患者我觉得他描述这个风团，我觉得描述还比较准确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如果就是小时候没有发过荨麻疹，或者说没有见过荨麻疹的话，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风团。
0: 就是这样子，就是皮肤突然鼓出来一块，就是像一个水肿型的这种鼓出来的一块，但是呢它隔一会儿它会自己消退了，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常见说在24小时之内能消退的，那就是这就是风团。
1: 形状的
0: 形状就是它可能是小斑块，它也可能好多合在一起，就是像扁平的，就是趴在我们皮肤上这种，这叫荨麻疹，就是风团。
1: 这个我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我不知道描述的准不准确啊，就是
0: 抓了之后，
1: 放
0: 起来一块，
1: 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腰带，
0: 勒起来，鼓出来那一块，对，那就是风团
1: 啊，那个可能也是属于那种接触性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一过性的风团了。
0: 对，是的，有的人可能跟压力有关系，就是压迫了之后，它引起来这个过敏反应，我们叫它人工性荨麻疹。
1: 这个呢是给这位听众的一个建议啊，也解答了大家的一些疑惑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那这位听众啊，他说进入到今年的夏季以后，皮肤呢就起了大片的红疹，一热或说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啊，症状就比较严重，吃辛辣的也会变严重啊，挠的话会变得更加的重，很痒，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来进行辨诊。
0: 如果假如说他就是明确的，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就是自我就是已经排查了一些因素了，就
1: 是
0: 说我吃了辛辣刺激的或者是热啊，这个你可以先在自己家里面先，我就是把这些因素先排除掉，尽量待在凉快的环境里面，然后饮食稍微清淡一点，或者你吃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的一些清热凉血的一些食物啊，这种如果症状缓解了，那就不需要到医院来处理。但是如果假如说我已经就是尽量的避免了这些症状，但是我的皮疹没有消退，或者是还进一步加重了，那肯定是要到医院去，就是我们寻求医生的帮助。
1: 是的啊，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变化，然后而且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啊，一热一出汗啊，一吃辛辣的就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建议啊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做一个相关的筛查来看一看，辨明一下自己的体质啊，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干预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听众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在夏季我们的皮肤出现了一些病症之后应该如何干预。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像哮喘等等啊。那这种皮肤和呼吸系统啊，这个突然就是一起出现病症的这个人群，那中医下治是不是更好去进行一个调理呢？
0: 是的，就是在我们中医讲，肺与皮毛，皮毛相表里。所以呢，就是就像刚才在我们前期我们两个也聊天，你说你有特异性皮炎，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特异性皮炎的病人其实他是有很就是很有特色的。第一个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小时候可能有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有过敏性哮喘的这样子的一个过敏史。然后呢，就是再出现皮肤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之前呢，可能有很多就是我们说过敏性鼻炎或者过敏性哮喘的一些病人，他这个就是去贴了三伏贴之后，发现我到了冬天，我的特异性皮炎发生的少了，或者是症状轻了，或者就没有发生。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讲的说，说这个就是皮肤跟呼吸道共病，这个是在我们就是还是很常见的啊。

0: 所以这个两者如果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其实冬病夏治或说进行一些中医的调理啊，一并调理还是挺好的啊。
1: 对，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也想问问，就是有哪些中医的外治方法，比较适合于像这种顽固性的这个皮肤病的调理吗？
1: 哦，就是我们第一个，三伏贴，
0: 三伏贴啊，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疏通阳气的，对吧？然后我们中医的还有特色，就是我们说中药的药浴。
0: 哦，
1: 哎，你可以局部，也可以全身，就看你自己。如果假如说你是全身性的疾病的话，那我们可以有就是药浴来那个；如果假如说你是局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可以通过局部的熏洗。来就是直达病所，
0: 就不仅仅是洗，还有熏。
1: 哎，对，可以洗，可以熏，可以泡浴，都可以、
0: 哦、
1: 啊。这是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下、
0: 嗯、
1: 常用的方法。
0: 嗯、
1: 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艾灸，温针灸，这些也是疏通阳气的，就是可以就是对于一些寒凉，就是冬病夏治，就是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的话，我们可以处理的方法。另外，我们中医里面的什么火针呀。然后啊，我们中医里面还有什么耳穴压豆啊、
0: 哦、
1: 或者还有一些拔罐呀，哎，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就是治疗的方法、因为现在国家也比较推崇就是我们中医传统的这些治疗。现在临床呢，我们就是把这些方法就是的确把它加进去之后，发现呢它的确是大大的减少了病人的就是一些痛苦，然后呢它的确也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也在推广这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又价格又比较便宜，就是我们说解黏便，就是非常适合这种就是对我们一些皮肤常见的一些问题。
0: 的确，就像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病的，他们的在长期的干预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会对一些西药也会产生一些这种
1: 耐药性，
0: 耐药，对对对，耐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采用一些中西结合的方法的话，可能会对它整个的一个病症啊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再说回夏季啊，这个到了炎热的夏天，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在聊这个夏季皮肤病的因素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容易出汗啊，容易出
1: 油，
0: 哎，这种情况下有人就纳闷了，说我好像感觉这个皮肤清洁的多一点不舒服，皮肤不清洁啊也不舒服，那究竟应该怎么去清洁皮肤呢？
1: 对，所以我们讲的说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度，就是你不要处在两个极端，
0: 哎，
1: 我们可以选择中间的方法啊。对于就是如果假如说我们过度清洁，就是你洗了太多了之后，或者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就是去油力量特别强的这种清洁产品，反复的搓洗，反而会把我们的皮肤屏障给就是破坏了。那你可能越洗一个又可能是越油，还有越洗皮肤越敏感，这是就是过度清洁。那还有一种就说，哎，我比较懒，我就随便洗洗，或者都不就是擦擦的这种，就是不怎么不怎么处理的这种呢，那有可能就是哎你的油脂啊、汗液啊、户外的一些灰尘啊堵塞着毛孔，那你有可能会诱发皮肤的炎症，就是我们说的痤疮啊，然后有些脂性皮炎啊，然后或者就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我们说哎皮肤比较暗沉啊，或者干燥脱屑啊，这些也会出现，或者是出现皮肤瘙痒这些症状。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清洁的就是哎就是夏季的话，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皮肤的话，我们可能说如果你是一个叫苏州吃的那个鸡头米，
0: 鸡头米确实，
1: 哎，对，它就是其实是个很好的，然后还有莲子，这些都是有具有健脾利湿的作用。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就是哎夏天那个玉米上市了，对不对？有的人就是剥了那个玉米就直接把皮儿跟那个须就扔掉了。其实你可以把那个玉米须采集出来，可以用来当茶饮。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有清热利湿、清肝降火的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降血糖的作用。当然如果假如说你是一个容易有低血糖的人，你就不要喝了。哎，对对对，对于他那种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血糖有点偏高，或者

0: 吃什么马齿苋啊这种。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南京人最喜欢吃的菊花脑，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所以说你假如说，哎，我觉得我最近有点上火啦，或者有点烦躁，就是或者有点口腔溃疡啊，就是如是这种热性导致的，你就可以吃点菊花脑蛋汤清清火。哎，这是非常常见，就是我们菜场都能得到
1: 的。是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我们说清淡，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有的人说，哎，我出汗之后，
1: 对，
0: 觉得嘴巴干，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暑湿伤阴，就是我们说可以夏天就是吃一点滋阴润燥的食物，
1: 嗯，
0: 就夏天人家说，哎，我吃点银耳汤啊，
1: 嗯，
0: 放点百合呀，这种，或者我们泡一点点这个就是什么麦冬茶啊，这种都滋阴润燥的，这都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都能，就是非常方便取，就是就获得的这些食物。嗯，就是可以达到就是我们来维护我们这个夏天皮肤健康的这个作用。
1: 嗯，是的，那夏季的的确确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节，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健康，避免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病症的发生，那当然也要做好这个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调补啊，然后避免这个冬病的一些发生啊。
0: 嗯，
1: 再次要谢谢记住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常见的一些皮肤病症。最后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
0: 啊，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145的下午跟星期二的上午。
1: 嗯，周一周
0: 四
1: 周
0: 五
1: 的下午啊，周二的上午，
0: 嗯，
1: 一共是四个半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皮肤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干预的话，可以到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病科来挂到吉慧慧吉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再次谢谢吉主任。
0: 好，嗯，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1: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要说再见了，吉主任。
0: 好，再见。
1: 好，
0: 听众朋友们再见啊。
1: 好，再次感谢技术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医学大观。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这里是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荔枝新闻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老话常讲，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养生，秋冬少病。很多人夏天啊爱泡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低，还特别爱吃冷饮，寒气就不知不觉地积攒在体内。而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毛孔全开，经络最通畅的黄金时期。中医的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的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九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

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今天呢，开始入伏了。那入伏啊，各地也有很多的习俗。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啊，我们老家习俗是吃凉面啊，全国统一规定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有这个规定吗？啊，好像入伏三伏天儿，我们江苏有什么样的习俗啊？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江苏有什么习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入伏，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那就是要搞个三伏贴啊，特别是平时身体比较弱的朋友啊，这个冬病夏治，咱们到了入伏的时候啊，到中医院去贴个三伏贴啊，这个要常年坚持的，每年到入伏的时候都要去贴一贴，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你这个慢性病能够慢慢好起来。当然了，在我们徐州地区有吃伏羊的习俗啊，这个夏天吃羊肉能够驱除体内的寒气。还有呢，就是晒伏啊，就是家家户户会把一些家里的棉被啊什么的，还有冬天的衣服啊拿出来，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好好的晒一晒，把这些这个病虫啊发霉的呀这些东西把它晒晒干净啊，暴晒一下。对这个呢，我印象特别深啊，从小每次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妈都会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我就会仔细的去看一看，哎，我小时候有哪些衣服啊，觉得特别有意思。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前脚送走台风巴威，后脚呢烧烤天是无缝衔接。昨天呢，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都出梅了。那么今年入梅出梅时间和梅雨期梅雨量都接近常年，梅雨期一共出现了5轮强降雨。那么今天呢是入伏日啊，那么今年的三伏天时长是40天，是个加长版的，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今年热的时间会比较长啊，上蒸下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到36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未来两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27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5度。好，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调理饮食起居，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呢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

0: 这加长版的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和调养身体的黄金期。专家提醒啊，养生需要顺应春夏养阳的时令特点，兼顾防暑降温与温阳散寒，同时还要注重健脾祛湿。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都有伏阳节的传统。民间自古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提醒，三伏天里人体气血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于相对虚寒的状态，饮食需要格外注意。
2: 饮食注意健脾祛湿，轻补为主，避免过食生冷寒凉，也要忌过分辛辣油腻，适当吃点苦和酸。苦瓜、苦菊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1: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黄秀琴，
2: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老寒腿、哮喘、鼻炎、胃痛等冬病的朋友，可以抓住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机，在医生的指导下贴三伏贴或者艾灸调理，同时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清心安神。
1: 三伏天养生忌大汗伤身，大家可以适当调整作息，避免出现下打盹。
2: 三伏天啊，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暑湿最重的时候，养生贵在补阳祛湿，冬病夏治。起居宜适当的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打个盹，午休20-30分钟，能养心安神。空调温度建议2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脖颈和腰腹。运动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以散步、步半径、太极拳等轻运动为宜。微微出汗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忌大汗淋漓，以免耗伤心气。
0: 受台风八威影响，江苏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部分农业设施、果树种植地块遭受风力破坏。省内多地保险行业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服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周期，有效降低灾害损失，高效助力恢复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连岗村菜农张国营共投保设施大棚面积14亩。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受台风八威风雨影响，共9.2亩大棚棚膜损毁。7月12号上午，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接案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受灾基地，现场开启查勘、定损、赔付全流程提速通道。当天下午就完成了该公司台风受灾首笔赔案，12,220元赔款直接兑付到张国营账户。
4: 主要就是大棚膜挂坏了，我是12号8点多钟发信息给他，到了10点多钟他是过来查看的，效率好，很好，降低损失。
3: 据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石先生介绍，截至7月13号中午，公司已累计接到报案30起，受灾类型集中在设施大棚损毁和逃离等露天经济作物受损，所有赔案均在加快查看和理赔手续办理中。石先生，
5: 本次台风我们这个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快赔，停课损失的话，我们有时间还会再复核一下的。反正我们会全力做好农户的损失补偿工作。
3: 此次台风八威影响苏州之际，人保财险苏州市分公司同样即刻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开通农险理赔绿色通道。截至7月13号中午，仅张家港和太仓两地的农险报案就达150多起。在南通启东，据初步统计，台风八威导致大棚受灾面积超15,000亩。中国人民财险保险公司启东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为农户恢复生产提供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启东支公司农险分管经理沈阳辉：
6: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人保启东支公司已经接到了超过250件的大棚报案，然后还有超过200件的玉米报案。那么从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安排了超过30人的那个查勘力量，到一线， 进行了查勘，农户的受灾情况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们争取第一时间将那个赔款送到农户手里。
3: 虽然台风巴威已逐渐远离江苏，但全省受灾案件查看定损与赔付还在持续进行中。保险公司向广大农户发出灾后处置提示。中国太保产险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负责人张翔宇：
7: 尽快报案，然后固定一些损失嘛，就是在保险公司没有查看之前呢，尽量不要去破坏现场，现有的这些瓜果蔬菜如果能抢收的就赶快抢收了卖掉。大棚被掀掉以后，现在如果有风有雨或者是太阳照了以后，它棚下的作物一两天它就坏掉。
0: 好，希望能够尽快啊理赔到位，减少咱们农民朋友的损失。广西黄涝灾害牵动着江苏人的心。江苏盐城鉴湖00后种植户袁飞自发捐赠满满一卡车物资跨省支援。7月13号，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顺利抵达广西南宁横州市。袁飞捐赠的物资包括3万斤大米、100箱八宝粥、200箱食用油、300箱方便面、400箱矿泉水以及26箱女性用品。袁飞说，广西土地被淹掉了很多，我和父母都是种田出身，同为农民就知道他们正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尽我们的能力。那么在这里呢，向好人袁飞全家致敬。眼下的镇江丹阳杏虎村的千亩水蜜桃迎来了集中采摘期，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桃子的销售受到一定影响。为了帮助果农解决燃眉之急，昨天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走进江苏广电总台直播间现场推介，助力果农增收，这也是他荣获党内最高荣誉后首次亮相公益直播。
8: 长期的用化肥，我们新湖村也好，聚用的这个桃子呀，一直是强调有机肥为主，化肥用的很少很少，它这个桃子的风味就会能够保持好。
9: 杏虎村是以烈士许杏虎名字命名的红色村落，20多年前这里还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2001年，赵亚夫主动扎根乡村，为村里定下发展水蜜桃产业的致富路子。20多年来，赵亚夫奔走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果树管护技术，如今全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预计产值超3000万元。眼下桃子丰收在即，却遭遇销售难题。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主动对接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现场助力桃农直播。镇江丹阳市杏虎村党委书记黄晶：
10: 受台风天气影响呢，我们水蜜桃的采摘期呢缩短了。赵老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邀请江苏台来村里开展公益直播，帮助我们打开更多的销售渠道，为桃农呢解决燃眉之急。
9: 本场直播在桃园分拣仓库多点位同步直播，还安排了采摘体验、冷库溯源展示等环节。赵亚夫全程在直播间为大家细致推介。直播间里，85岁的赵亚夫娓娓道来，向网友们讲述杏虎村20多年种桃致富的故事，科普当地生态种植方式，推荐村里的优质水蜜桃。4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全场共销售近3000斤水蜜桃。赵亚夫
8: 一下子就接触了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对，这个蛮好的。我们呢就想通过这次劳动性混合的采摘，来重点扶持这一些高效农业的这个生产基地，把镇江的这个农业搞得更丰富多彩。这个既抓粮食安全，又抓农民政策。
0: 昨晚，江苏高邮市的赵新松、谢红兰夫妇获颁“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2019年，他们上大三的儿子赵凯确诊了恶性骨肉瘤，绝境之时，无数好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善款，为赵凯争取到了宝贵的手术机会。但病魔无情，2020年年仅24岁的赵凯不幸离世。生前赵凯主动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同时一家人商定要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把爱传递下去。 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挣来的钱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助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直到2025年年底，最后一笔款终于凑齐了。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时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宝应是中国的和藕之乡，各类和藕产品远销海内外，年产值超过20亿元。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宝应县税务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建立专属服务体制，以专业化的管理和经济化的服务，持续赋能和藕产业健康发展。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11: 宝应县的和鲜集团是当地和藕产业的龙头企业，深耕莲藕种植、加工和研发30多年，形成了一条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超21亿元。公司负责人介绍，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的执着。从红藕汤、香糯莲藕到莲藕脆片、藕盒等，目前和鲜集团已先后推出100多个莲藕特色产品。和鲜集团董事长张长法。
12: 莲藕的深加工产品很多都是我们都是文创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发明专利，每年在研发这一块的话都在几百万，甚至有的是多的是能大几百万。
11: 创新突破的背后需要稳定的研发资金来支撑，在当地税务部门的精准辅导下，和鲜集团先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项税费优惠政策，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回流到新设备引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升级中。张长法。
12: 税务部门这个对我们这个支持，整个每年的话也得差不多100多万，我们有自己的就是初加工车间所得税它是也是奖免的，还有我们现在是高新企业啊，也是这个奖免的，这正常呢都能及时的落实到位。
11: 为了让税务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宝应县税务局专门针对农业企业建立了专属服务机制，主动及时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送上门，定期开展针对性的税法宣传和辅导，为企业创新研发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务动能。宝应县税务局鲁舵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奥奥。
13: 我们会及时的通过网格群，然后将最新的政策及时的这个转发，然后甚至他们如果有不懂的话，我们也会电话微信什么的，然后持续的这个保持联系，然后辅导他们，然后享受政策，通过我们更精细化的服务助推整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那么在税动能的助力下，如今的宝应和藕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初级农产品到现代特色农业精品的转型，从荷塘里的寻常食材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走向全球市场的特色产业名片。
9: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说完宝应的和藕，我们再来看看海安的秦王葡萄。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海安市白店镇春园家庭农场，一串串秦王葡萄挂满了枝头，精细化的管护错峰上市，不仅保障了葡萄的品质，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秦王葡萄呢，耐储运，销售周期长，市场销路比较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韦春奎说，秦王葡萄呢，最近这两年他们种了大概是5-6亩，早熟品种的产量是在每亩2000到3000斤，那么晚熟品种呢，产量是在3000到4000斤，早熟的产量低一些，但是品质呢会更高一些，价格也会卖得更高一些。种植大棚四周都加装了防虫网，从源头来阻隔各类虫害。露天栽种的秦王葡萄呢是套袋管护的，目前呢大棚的亩效益大概是3到5万，而露天栽培的亩效益大概是1万到2万之间。盛夏时节，淮安市各地的特色瓜果也迎来了成熟期，清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不仅丰富了夏日的果蔬市场，也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在清江浦区和平镇的一处种植大棚里，用吊蔓种植的优质哈密瓜迎来了成熟期，一个个果形圆润的哈密瓜挂满了棚架，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大棚行间，精准地采摘已经成熟的哈密瓜。我们来听工人张巨兰是怎么说的。
14: 一个人一天3000斤不费劲，就是看这个上面纹细啊，细纹啊，还有就是说这边嘛纹呢，黄度也到了，够了， 都够了，然后就才能下手采它，不是很不敢采。
0: 标准化的大棚吊蔓栽培模式让哈密瓜的生长环境稳定可控，有效保障了瓜果的产量与品质。依托成熟的种植管护经验，今年基地哈密瓜的种植规模集中，产能充足，亩产表现稳定。种植户何建雪
15: 种的面积是90亩地，大概下去10万棵苗吧，每亩地的产能是大概在5500斤到6500斤之间。今年的价格比往年的稍微好一点，大概在2.78块涨到6-7毛。
0: 品质是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打造绿色安全的优质瓜果，种植基地呢转变了传统的管护模式，坚持生态种植理念，极大的优化了哈密瓜的风味口感。好，继续来听何建雪说。
15: 就是用绿色防控嘛，我们一般都授粉之后十几天，大概20几天，我们基本上都不打药，一般都是那种烟熏剂，成本相当于会高一点，但是呢，口感会比打药的好一点。
0: 眼下呢，淮阴区怀高镇的一处百亩桃园也迎来了丰收，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客商前来采摘订购。桃园内蟠桃挂满了枝头，鲜果也映在绿叶之间，大多呢都是寻香而来的市民游客，手提着果篮穿行在林间，亲手采摘蟠桃，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的乐趣。市民何以全：
16: 怀高的桃子非常有名，我们每年都过来采摘，最近桃子上市了，我们特意过来又买了6斤。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怀高镇的蟠桃清甜多汁，口感出众，不仅受到市民朋友的好评，更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定点上门批量订购，线下零售与大宗订单是同步走俏。淮阴区怀高镇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17: 怀高镇全由杜里宽设于桃生长，形成人民桃园种的地，瓜果率高，产量稳定，有着桃园亩产可达5000斤以上。
0: 5000斤以上，这淮安话非常有意思啊。好，刚刚说完淮安的桃子啊，蟠桃口感非常好。那么说到眼下上市的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呢？大家肯定知道啊，阳山水蜜桃最棒了。这小小的桃子连着大产业，我们记者呢从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这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权威认证啊，这个 STC 的意思就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认证的这个权威认证，简称叫 STC， 标志着无锡特色农产品正式拿到了供港高端市场的准入资质，实现了从无锡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据了解啊，香港 STC 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高端质量标杆，认证结果获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此次认证零的突破，标志着无锡本土农产品正式拿到了国际市场入场券，既为阳山水蜜桃出口香港打通了认证通道，更有效提升了西味农品的国际竞争力。阳山水蜜桃
18: 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桃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
0: 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18: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0: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18: 对，冰桃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0: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18: 对，
0: 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8: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桃。然后我们这个冰桃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哦，难怪是这样的。
18: 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18: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18: 它是九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两个月，也就是在十月下旬、十一月上旬，这样冰桃就能
0: 上市。
18: 然后它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桃。

0: 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
0: 所
1: 塞，
0: 以
1: 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
1: 嗯，
0: 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
1: 嗯，
0: 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
1: 嗯。
0: 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
1: 也
0: 们也
1: 都
0: 会
1: 有了，
0: 吃。
1: 对。
0: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嗯，是
0: 对，
1: 啊，
0: 但
1: 还
0: 是
1: 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
1: 嗯，
0: 然后就像我们这2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
1: 嗯，
0: 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
1: 嗯，
0: 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
1: 哦，
0: 含钙也很丰富。维
1: 嗯，
0: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
1: 哦。
0: 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
1: 嗯，
0: 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
1: 嗯，
0: 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这2年酥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酥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
1: 嗯，
0: 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冬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

0: 巴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1: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带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三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1: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1: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

0: 管他，他也叫那个织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他点水就可以了，他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1: 朱雪燕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0: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1: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1: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的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4: 对，
3: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1: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是发财树，马上发财啊，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1: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4: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

0: 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块它比如说这棵树与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决定。
1: 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0: 对，
2: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3: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我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1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个心情。
4: 大概每次花费呢
3: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5: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
2: 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6: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嘛。
2: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韵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韵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7: 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8: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2: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4: 很厉害，这个
9: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0: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2: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雨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11: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格谷，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藏在这个盆景之中，不但是观绿植，同时也一个艺术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期，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
2: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彤彤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11: 这种树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啊，我们这70公分高的，有这么粗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你看呢、这每一个册子里面都是满树的果。
2: 5月14日晚上8点不到，一批600公斤佛手柑抵达昆明，这是今年首批上市的佛手柑果实。
12: 现在的我们的佛手柑刚上市，也是5月份才开始第一波开始卖，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体销。

0: 量会持续往上走，我们的一个佛手柑呢，每一天到货量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1: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2: 二一抢，开抢，高爆佛手光点来喽！
1: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3: 目前佛手柑在我们150多个品种里面是实打实的爆款，日均发货单量在6000单左右，一上架就会被大家全部秒光，非常的受全国花友们的喜爱。最高的情况，我们曾经在5分钟之内，然后拍空10000单的销量。
1: 佛手柑在过去用途大多是做药材或食材，如在潮汕制成老仙黄膏。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更愿意为情绪买单，形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法。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极佳，还香气持久，能在室内散发2到3个月的气味，堪称天然香氛。
4: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一类产品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它有别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鲜花产品，它是属于比较耐放型的，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家居植物吧。
1: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自备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番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你说这二呢？八五。
1: 哦，你在后头呢。
2: 来，怎么样啊？来呢。
1: 好，好呀。
3: 来来，二闺女来吧。一二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一二三，慢点说。
5: 一百五十七点四。
6: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
7: 天气决定于它的长得大小。
8: 来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3: 三个月走起，
4: 一二，
8: 第三个瓜，
2: 哎，
8: 我说看看，
2: 一百六十九，
3: 二五六
2: 一百六十九，
9: 看看那两位，
7: 哎，对，
6: 一米零一，
3: 四丫头请，
2: 一二三，哎，
8: 加油。
3: 一百三十五点五，
10: 全是这么少啊！
7: 这小子，
2: 嗨！
7: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另外呢，就是说去年呢是23号，这个今年是21号，又差了这个3天。那么你别看就差这几天，实际上就影响瓜。现在按照正常的，就是这种瓜，它每一天要长到3到4斤。
11: 多大了？我也让他。
12: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2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11: 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一个星期长了38斤。
12: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它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了。
13: 年年摘瓜寻佳味，届届擂台进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奇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赛上也。

0: 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形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形瓜组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1: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三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2: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1: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0: 在西瓜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是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呢。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这丝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2: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程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3: 我想给他推出去，让他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2: 今年65岁的程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0: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程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4: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上个月的。
2: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0: 那、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4: 对。
0: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碗。
2: 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5: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1天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0: 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哦，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安全。
1: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修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0: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2: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

0: 市场热度持续
1: 顺顺利利。
2: 好，耶，好，恭喜。
3: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4: 国外的产品大概多少钱？
2: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多。
3: 黄健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2: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日温能做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4: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2: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3: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4: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5: 这个车是一个自动挡，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怀挡，摸起来非常方便，前进挡、空挡、匹配挡，这是一个中控屏，所有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那么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车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没有这个卡顿，跟我们这个家用相比啊，它的视线非常开阔，坐得高看得远，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这个驾驶更加安全。
3: 记者了解到，一辆4.5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2: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能够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执行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的。这样
3: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6: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3: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4: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7: 远隔千里。
4: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3: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8: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远程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是很好很好。
3: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
4: 现在的房车越来越个性化、年轻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宠物狗、宠物猫。那么宠物狗、宠物猫怎么跟房车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儿？怎么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呢？
2: 你看，我们车上这里有给它独特的设计，这边我们给它去做了一个猫的空间，猫直接可以钻进去，同时呢里面可以收纳

0: 包的猫砂盆，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1: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2: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木飞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1米4的大床。
3: 这就是个性需求
2: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备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也能够最大化。
1: 记者在江苏仪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仪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4: 对，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2: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3000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1: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那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
5: 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6: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5: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6: 像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厂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5: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它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某清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7: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 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行类的智力。
5: 姚某清的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原来今天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脑子里住着的

0: 还是一条毛毛虫，它学习人类的各种动作都靠训练，而不是模仿。数据是机器人进化最重要的养分，所以与其说这个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学校，不如说是数据采集中心。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1: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门槛，所以现在我们是100万到1亿，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近100倍的两个数量级的一个缺口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看到几百个场景同时开课，覆盖了我们生活中能够想到的各种任务，就是为了积累训练数据。
1: 海量数据就好比原油，要经过层层的炼化、净化、筛选，然后加工，最终提纯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能被我们的引擎去给用起来。
0: 而提纯的过程就像在编一本武功秘籍，人如果拿到一本武功秘籍需要从头苦练，而机器人只要一台学会了，所有机器人都能批量复制。不远的将来，当1亿小时的数据积累够了，或许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1: 智能涌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丝后背发凉，发现好像这东西有一点意识了，它似乎在思考了，好像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最优的策略了，而不是在死记硬背。
0: 这听起来还像科幻电影，但当更多的机器人公司用数据积累和大模型一点点拧开这扇门，那条毛毛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醒得更快。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
0: 16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5花8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全校统一。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场景，这么多课程，什么样的教材才是机器人真正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头动作的第一步。
3: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5个原子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0: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3: 啊，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对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然后就是把那些那个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0: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3: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这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哎，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灵巧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的有他的力。

0: 力觉感知，然后有它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机器人让机器人学习我们的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1: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1: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3: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部落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1: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3: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1: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2: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十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1: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4: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1: 这三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0: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的 G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是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一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

0: 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1: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0: 要拿到 CR 认证有两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气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1: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两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0: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两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四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四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1: 之前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他是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里面应用，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进行一个就是工作。
0: 机器人要先证明自己能安全进场，再去比谁更聪明、谁更可靠、谁更稳定。周梅杰告诉记者，拿到 CR 认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直接上岗干活了。机器人要考试，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认证。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1: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0: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六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2: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0: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5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1: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3: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持证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4: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5: 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

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热搜上线，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个话题哈，因为最近的世界杯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最最精彩的这个阶段了。那有一些球迷朋友啊，可能会去看直播。那因为是有时差的，那如果凌晨3点钟的时候去看那个非常扣人心弦的这个球赛啊，可能我们的身体也是面临着考验啊，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这种熬夜看球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名医来了，我们也会来特别关注到

0: 这个应该是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做 B 超，有的时候呢，医生还会建议你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个磁共振和 B 超它有什么不一样？它检查的项目，可能这个精准度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那另外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金属的首饰啊，那肯定都是要摘下来的。为什么有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磁共振的检查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常识？我们今天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来给大家做解答。
1: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邵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邵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些话题啊，我觉得是特别的来关心一下球迷朋友的啊，因为世界杯越来越好看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想可能很多球迷都会熬夜看直播了。但是因为咱们有时差嘛，所以很多的比赛凌晨3点钟爬起来，所以就是当然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比如说今天早点睡，然后到3点钟闹钟闹醒了，我再这个起来看。那很多人看球的时候可能会弄一点什么冰镇的那种啤酒啊，还有就是饮料啊喝，然后可能还弄点烧烤，弄点小吃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看球可能整个过程是热血澎湃的。那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不管是他坚持熬夜到3点钟看直播，还是先睡一会儿再爬起来看直播，他这个弄点啤酒饮料小烧烤吃着，您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从我们就是说，因为现在世界杯大家可能时差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在熬夜，然后开始追足球赛。但是本质上，事实上你这个如果说都是凌晨去看，然后这种情况呢，事实上就是说打乱了身体的一些作业的节律规律，那同时也会影响你的睡眠不足啊、情绪应激。因为这种情况呢，你说日夜颠倒凌晨然后去熬夜，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时看球赛也很兴奋。所以首先从我们心血管系统来看的话，因为本身现在就是个夏季，夏季的话像现在的高温，高温的话它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像使我们的体表的血管有点扩张，扩张以后这种导致那种心脏的相对的供血就会减少。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也有这种小烧烤，这种会就是高脂的饮食，特别有的人还会喝点酒啊，冰镇饮料啊，这些也会导致我们。

0: 的凝稠度可能相应的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同时熬夜的话，它也是会抑制我们的黑色素的分泌，导致了交感神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兴奋。事实上本身晚夜间应该是一个副交感的一个兴奋，这样的是心率慢一点，血压可能低一点。但是相反的，因为大家因为看球赛很兴奋，是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会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而相对应的这种心肌的这种耗氧量就会增加。同时伴有这种看球的进球的啊，大家就很狂喜啊，没进了就很懊恼。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素瞬间会有一些飙升。同而且相当于就是说使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就是说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氧气，同时就是说影响心脏的这种供血不好。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可能会诱发一些我们冠脉的事件，无论是心律失常啊，冠脉的痉挛啊，这些可能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同时深夜的话就是说本来应该休息的，比如说这种搭配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冰镇的冰皮啊，烧烤啊，这种情况也会就是加重了胃肠的负担，同而也会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胃病啊，有的人会有一些痛风啊，血糖的波动。同时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种破坏了这种正常的睡眠的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情况，它也会导致你的白天的这种比如休息不好，情绪烦躁啊，乏力啊，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血管会有一些比如说内皮的损伤啊，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进程啊，它都可能会影响。同时你比如说看球，大家可能长时间坐在那边久坐不动，这个也会影响，比如说长时间固定的姿势，下肢的血脉回流会影响。因为所以说我们有的人就是长途旅行啊，有的人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下肢血管的这种静脉血栓的栓塞啊，这种情况都有可能的。所以说针对刚才的这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熬夜加这个追足球赛确实是一个不太好不太健康的一个方式。
1: 就是可能我们在包括我自己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可能会比如说情绪容易激动啊，可能会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可能会有肠胃的问题。但是通过您这样一解释的话，我觉得它是可能影响面还挺大的。然后您提到了，其实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您提到这个对于心脏的这种负担，您提到好像是冠脉失常，还有什么痉挛哈？那
0: 冠脉痉挛，
1: 冠脉痉挛，
0: 心律失常，
1: 心律失常。
0: 对的，对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邵主任，就是如果说因为您讲的是专业术语，那么这种这个冠脉痉挛还有心律失常，那我们如果是从自己的这种感受上来讲，它是什么感受呢？可能比如说是胸口发闷啊，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感知哈。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从这些症状上来说，可能我们就是说看球的时候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哪些不典型的症状。可能哪些症状可能大家平时比较忽视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
0: 比如说像有一些典型的这种我们在我们专科来说考虑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心肌缺血心梗的这种症状的前兆。这种情况是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胸骨，我们通常讲的胸骨后，就是胸部以及心型区出现的这种压榨样的，就是像一个东西压在上面，或者是说紧缩感，觉得有人箍着你这种情况，或者一种憋闷感，甚至有的时候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这种情况就是不缓解。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不缓解，同时伴有一些大汗淋漓甚至冷汗以及有些还有一些濒死感恶心呕吐这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科非常重视的，我们心血管系统非出现毛病的一个就是说信号，强力的信号。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考虑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有这种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同时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伴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像左肩部啊，或者左侧上肢的内侧啊，就是左手臂的内侧。甚至上后背下颌、牙齿、咽喉，这种情况可能都有一些放射。所以说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一些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牙关以下肚脐以上的这种不舒服，可能我们还是要始终脑子里面要一根弦，看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同时有些人比如说他看的时间长了，因为太兴奋有的人突然觉得怎么感到气喘喘不上来了，或者就是说觉得呼吸很困难了，有些窒息感了，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你的心脏功能受损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1: 嗯，
0: 有的人还会有啊，我怎么心脏这么快啊，跳得很乱？
1: 嗯，
0: 有的人觉得我心慌。但是这种心慌，有的时候就是说，往往体现出就是，要么就是心跳。
1: 今天我们此时此刻讲到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刚才邵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那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它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我自己去医院，而是打120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引起重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不是你，这话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看这个足球，我们知道，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热爱，而且四年一次，确实这个因素呢，它也确实是能够激起我们说要去看直播的这个欲望。但是我们其实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要结合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能够调整的作息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哈。那邵主任还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因为前面您其实也提到了是不是有基础病啊、等等哈，他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那如果放在这个半夜起来熬夜看球的这个事情上，您觉得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咱可以酌情去追一追这个足球这个世界杯，什么情况下咱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你就千万不要去追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像比如说高位的人群，我觉得你就不必要去追了。你可以看看回放啊。
1: 对，
0: 那哪一些属于高位的这种患者呢？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你已经确诊有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什么？包括高血压，控制很差的，就是控制的不平稳的高血压。比如说你本身有冠心病了，你已经有个心绞痛了，甚至我们都做过支架了，放过大过桥了，对吧？比如说你本身有这种心衰了，或者一种心律失常呢？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所以说这种症例患者，我们不建议你说你去去追着球赛。因为这种情况你如果说晚上的话，它会导致你的就是说交感兴奋啊，血压升高啊，同时极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血栓的栓塞，甚至这种心脑血管失性的加重。那第二例的话，我们就是说你本身属于一个代谢综合症，或者慢性病的权利。那这些是主要哪一些呢？我们甚至就是说高血脂的患者，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脂，你的肥胖，你有糖尿病，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很严重的这种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你这种情况去夜间去熬夜，去追剧去追这个世界杯，对吧？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身体处于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你再加上熬夜啊、缺氧啊，这就是双重打击了。第三个的话，那我们针对就是说可能这种中老年的患者你比如说你已经超过55岁以上啊，这种情况同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脑血管的意外的风险就显著的升高了，同时但是有的人说我青壮年但是也要注意，比如说像有一些熬夜的、长期熬夜的、久坐的吸烟啊，酗酒啊，平时工作压力大啊，作息紊乱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患者这个上班族，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要自认为你的底子好，但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吸烟酗酒，它都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工作压力大呀，它都可能导致你的心脏的血管会有一些损伤，裂皮的损伤。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像身体出现一些警报，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悠着一点。这是通常我们通常讲的，对吧？如果说症状很严重，还是建议你尽快就诊。
1: 是，就是大家要对照一下。其实您邵主任，您在讲到第一个部分，说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然后什么这个本身冠心病啊，我其实当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大概率其实不用你提醒，我肯定不会这样去熬夜了。想那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可能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但是呢他就是不那么爱惜身体，你让他别熬夜他还要熬夜，这种情况有吗或者多吗？
0: 这种病人也是在临床也能碰到
1: 、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说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他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所以说他可能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1: 就是咱还是得科学一点，还得理性一点。就是我们有个词儿叫犟，你有的时候你犟不过去的，你就一定要还是这个以身体健康为首位哈。
0: 对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连续熬夜，那假如说连续熬夜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哎呀没劲儿、头晕，可能这个 状况可能跟前面我们

0: 讲的那个就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的，它可能相比较而言它没有那么严重啊，那没有那么突发。那么这种连续熬夜之后的不适症状如果发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连续熬夜以后，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不舒服啊，乏力啊，头晕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睡眠紊乱导致了一些交感兴奋啊、脑供血高氧啊，以及心肌的供血供氧，一些还有一些像这种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这种情况会导致的一些情况。那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不要熬夜，可以看回放，对吧？同时注意休息，同时可以比如说像你如果说睡觉的时候不行的话，可以稍微垫高一点，睡得高一点，这样的避免的话就是同时起夜的时候出现一个头晕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床上先坐一坐，因为不要突然猛的起来，有的时候防止出现一个体位线低血压同时跌倒，这也是一个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同时我们注意深呼吸啊，这种情况改善一些供氧啊，同时可以喝一点，比如说如果没有糖，
0: 后来再长的话，它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恶性的这种情况。
2: 对，
0: 这其实是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种这种检查或者说这种健康的问题啊。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胡主任，就我们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到了正常情况下，到了45岁左右，我们要做肠镜的这种常规的检查筛查。那女性朋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必要？比如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我们要去做磁共振的检查，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本身就是有这个 B 超的，有些朋友他可能也是有这种阴超啊什么的啊。那么磁共振的检查好像在正常的体检当中，可能就是妇科这一块它好像没有磁共振检查。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我体检的时候去把它升级一下，或者说我如果不是单位的体检的话，我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妇科的检查，我可能心里面会觉得踏实一点，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觉得是一般是临床是这样的，就是您超声检查这个病灶，如果是长期5到10年之内，就5年之内，变化不太大的，他这种一般不会做。如果说在近半年或者1年之内，您这个病灶良性病灶加速生长的，比如说像平时遇到有子宫肌瘤，有的年轻人本来是3公分大，突然长到6公分、7公分、8公分，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核磁，看它里面是不是一些出血、坏死、变性。或者是往恶变的考虑，比如说卵巢囊肿，你大概原来都是3公分，然后加倍的增长。另外我们知道还有就是我们常规体检不有抽血做肿瘤指标吗？一些比如说 CA125 啊和这个妇科肿瘤 CA199 相关的肿瘤指标莫名的升高，而其他的肠镜啊、胃镜啊或者其他的检查你又没发现恶性的病灶，这个时候也可以把妇科的这个排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0: 也就是说因为您看啊，就是说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个儿都想特别问出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会觉得有一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其实不一方面要重视它，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就是如果说可能的话呢，我们一定我不叫可能的话，而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常规的体检。就是你的那个体检的结果可能我们这种比如说常规的体检它就是 B 超，或者说它就是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检查，但是它其实能够对你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和了解了。那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那医生肯定会让你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去配合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继续请教胡主任，就是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宫颈刮片这个词儿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宫颈癌筛查其实已经普及了，那么除了常规的宫颈刮片之外呢，这个磁共振在宫颈癌诊断当中它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2: 宫颈癌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妇科检查其实扩音器打开的，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刮片它刮的也只是宫颈外面表面一小部分。但这种但有一些肿瘤，比如说跟非 HPV 相关，或者它肿瘤长得比较特殊，它不往外长，它是从宫颈管一个管道里面长，它向里面长的。那这个时候体检刮片啊，或者常规妇科检查不一定能看得到。那我们做核磁的话，我们宫颈管我们扫描方法不一样，可以保存扫描，把宫颈管这边放大了扫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找这些病灶，比如说有些宫颈癌有不少它确实为长在里面长的，而且呢还有个问题，已经发现宫颈的病灶，我们要看这病灶的周围侵犯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宫颈癌是能手术的，而有些宫颈癌它是需要放疗的，这两个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前面我就提到，比如说有些宫颈癌现在对宫颈癌确实一个卵巢癌宫颈癌确实是妇科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病，对很多。还有比如像 癌症长了这么大，宫颈癌跟周围组织有没有侵犯，有没有侵犯到你，跟前面就是你的膀胱。

0: 有没有侵犯到你的尿道啊，有没有侵犯你后面的直肠啊，这些东西我们磁共振的话就可以观察的更加的清晰。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宫颈刮片它可能是对于这种肿瘤的性质有一个判断，而磁共振它实际上对于这个肿瘤它的比如说它的形状啊，它的侵犯的情况啊等等，它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是的是的，对。
1: 那实际上如果说是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生，它后续治疗可能是一定要去做这个磁共振的。
0: 是的，对。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您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唯一绝经期可能也就是50岁或者说45岁到50岁，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可能我们要更加的关注就是这个妇科的这个健康问题。那么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哪些情况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需要去做深入的这种影像检查。
0: 好，可以。就是我刚才说围绝经期的话，第一个就是不规则，一定要记得不规则的阴道流血，不要默认为就是一个经前期那个就是停停走走，这个是正常的。这时候如果说尤其同房之后的这种突然出现这种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做个检查，可以做磁共振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早期的病灶或者宫颈管有些病灶。另外我刚才还讲了，比如说您的肚子对吧，大家都有围绝经，因为雌激素的减少，它的脂肪就是会向中间分布，就是您有时候按压一下肚子看是不是胀痛，有些就是不要默认是脂肪，有些恰恰可能就是腹肚子里面的一些病灶，比如说卵巢癌，它会产生腹水，产生大量的一些饼状的一些转移啊，它也会引起腹胀。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应该说要引起注意，要注意这些问题。对，就是尤其你有健康意识的超声或者提示有可疑，或者呢您自己，因为现在也其实从去年10月份的国家医保的话，这个磁共振检查其实价格也降下来，某些好的单位。他们磁共振就是作为常规体检，但是极少极少，我们医院也遇到一个单位，他大部分的确是超声。反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听过我的这个讲解，通过你们这个健康宣传有这个意识，或者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自己在围绝经做一张检查，就好像给自己留张照片，留张就是证据。对吧，后面有没有问题摸那
1: 个证明材料，就是后续我在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可参照可对照的一个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是很有作用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因为身体不适有症状去做检查，可能做了一个磁共振的这个检查的话，那么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对于后续的这种手术方案的确定它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的话，像作为我们医院的话，就是已经很多年了，一个叫 MDT。 什么叫 MDT 呢？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其实我们你发现的盆腔，比如发现宫颈癌、发现卵巢癌，并不是想象的啊，我就要发现个病灶马上到妇科马上就能手术，不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多学科会有一些普外科、泌尿外科、病理科，然后放射科当然很重要，对吧？就是要评估一下您这个病灶，我刚才说的，对前面膀胱有没有侵犯转移，输尿管有没有累积，后面的直肠黏膜有没有转移，包括盆腔淋巴结、盆壁啊有没有转移，腹膜后肝脏还有你上腹部的，是需要全面的评估。因为有些患者他是早期的话恶性肿瘤，他是可以马上手术的，而有些转移的很厉害，并不能马上手术，因为出血会很多，往往需要先化疗，把这个恶性的病灶缩小之后，然后边界清楚之后，这个时候再手术，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妇科肿瘤呢，大家也不要慌，跟其他部位的肿瘤有个不太一样，就算卵巢癌转移的一塌糊涂，就是满肚子都是的，但是依然可以手术，依然可以手术，这就是妇科肿瘤，我们医院妇科，这就是妇科的一个强项，的确是可以的，有些可能不能，但是妇科是可以的，所以有些往往患者的预后各方面情况还是可以，还是不错的，
1: 胡主任，我自己有点疑问啊，或者说有点这个好奇，就是我留意到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可能我们在遇到一些这种比较疑难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诊断的过程，而您是可能也要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像您啊有着丰富的经验，您肯定是要参与这种诊断的，或者说这种讨论的。
0: 您讲的是的，像我们其实我们组不单是我，还有其他几个主任，他们也是博士，有的在国外也待过，水平也很高。我们同事下面的就年轻的同事或者低年资的医生，他们是这样的，遇到一些疑难。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AI 成核心关键词，
3: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2: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 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4: 我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0: 这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军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
2: 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也没有闭环，就是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3: 美国也一样。
2: 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0: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3: 是。
0: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3: 没错。
0: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

0: 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2: 大力出奇迹，
1: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0: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1: 啊，对对对，
0: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1: 是，
0: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2: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离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1: 距离，
2: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0: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2: 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桌，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0: 其实我们刚说AI 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回报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断的自救。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 AI 大模型的也在官宣自己的收费计划，把收入做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讨论国产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体验。
3: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

0: 500块钱以内的。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2: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他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他烧费，他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他差不多能够帮他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打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这是有问题的呀。你订阅式，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觉得你的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处理日常的工作，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这种大模型，可能有一个一般的都能处理了。但是有些很多高端的话，我们可能确实需要配备一些高端的模型，那怎么办呢？一个套餐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那这件现在其实很多创业者在做，这是利用了金融的思维加上新的技术。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融合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像一些比如基础的这些研发的投入，过去的话其实需要一些学校来开始，比如说申请经费，然后自己加大投入。那现在呢，其实目前在 AI for Science 领域有一条非常完整的路，就是抄袭了，也不是要抄袭了，学习借鉴医药行业里面的 CRO 模式，就是学校拿到经费来讲，交给这些第三方的这种 AI 的公司，委托他们来进行研发，我帮你省的钱，就是我挣的钱。那这种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融合，它也是学习过往的模式。所以其实我认为啊，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啊。不知道包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案例？
1: 您非常简单的讲，您觉得最能跑通的商业模式是哪个？
3: 进入物理世界。我觉得俊明说的呢，都是信息世界，我们要脱虚向实啊。信息论的鼻祖克劳德香农先生曾经给信息下了个精准的学术定义，
1: 所以我们得精准的进入物理世界，
3: 消除不确定性，进入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改造千行百业。
1: 对于众多互联网企业来说， AI 已经成为了必答题。尽管高成本低回报的疑问并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将持续的投入变成加分项，但是在大势面前，谁也不敢轻言退出。互联网的增长引擎正在从连接切换到智能，但是这场竞赛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逼近5600美元到盘中跌破4500美元每盎司，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谁是推手？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不明，多重变量交织，全球市场走向何方？
2: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re

0: 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罕见的过山车行情。一月底，国际金价逼近了每盎司56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了反转。5月15号，国际金价大幅度下跌，盘中失守每盎司4600美元。5月18号，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整数关口，创了四个月以来的新低。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到底是谁在主导？传统避险逻辑为什么会失效了？投资者又该怎么来应对？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陈鸿斌先生，另外一位是杨富江，欢迎二位。陈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价从5600美元到4600美元，45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很多人都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您觉得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呢，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之前呢，几次在央视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过，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啊。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啊，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啊，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全球都在竞争在算力方面的这种投入。我看了一下，昨天夜里我阅读了一篇华尔街的这个研报，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至四月份华尔街排名前10的证券投资基金，它的持仓都转向了人工智能方向，其中有9个都加仓了算力方向。应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算力竞争，全球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算力战争现在正在发生。算力呢，我们知道在机房内它拼的就是这个板卡呀、交换芯片呢、光模块，但在机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源。从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来看，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超过过去近百年来人类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这种能源的等级。我们如果再过10年到20年回头再来一看，可能那么工业化生产的能源消费可能仅占人工智能的一个零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看现在全球最近的能源其实都是在涨的。战争在叠加人工智能对能源的这种消耗，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高企是掣肘了全球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导致黄金出现下跌的这种趋势。
0: 陈先生给我们分析了下跌的原因。富江，你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当这个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避险资产理应该上涨啊，不涨也就罢了，还下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推导，但其实它的问题很复杂。我的一个观察啊，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因为呢，从一月底，我们刚才也说到，每盎司逼近5600美元的这个历史的高位，三个多月的时间跌了1000美元到4600，到今天的4500的整数关口也击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避险逻辑也好，避险情绪也好，其实呢正在被现实狠狠的打脸。这背后是什么？是因为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原来呢，处于国际市场风声鹤唳。

0: 有一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避险，就买黄金，金价就上涨。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所以呢，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就已经很麻木了。它是一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只要没有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狼已经来太多次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呢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你释放什么释放，不用释放。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也就是他所说的 higher for longer。 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过去呢黄金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危机期权，而现在呢我们在通胀啊在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画等号的老皇帝，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1: 其实您看陈先生，我们这个刚说了黄金价格从5600到4500这么大的跌幅，是不是意味着牛市真的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能确定了吗？
2: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原有的牛市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前多次在这儿我们也聊过，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全球的各国的这种经济治理的模式啊，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牙买加体系建立，也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法币系统它是没有毛的。没有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是跟黄金挂钩的，你是发不了的。我想多发一万亿美金，那你上哪找这些黄金去呢？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是法币跟法币绑定，所以呢我们随便超发，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货币的超发就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啊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那么背后的逻辑，这个体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第一个，生产是工业化的，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手段以后，那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大量的工业品全部都批量的生产，它不存在着短缺，只有过剩。第二个就是流通领域的这种市场化，市场化的流通为什么它不一样？因为市场化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为了用最极致的手段去压低成本，我一定要打败我的竞争对手。至于说消费者，你们用不用，用多少，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打死，我要生存下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会极致的压低商品的价格，导致商品的这种过剩，产生一种通缩的局面。那各国央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它必然要超发货币，它要去形成一种轻微通胀的局面。因此呢，这种发行它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这就是黄金几十年来一直上涨的逻辑。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的崛起，它现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模式，而且呢也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流通模式。这两天我看我在跟人工智能聊天的时候，当我谈到一个药品，它自动就给我弹出一个链接来。当我去需要一个东西，它就说用不用我去给你找一个给你送过来。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未来的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去预测说黄金的走势，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看不清楚。因此我不建议去做太多的多空选择。
1: 黄金是大宗商品之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扰动因素还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

0: 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十二频道电视台十七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十七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伊朗媒体十七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伊朗谈判未果，新选出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些观点似乎也让市场无法平静。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沃什的观点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该机构过去十几年来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但凡提到大宗商品价格，都要提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富强，你觉得这种不确定的影响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黄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目前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在升温，起码从目前各方放出的狠话来看啊，双方还都没有妥协的迹象。
1: 嗯，
2: 我觉得这种危险的胆小鬼游戏，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真的打一架，而是谁先胆小谁出局。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把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置于一个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其实这种危险呢，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大宗商品市场来看，供给恐慌和衰退担忧正在上演拉锯战。因为中东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大动脉，它本来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引全球油价这根敏感的神经，更何况现在正在大动干戈。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种横跳出现在油价和金价上都出现了。比如说油价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带来的这种原油的供给恐慌，那油价就会飙升，那各国的能源通胀也是指日可待，这个是利好油价的。但同时呢，一旦这种封锁的时间变长，全球原油的供给从紧张变成了崩盘，就会带来全球经济衰退这种预期。那么经济衰退了，各国就不需要那么多原油了，需求减少又利空油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恐慌是利多油价的，而衰退的担忧是利空油价的，这就是使得我们今天看到油价反复横跳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而金价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避险的刚需跟现在的强美元压制之间，它也在反复的横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层面我们都遭遇的这种拉锯战，那么突然降临的和平信号也好，或者突然降临的局势升温的信号也好，对于大宗市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扰动，这个投资者要做好准备。而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因为不确定性现在正在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就是说，因为资金天然的厌恶风险，那么一旦这种波动性加大了，资金会天然的流向避险资产。也就是说，我认为大概率在短期时间内呢，像美元啊、美债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会受到资本的青睐，而相反呢，一些新兴市场可能会遭遇资本流出以及汇率贬值等等双重的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军工啊、能源等板块可能会短暂的受益，但是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到很明显的，像旅游啊、航空啊这种受到油价高敏感的板块，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
1: 嗯，
2: 所以总结来说呢，一边我们来看到各国央行为了高通胀的情况，不敢放松鹰派的立场，不敢随意的降息；而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升温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可能会摧毁整个供应链的这种平稳，带来供应链的危机。而这种滞胀式的组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可能短暂地享受到了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这种套利的机会，但是长期来看，在这种高波动性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活下来一定比跑得快更重要。所以在接下来稳健 这个保守的投资策略可能更容易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的15号的时候，美联储的主席已经凯文沃什已经上任了。陈先生，您觉得新任的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整个的宏观环境和他的货币政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吗？他一个人能够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吗？
3: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普遍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包括我昨天去上海公出的时候，那么也有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3: 但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因为我做货币政策研究20多年，我从来不认为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人他能决定这个政策啊，我一直都是认为无论是主席也好还是总统也好，都是凳子决定这个政策。当你坐你不坐在那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那要是我去了我就这样，是吧？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凳子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个是通胀高企开始抬头，另外一个呢就业不尽如人意，经济也正在放缓，然后呢疫情之后面临着这个 K 字形的这个复苏，内部矛盾是在增加的。美国国债呢现在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看39.2万亿，我上次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还38万亿，跟张林在聊这个问题。
1: 嗯，
3: 我刚才在门口跟富强聊，我说咱们俩再下次再见面就40万亿。
2: 四十万亿，
1: 跟上一次时隔多长时间？
3: 也就3-4个月吧。
1: 啊，多了1万亿。
3: 对，一次1万亿，这钱要给咱俩挺好。
2: 对，
3: 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说，那你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它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本身就非常的狭窄。你换的是谁，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会说，那你美联储这不是独立的吗？
1: 嗯，
3: 是吧？其实这个想法呢，包括前两天也有金融机构问我，我就说，你要是在30年前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可能质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少，但是在次贷危机之后，量化宽松，然后新冠疫情之后又量化宽松。在最近这些年，应该说全球的主要的金融研究机构都开始质疑这个问题。
1: 嗯，
3: 那你如果问我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对疑似夫妻的人。
1: 嗯，
3: 这个女方呢，她是负责给这个小镇印钱，她从来都说我印钱是为了大家伙，我有公心。
1: 嗯
3: 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
1: 嗯
3: 啊，她的这个疑似的这个男朋友呢，跟她在一起100年，然后呢，这是个老赖。在外边借了39万亿的债，从来不还，现在连利息都不还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每次见面都不认识啊，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都说这个互相关照一下，
1: 嗯，
3: 啊，然后呢，外界就不懂行的总说，你看这俩，是吧？这就是制度的楷模，
1: 嗯，
3: 这就是人类的灯塔，
1: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典范，对吧？你看人在一起100年，什么事儿都没有，相敬如宾。像我们搞投资的人呢，我们就觉得你看人家这个玩的多，这钱捞的多容易，是吧？一个负责印，一个负责借，他借完了以后他再把凭证抵押过来，他再接着印，是吧？所以我们反过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他是独立的，他敢说他不是独立的吗？
1: 嗯，
3: 他如果说他不是独立的，这游戏能玩下去吗？
1: 嗯，
3: 是吧？我们全世界都知道啊，合着你们通过这种手段把我们的财富都聚敛到你们那儿去，
1: 嗯，
3: 然后为你们所用，然后你也不还给我，
1: 嗯，
3: 是吧？那他这个体系不就崩了吗？可能大家觉得我危言耸听，但实际上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
1: 嗯，
3: 美债现在这两天多少了？4.6几了。
1: 嗯，
3: 啊，中国这面要是给企业债4.6几，你都不敢买，你都怕他过两天违约。
1: 嗯，
3: 啊，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谁去做那个位置，其实都是个烫手的这个热山芋。
1: 嗯，
3: 所以呢，它的空间选择我认为是不大的。
1: 嗯，
3: 应该说应该是以体系的稳定为主。
1: 嗯，富强，你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也相对来说比较剧烈了，您觉得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来应对这种剧烈的波动？
2: 我觉得要告别逢跌买入了，因为当前的资产定价逻辑还有传统的这种投资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
1: 嗯，
2: 因为呢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刚才也说了，美联储政策也这个存在了变化，我觉得在这种变量之下呢，全球市场也面临着很多调整，比如说当前的投资逻辑正在被重写，因为过去一年多呢，华尔街已经习惯了逢跌买入，因为一旦有什么问题，美联储会下场来救市。但是现在我们随着一个鹰派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之后，再加上美伊局势难解，未来呢可能市场要逐渐接受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不会变成好消息，要接受这个现实。同时呢，资金流向我觉得也会像陈老师所说的出现这种 K 型的复苏，也就是说马太效应 会急剧，就是抱团和割裂可能会更加明显，优质的资产、避险的资产会更受青睐，而新兴市场可能会受到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投资者要戒掉梭哈思维，就是说切忌盲目对单一的标的物或者政策来下重注，这种时候留充足的现金流，让自己始终拥有上车的机会和权利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在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分散风险，来这个审慎的操作，可能是更加理性的一种投资策略。
1: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在去年的今天，国际金价是每盎司$3200左右，一年来黄金的整体涨幅仍然达到了惊人的40%。对于未来看涨和看跌的声音都很多，各有各的道理，但是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元的强弱态势和地缘政治走向仍然主导着金价的短期走势，所以分析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参数还是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因此黄金的长期叙势很可能在动荡当中持续，保持谨慎仍然是最重要的考量。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加力优化，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便利离境退税办理。
4: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
3: 入境买买买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便利？中国游中国购热力足。
5: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
3: 接住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增体验优服务，文旅市场如何持续深耕？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实用小贴士引发了热议，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持续升温。昨天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新举措将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便利，中国游热力足，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会激发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离境退税 2.0 版的具体内容。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2: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1: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三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四倍左右。近来多地推出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

0: 全国17个省市。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商务部表示，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 我们把这次的离境退税政策称之为2.0版，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优化和升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魏老师，
2: 其实说到优化和升级啊，我们要关注它里边的一些变化。你看啊，我特别关注的有三个点，一个叫我把它叫一降，一个是一升，一个是一块。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起税门槛这次又降了，降到了200元。这个200元，降的幅度虽然不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呢，由于降了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际上是它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际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一倍，从1万呢升到2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钱，我也不愿意带太多的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零花的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说明那我买的越多，那么给我的退的也越多。所以我想呢，这个一升实际上不仅仅是打通了我们的流动性，实际上它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消费的，我们把它叫边际消费，实际上呢带来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呢，其实上国际上的退税更多的呢，它是一种事后的补偿，但是中国的这一次举措呢，把事后的补偿呢往计时激励上又推了一步。再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的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的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出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1: 当我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江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
0: 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
2: 自信地说，就中国的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来，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

0: 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1: 那蒋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2: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退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那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那2.0版，那实际上1.0版呢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1: 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
0: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啊，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认为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 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

0: 就是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一次的入境游它不仅仅是在卖服务，它还刚才我说了，由于这个退税的这个起退点的这个下降，我们下一步将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灵活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的。
1: 民间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民间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未来，中国游吸引力还将上升，这也将持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绘就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3: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新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2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

0: 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他在用工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0: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1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2: 今年4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2: 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3: 心动奇缘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也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2: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4: 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是从实验到一个比如说商业化，或者是说从实验到一个量产的过程。那从 同时呢也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也能够

0: 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车间啊是吧，工厂里面啊，它能够做一些很多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级。那喜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2: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型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我们需要去适配能够大规模制造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能够让用户不仅愿意用还要用得起。那么对于算法而言，除了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赛场上，在节目中机器人不断的在呈现一些高浓度的动作，这些小脑运动控制的算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发展涉及机器人感知、涉及机器人操作能力的大脑层面的算法那第三点，对于这个数据而言的话依托于我们国家这么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够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采集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反哺我们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的发展，最终构建成企业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对于像心动纪元这样的全链条的链组企业来说的话，在以上三点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向大家去提供这个工具链和平台，吸引更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合力来攻关一些难题。
1: 那从应该是之前的跟跑到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家说应该算是我们民营新生代这样的一种爱拼更会赢的缩影啊。万哲再来说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些新生代，尤其是我们这些硬核科技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接下来如何传承我们老一辈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精神，尤其是要筑牢我们自己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根基，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民企力量。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过去经常讲勤劳、勇敢、善良，是吧？那过去老一辈呢，主要我觉得还是以苦干为主。那现在呢，我觉得实际上新一代的企业家或者老一辈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呢，就是要苦干加上巧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还是说主要是想要融入全球产业链，那么现在到未来呢

0: 可能是包括像习月哈，那就是说他们就肩负着说要塑造全球创新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最早开始啊，中国咱们看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可能还是以模仿为主，以代工为主。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都是以创新为主，确实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呀，还有一些经验啊。当然在一些卡脖子的技术上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孜孜以求，想要突破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跃进。那因此呢，未来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上啊，还有在这个团队的培养能力上啊，还有国际接轨能力上啊，可能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也对新一代的企业家，无论是他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啊、水平啊、认知啊，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觉得也是叹为观止的，觉得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我想未来他们也会是更好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整个社会比如说在融资上啊，是吧，在人才梯队的这种支持上啊，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咱们呢实际上社会就是说对人提出了要求，那么我们实际上这包括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等啊，也是要用一个好的环境来对他们进行托举。那么这个资金和资本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创新往往是周期比较长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目前一些大的产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啊，实际上应该说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那么他们呢，应该说也会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他进行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企业家的认知啊，在商业模式上也要发生颠覆。那么最开始的那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些经济理论，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年代，很多都已经开始逐渐失效了。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在我们的生产力的环节进行解构，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在这一点上呢，无论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伦理啊，是吧，那包括这个商业模式啊，肯定都会被打乱。所以呢，企业家无论是在科技上要有创新意识，还是在商业模式上可能也要有创新意识，要适应这个或者是下一个年代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频仍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摩擦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阶段使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使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3: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2: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斜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4: 这是斜坡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斜坡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1倍。
2: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5: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

0: 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1: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席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2: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1: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3: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就像刚才席悦所说的，无论是在融资环境啊、政策环境啊，是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财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助力下呢，我觉得这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哈，我觉得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呢，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
1: 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再会。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都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1: 现在才会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商业行天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
2: 技术突破引爆资本热潮，商业航天赛道风起云涌，国内民企加速布局上市。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火箭上天，产业如何落地？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话题。2026年商业航天赛道表现极为活跃，从前的国家队专属领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身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演播室的其中一位嘉宾，正是专注于卫星物联网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我们请到的是澎湖物语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源，欢迎李源。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营航天企业当前最新的发展态势。
1: 在火箭发射方面，高密度发射已成新常态。截至5月中旬，我国今年航天发射已超30次，其中民营火箭承担任务占比显著提升。5月15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以1箭5星发射，累计入轨卫星突破100颗，成为国内首家达成100星入轨的民营火箭企业。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
1: 可回收火箭技术也迎来密集验证窗口。蓝箭航天朱雀3号计划于今年2季度重点攻克垂直软着陆技术，有望成为国内首款实现轨道级回收的民营液体火箭。深蓝航天星云一号4月完成中国首次轨道级火箭海上回收，对标国际主流技术路线。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企业也纷纷计划年内首飞。卫星运营端也加速从造星向用星转型，千帆星座组网进程显著加快。5月12号，第8批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在轨总数达144颗，预计年内实现全球初步覆盖。时空道宇等企业已通过64颗在轨卫星构建起日均3.4亿次的通信能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远洋渔业等场景实现规模化落地。
0: 民营航天企业在火箭发射、可回收技术、卫星运营三大核心领域密集落地关键成果。那同样是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啊，李源来说说，你如何看待民企参与这些太空新基建的能力和潜力？而你们在布局商业航天赛道时面临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
3: 中国商业航天现在确实是蓬勃发展，我认为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持。其实早在2015年开始呢，我国就开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去参与到太空基建的工作当中去。时间过去了，现在15规划已经把这个航天强国列为了我们国家的重点战略，而且呢，这个国家航天局也成立了叫商业航天司，来大力鼓励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在政策的加持下，其实资本对我们民营公司、商业航天公司也是青睐有加。我自身的体感啊，我们去年是把总部搬到了这个无锡梁溪区，单就一个梁溪区就成立了一个100亿商业航天的母基金，经历了4年的时间，现在招引了几十家商业航天企业了。我们在阳明街道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太阳那个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波音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

0: 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十倍好和十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的这个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 协议，就是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自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2: 对，袁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啊！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林你提到的
0: 覆盖，尤其是地轨卫星，每秒是7.4公里的移动速度，有效固定中国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所以这个要求我们把卫星通信必须在全球落地。Starlink 星链落地了160个国家，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做到叫本地化的全球化运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鹏鹕宇其实分析完以上的几个难点之后呢，我们稳扎稳打，经过4年的打磨，包括产品，包括解决方案，目前呢，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给全球的客户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中国的卫星物联网方案。目前我们已经在重机行业、无人机监测行业、环境监测行业、人员应急行业等等吧，已经在22个国家落地了相应的试点业务。
1: 那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民营商业航天这样一个产业未来的这个空间，我想我们是每个人都在期待的，但是它现实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盈利的周期长，还有重复布局等等啊。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俊明怎么样思考我们现在商业航天赛道的这个行业红利和竞争格局，而民企在其中它的核心优势和突破口又是什么？
2: 对，我觉得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定位，它一定还是不为国家整个航天的体系，并且在从中的话应该迈入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就其实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国家队过去传统的航天类似郑和下西洋，它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输出政治啊、国防安全啊，输出一套标准，吸引人才进入这个赛道内。但是我们现在的商业航天更多像哥伦布探海，哪怕是国家支持的，它的经济利益跟国家战略二者是双轮驱动不可偏废的。就其实这个是既是一个国家的要求，也是行业的要求。就比如现在其实我们要这个，你别看太空是无限大，但是我们低空航行那个飞行器可以用的空间也就200到2000公里，是个低空环境内，这个是资源是有限的，可能也就6到10万这个颗卫星啊。那其实这里面的话，通过技术可能未来是增量，但是现在你要想发卫星，那就需要国际电联去审。那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你14年内必须要发完。那如果你不发完，它有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 KPI。那如果按照这个倒算来的话，咱们国家基本上3-4年左右的话，一年的话应该是要发4位数，没有算错的话。那这里面如果你的这个运输量不够的话，如果你的卫星应用没有打起来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浪费资源了。那所以这里面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SpaceX 它的价格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优势，那价格优势跟这个数量优势成反比。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商业航天，尤其是民营企业，把整体这个商业航天的价格打下来，成本降下来，这样才能大规模的运用，既是一个国家驱动，一个真的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诉求，同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开破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商业的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海创业的一个机会。
1: 那现在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商业航天正在开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从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 IPO， 到中国众多民营航天企业商业化提速，全球商业航天赛道正在吸引着前所未有的资本热潮。来了解一下，
3: 5月20号，美国 SpaceX 公司正式递交 IPO 申请。

0: 计划于六月登陆纳斯达克，拟融资超750亿美元，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有望刷新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在中国市场，民营航天企业融资与上市进程也在全面提速。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披露融资总额达80.2亿元，同比暴增4.6倍，融资事件46起，创历史新高。其中，星际荣耀二月完成50.37亿元D加加轮融资，刷新国内商业火箭企业单笔融资记录。二级市场政策开闸与上市筹备同步加速。2025年下半年，多家商业火箭企业启动 IPO 辅导备案。上交所发布的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专项指引，首次为具备条件的商业火箭企业冲刺科创板指明清晰路径。业内认为 SpaceX 上市将为全球商业航天树立估值标杆，而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在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与资本助力下，也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1: 2026年商业航天板块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可以说非常活跃，这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给民企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我们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李源有没有思考过接下来如何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又结合市场给你们的这些助力，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首先，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就是让我们敢于在高科技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里面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力量。然后其实在政策层面呢，我们也如沐春风啊。其实2025年的10月份，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工信部就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试商用实验的通知。其实呢，这个就是给民营企业以运营角色的身份，说白了就是卫星物联网运营商的角色，开放给我们民营企业。这个是全国以乃至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去规范化运营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初创公司，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正在积极申报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关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的长，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把从头做到尾。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经常讲句话，就不是说谁替代谁，而是到底你能在你的环节里面发挥什么样巨大的作用。所以彭湖宇现在在整个产业链延展上呢，我们现在在做三个方向的实践。第一个是向上实践，我们不发卫星，我们盘活现有的卫星资源，所以我们会和现有的卫星资源去卫星运营商去合作，用现在低成本的闲置的卫星去做全球的运营，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5G内协议站，让现在的卫星更好用，然后让以前闲置的卫星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服务，有点像太空界的滴滴的模式，把以前相对落后或者是落后的通信协议改造成一个比较先进的通信协议，来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横向的拓展，刚才也展示了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地面芯片厂商去做的就是跨界式创新，把以前非常便宜的或者非常先进的地面的 5G 的产业链复用到卫星的产业链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研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研发的周期，同时可以站在中国 5G 的肩膀上去做卫星，用地面去卷太空的逻辑。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上，我们终端和自费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第三个是下游，下游的话我觉得就更重要了，就是跟客户的深度绑定。我们现在其实跟中国的国央企，尤其是走出去的场景绑定得非常深，我们希望能够在重机啊，然后包括无人机，包括环境监测等领域做成中国出海的全球之眼。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推动在全球落地我们各个国家的卫星物联网业务，让中国的卫星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照耀全球。然后在整个的就是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就是不做，我们只做卫星物联网赛道，不做卫星宽带，不做遥感，不做制造。第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采用的是轻量化运营的方式，我们不投基建，我们把钱全都投在了协议站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第三个呢，我们是不闭门造车，我们现在的身影基本上活跃在客户的现场，包括印尼的原始森林，包括非洲的矿场，包括我们国内北大荒的农垦，我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去做所有的事情，
1: 很专注。
2: 是的，是的。
1: 那我知道俊明作为投资人，商业航天也是你的主要的投资方向之一啊，你怎么看待现在商业航天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双向奔赴和相互赋能？
3: 聊了这么多比较理性的，聊一点稍微浪漫一点的，其实我们投资是看未来嘛，需要想象力，所以其实

0: 我们不光要仅看着这个诗和远方，同时也要关注当下。您刚才提到的执行力，这个真的是实用角度。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觉得航天一直需要一些卓而不群但是理想主义的人啊。尤瓦尔·赫拉利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以前形容过智人，咱们的祖先智人之所以成为智人，把什么尼安德特人全部打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有想象力，并且这个想象大家可以共享。没有人去过火星，但是大家相信这件事情能成立，所以就成功了。那回到咱们国内，咱们航天产业的起源最早50年代，当时钱学森钱老回国的时候，在五院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呢？导弹，下面100多个年轻的工程师，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导弹，但过了几年全造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大家的一些想象力和一些落地的能力。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 SpaceX 过去只是一个基础服务平台，造火箭，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运营商了，非常的厉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产业的协同现在越来越接地气。比如现在我们说是低空经济，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它也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调控，秒级的这种调控，那能保证大量的安全，可以保证它的作业是非常的丰富。这里面那同时 SpaceX 招股说明书上有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它是什么呢？呼吁我们未来可以想象进入到这个卡尔达肖夫形容的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天文学家形容的爱星文明，就未来的星球是可以一个恒星级的一个文明。所以其实这都是未来想象空间非常的大，这是投资需要的。
1: 民营经济的活力正不断向高精尖领域延伸，商业航天正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机制灵活，创新高效，更能贴合市场化需求，是民企接入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但赛道火热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商业航天是高投入、长周期、强协同的产业生态，真正有生命力的航路是国家队能力外溢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双向奔赴。当民营力量的灵活性和国家队的技术底蕴形成合力，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就从仰望星空的憧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奔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创新竞技场上当先锋，挑大梁，领跑新领域新赛道。民营经济促进法助力民企培育新智生产力。
2: 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
1: 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增长超1000倍。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软硬协同夯实智能经济产业根基。
3: 我国高端的 AI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 AI 中国心，算力怎样变竞争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民营企业又得到了哪些政策的助力？而未来民企新生代要如何继续打拼才能持续提质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摩尔县城高级副总裁董龙飞，欢迎你；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今年我国日均磁源，也就是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调用磁源背后是强大的算力支撑系统。那究竟什么是算力网？接下来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T，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

0: 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往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1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2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现了指数级的飙升。那么这种爆发式的需求，我们先来问一下董先生，对于包括摩尔县城在内的这些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你觉得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遇？
2: 其实现在很多人手机都装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助手，那你问他一句话，其实背后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亿次的调用，那在2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在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3: 对，
2: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制算中心，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那很多企业以前是小心翼翼，那现在其实都可以进行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部署。那我们自己摩尔县城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这一点。那我们企业是2020年10月1日成立的，那在2025年我们整个的收入我们达到了这个15亿元，那比2024年增长了2倍半。那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整个营收就接近了去年整个营收的一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在用真金白银在投票那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产业这个里面不同的企业来说，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说从国外的一个替代一个备用变到一个主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替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算力就是国力。那我们行业里面的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每一天都在建设这个中国的这些力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140万亿次整个调用背后，其实中国的整个的算力的底座的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这个行业的整个机遇的大爆发，那我们觉得会在未来几年帮助中国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的企业。
1: 那其实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企业在面临这样一个算力需求爆发的机遇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和海外的相关的企业在技术差距上依然还存在的一些不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的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抓住窗口期，依托自己现在的自身优势，然后进而去补足我们的不足和短板？
4: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国内的这些算力芯片企业的话呢，现在这个被需

0: 求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基本上就是黄仁勋最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啊，就是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和我们的芯片企业现在已经联手在互相做一个适配，那么这是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国产芯片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的话呢，这个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大模型企业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个的我们的在这个芯片的供应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四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CUDA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软件和硬件适配的生态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可能更加艰难的一个基础性的就是设备啊，因为这个它美国不但是它自己的设备不能卖给我们，其他国家啊，只要这个有他们美国这个要素的15%吧，好像以上的话呢，它是穿透性的规则，无论是你荷兰的也好，韩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所以你都不能卖给我们。所以呢，就是说在设备方面的这个制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大程度的话呢，能够就是也是在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但是呢，你从现在我们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摩尔县城的这样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几年的时间里面，那么现在呢，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这些难关的话，那最终啊，不管时间有多长，它都是可以被攻克的。
1: 那董先生再来跟我们介绍，就最近这几年来啊，我们的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技术攻关、产品迭代、适配生态等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关键突破？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是不是也给企业和整个产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
2: 好，这个其实这几年国产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其实确实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就芯片企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要先投入后回报，那它的这个研发周期、资金需求都非常大。像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过去几年的研发的投入其实占我们整个营收的80-90%，这个在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那恰恰说明像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芯片企业，那在硬科技领域就是要敢投入，然后真正的实施，对，要持续投入，而且方向对了，然后你把这个功夫做到了，其实这些结果自然就回来。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中国这有这么广大的市场，其实只要把事情做对了，其实就可以做到。那在我们这种企业来讲，像硬核的科技企业方面啊，包括我们企业，包括和我们企业一样的很多的国产的芯片企业，在技术上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做到了很多过去都不敢想的事儿。像摩尔县城，我们研发的是这个全功能的 GPU， 本身这个芯片的复杂程度就比这个就高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很多的芯片。那过去5年呢，我们设计了5颗芯片，那我们累计投入的研发的这个资金超过了50亿。那我们企业的员工有70%以上都是这个研发人员，那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2000份的这个专利。所以 你像我们在过去这个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们把超过10000张的这种 GPU 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高性能的超大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就像一个超级的科学装置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我们可以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各行各业科研单位来利用人工智能在很多前沿的科技上做探索。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

0: 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开发者，其实整个人数也超过了这个50万。所以那回到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实行了大概一年多这个以来，我们能像我们企业，其实我们能非常切实的感受到说，哎，这个在融资的这个渠道上，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企业呢，2020年成立的，到现在也就不到6年时间，在2025年底我们就登陆了科创板，在这个我们也是借了政策的东风，那政府也非常的扶持和指导我们，那么登陆科创板就使得我们也更敢投入，然后去解决更难的课题。所以我们感觉的民营经济法促进法对于企业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1: 没错，其实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要稳健经营，而在这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给了很好的一个赋能的。那结合这种赋能，刘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些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啊，接下来要想实现从粗放发展到精益深耕的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他们在优化经营模式、平衡研发和盈利等方面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参考和遵循？
2: 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摩尔县城呢，他们在提出申请到上市的话，只用了80多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你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对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这个企业之前的这种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搞技术的这种初心？
1: 长期啊，
2: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的企业来说的话，要有足够的定力。
1: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算力芯片产业除了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外，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在今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0: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协同，包括大模型企业跟这个芯片企业的互动。其实软硬协同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这个15-20年的整个全球的 GPU 产业的发展整个的历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硬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

0: 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上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啊，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甚至在发布之前就跟国产的芯片来做适配。那反过来像我们摩尔县城这种企业，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工作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那这种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就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这个的改进。像摩尔县城，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计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计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的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1: 那刘老师走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政策，然后和这个民营企业的自身的这种落地啊，这样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啊。那么之前的话呢，这种机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国外还有包括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专家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驱动和国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话呢，更多的有时候效率低下呀、资源错配呀、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文章，他就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一套机制它是成功的，尤其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原创的科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成功的，它就打破了过去的大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固有的印象。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产业政策的方向也已经从之前的解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待会儿

0: 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原料涨价倒逼产业变革，羽毛球加工企业承压前行。
3: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
2: 羽毛虽轻，产业重，羽毛球产业如何破解成本困局，点亮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4: 围绕着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的来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羽毛球产业。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参与人数超过2.5亿，2025年我国羽毛球运动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元。但是从2024年开始，不少羽毛球爱好者明显地感受到羽毛球的价格在上涨，甚至部分品牌上涨的幅度达到40%-50%。羽毛球涨价的背后，鹅毛、鸭毛等核心原材料价格也是持续攀升。原材料的涨价风暴对羽毛球产业链上下游究竟意味着什么？羽毛球产业聚集地又是如何应对和破局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安徽无为位于长江之滨河网密布，悠久的鹅鸭养殖传统和板鸭美食催生了羽毛羽绒产业。这家羽毛片加工厂最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加班加点赶生产。
2: 每年到这个时候，秋冬季打羽毛球多啊，我有52个这个羽毛球厂向我们采购羽毛片，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礼拜天星期天我们加个班。
1: 羽毛片是制作羽毛球的核心原料，决定着羽毛球的核心性能和生产成本。鹅鸭翅膀上的羽毛经过初检分拣、清洗晾晒、烘干处理、切片加工后成为羽毛片。老金进入羽毛行业已有40多年，他有4处厂房，但为了赶订单，他又租下了这个厂房。
2: 虽然呢，我们呢有这个30,000多平方的厂房生产羽毛片、羽毛球，但还是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1: 订单多本是好事，但老金还是犯了难，因为最近2年原材料价格一直涨个不停。
2: 羽毛呢就变成了香饽饽，涨价涨得比较高。
3: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了。
1: 羽毛涨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羽毛球的价格上涨。不少羽毛球爱好者发现，有的羽毛球品牌前2年一桶羽毛球80多元，现在直接飙到了140元。那么羽毛球的需求端又有什么变化呢？记者在当地走访了几家羽毛球场馆，晚上7至9点，各场馆依旧爆满，一位难求。
4: 从2022年开始，一直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从零零散散的人到现在基本上饱和状态了。
5: 增加的还是一个学生青少年这块比较多。
1: 据介绍，无为是近几年新建改建羽毛球场超百片，这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气膜羽毛球馆不久前刚建成开放。
6: 我只要有个搭子或者来了，我就比较简单，然后好上手。
7: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一个是它有趣味性，就是它是会让你感觉自己在不断的进步的。
1: 与其他项目相比，打羽毛球门槛低，社交属性强，能在短时间内体验到球技进步，因此深受体育爱好者喜爱。这个小姑娘10岁，读小学5年级，课余打羽毛球已经3年。
8: 芜湖的世运会、安徽省的锦标赛等等。
9: 拿过什么名次没有？
8: 拿过1名、2名。
1: 国家体育局披露，过去5年，羽毛球馆数量增长超40%，需求在持续增长。而在供给端，由于鹅毛

0: 毛、鸭毛等制作羽毛球的原料供应不足，频频涨价，给羽毛球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据介绍，全国每四个羽毛球中就有一个产自无为，当地生产的高档羽毛球毛片产量约占全国市场的70%。面对市场上的羽毛价格飞涨，当地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1: 这边呢是这个越南的，越南的羽毛这个由东南亚几个国家，像泰国啦、缅甸啊、老挝啊、柬埔寨。
0: 记者在无为走访发现，羽毛涨价后，羽毛片企业纷纷向产业链上游发力，除了拓展供应链、积极开源，还在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节流。在过去，一般是选用鹅或鸭翅膀上不同部位的羽毛，做出不同等级的羽毛球。这家公司今年开发出了一种新工艺，用以往做低等羽毛球的弯毛做成了优等羽毛球，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2: 鹅毛它是从鹅膀中从前端到中端到后端，它的弯度是不同的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部位的话，这几根羽毛它是有弯度，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器把它拉直。
0: 潘庆豪说，用弯毛做低等级户外用球工艺简单，如果做更高等级的场馆用球，必须通过加热把弯毛拉直，又不能影响性能。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加热的温度与加持力度难以把控，羽毛性能容易衰减，影响飞行稳定性和耐打性。他们从去年开始研发新工艺，终于在今年初正式投产。
2: 这个是鹅毛的弯毛，把它加热到200度左右，给它拉成了一个比较直的一种羽毛。
0: 潘庆豪说，弯毛拉直工艺降低原料成本30%左右，既盘活了低效资源，又提高了供应链的安全性。调查中，记者发现，羽毛价格的飙升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做一只羽毛球要用16根羽毛，但是有一家企业将制作羽毛球的边角料进行废物利用，开发出了8根羽毛的羽毛球。
3: 传统的羽毛球用的就是我们1/2不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剩下的只能当做饲料，我们就一根毛用2段二次利用。新的产品就是用这个下面这一段，一共是8根。为什么做成8根呢？因为它的这个毛杆啊，下面是比上面要粗的，越到下面它的
0: 羽绒加工的企业已经用上了数字化生产线。
4: 这个呢是我们的数据化中控室，我们所有的数据，每一包上的数据都是在这边进行一个汇总处理，然后呢不会发生工人误领料、误操作的等那个不良事件。第二，我们的数据呢都非常精准，会在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的管理系统当中。
0: 记者走访发现，另一家羽绒制品企业在原材料涨价期间却是另辟蹊径，在产品研发和检测上花了不少功夫。
5: 在技术进步啊，在那个设备的改造啊，那技术的一些推进啊，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30个亿的，搞了一个实验中心啊，我们通过了希纳斯的这个认证。
0: 在羽绒羽毛、羽毛球等产业中获 CNAS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往往更具权威性。记者看到，这个实验中心正在对一项最新研发的功能性羽绒材料进行防水测试。
6: 目前我们能达到防水时间达到10000分钟。
7: 那一般常规的产品的话呢，大约是多长？
6: 目前市场上也有这种类似的那个防水绒，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两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
0: 据介绍，这个实验中心现在不仅服务本企业的新产品孵化，还成为了当地羽绒产业的公共技术平台。
5: 我们2023年的这个产值是9.2个亿，我们2024年达到了10.1个亿，那么今年我们期望可以达到11个亿。
0: 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是升级产线还是搞新品开发，遭遇原材料价格翻倍上涨的围堵之下，当地从业者各展所长，多点发力，都在想办法寻找破局之道。
8: 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话，我们整个产值规模从30亿级达到了50亿级。今年的话，前3季度，我们整个羽毛羽绒产业的产值大概有48.3个亿元。然后同比增长了25.3%，今年全年的话大概要突破60亿元，
0: 高速增长。

0: 背后，记者注意到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园占地 2.31 平方公里，但目前只进驻了36家企业，另有不少企业分布在乡村，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没有搞一刀切，机械化、智能化，这个程度比较高的、用水量比较大、这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我们都放在这个园区里面。另外呢，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放在乡村里面。
0: 这些分布在乡村的加工厂给附近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2: 你家离这儿有多远啊？
3: 就在这草对面1公里吧，
4: 骑车的话5分钟。
2: 你在这儿的话，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3: 大概在6000左右，一个月大概5000左右。
2: 啊，有没有以前去外地打过工呢？
3: 没有，我一直在家带小孩。
4: 对，我们离家近，就在这附近，而我这个工作也比较，环境各方面都还挺好，收入也还可以。
0: 记者走访发现，安徽无为的羽毛羽绒产业形成集中布局与分散经营并举的发展格局，精准适配产业分层需求。
5: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很多更适合在乡村，那一个工厂的这个开设呢，为这个乡村增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有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就这个应该说支撑了几百个家庭，既稳定了这个家庭，也稳住了乡村的社会。
0: 目前无为市从事羽毛羽绒生产加工企业150多家，归上企业40多家，从业人数超3万人。2024年年产1000余万打羽毛球，年生产水洗绒4万余吨，毛片、羽毛球、羽绒制品等产品出口到了欧美、非洲、东南亚80多个国家和地区。谈到这个特色产业的未来，当地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5: 羽毛羽绒呢产业，我们根据之前的谋划，到2026年应该能达到100亿的规模。那么15期间的规划，我们正在科学的谋划，正在精心的测算。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初步设定想到200亿。
6: 在前面我们看到涨价风潮之下，羽绒羽毛集散地通过增加供给和技术升级，探索出了冶炼捕猎的破局之道。那么在羽毛球产业的下游制造端，又是如何在这场成本压力的大考中抓住机遇，塑造竞争优势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闽赣3省交界处，羽毛球产业是其特色产业之一。由于他们居于羽毛产业链的中后端，对原料价格的冲击尤其敏感。
7: 从2022年开始一直涨，涨到了2024年才的下半年，也是这个时候还稍微有点往下波动，然后2025年又蹭蹭往上，
8: 每年基本上在150%-200%的幅度在涨价。
0: 吴志莹的公司是江山市第一批羽毛球企业，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生产所用的羽毛片主要来自安徽。面对原料涨价，他和当地很多同行一样，就是提前备货，
8: 跟供应商提前签合同，以降低涨价对我们的影响。
0: 在积极备料、稳定供应的同时，吴志莹这两年投资近100万元购买了5套设备，升级改造了生产线。
8: 这台设备它主要的功能是把羽毛通过 AI 学习，把羽毛的滚度、弯度、扭度、毛尖粗细、毛根粗细，把它通过大数据测算以后分门别类，能分到100多种，它的精度比以前最少提高了20%左右，能效能够提高原来的3倍。
0: 吴志莹说，这5套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引进，虽然一次性投入了不少，但产品的优良率却上去了，这笔账算下来还是稳赚。
8: 这3年来我们企业基本上平均每年在20%几的增速，那去年的收入大概在2000多万嘛。
0: 尝到了技术升级的甜头，吴志莹决定下一步继续进行升级改造。8公里之外，同样面对原料涨价，这家羽毛球公司另辟蹊径，加快了替代材料和产品的研发。
9: 优质的尼龙原料投放到那个注塑机的料斗里面，经过高温融化，在我们用高压设计模具里面冷却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尼龙羽毛球。
0: 这家公司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已有10几年，目前尼龙羽毛球每天产量30万只，但是与天然羽毛球相比，尼龙羽毛球的飞行稳定性要差很多，只适合户外娱乐用球。原料价格上涨后，江华材加快了

0: 尼龙羽毛球研发改进的步伐。
1: 我们两个方面给它改一下，一个这个毛刺看起来有些人是废边，其实我们这是专业设计过的，对飞行更稳定。第二个呢，后面我们有16根筋，这个竖筋我们经过有断脚的角度去调整跟接近天然羽毛球的方向。
2: 传统那个筋是什么样的？
1: 传统的筋它是单腰上脚型，我们这种的是属于断脚的，我们这个可以去调整方向，去调整稳定性。
0: 江华才告诉记者，公司虽然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两种产品，但重心放在尼龙羽毛球的生产和研发上，因为天然羽毛球原料价格波动大，供应不稳定。而尼龙材料不仅价格便宜，原料供应更稳定。他们生产的中档尼龙羽毛球一达10至20元，中高档天然羽毛球一达100至200元，两者利润相当，均在10%至15%。
1: 天然羽毛球经过这几年的涨价，就是说尼龙羽毛球只要天然羽毛球的1/10的价格，耐打度它可能就是尼龙羽毛球是天然羽毛球的10倍，就是说所谓这个是经济效益比较好。
0: 江华才说，虽然尼龙羽毛球的稳定性很难达到天然羽毛球的水平，不过赢在性价比高，就是因为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公司的产销量这些年持续在增长。
1: 我们这几年产量就是每一年都翻倍的增长，2022年我们可能就是3000万个，2024年大概就是6000万个，那我们今年是突破大概1亿个尼龙羽毛球。
0: 羽毛球替代材料的研发目前是江山羽毛球企业的一种潮流，郑有福的公司也用尼龙作为羽毛球的原料，他们研发的新品外形看起来更近似于天然羽毛球。
2: 我们用的是尼龙材料，会增加一些改变性质的，增加它冷性啊、强度啊，这些材料就所谓的改性尼龙。这边上色、烘干、下料、注塑产品都一致成型。
0: 郑有福把他研发的改性尼龙材料羽毛球取名为仿生羽毛球或半羽毛球。那么这款产品上市后销量怎么样呢？
2: 销量是逐渐递增，就人家一个接受有个过程，
3: 销量并且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2: 还有点距离。
0: 郑有福说，销售不理想在于市场对新产品接受需要过程，产品本身也不够成熟，还需继续提升。那么江山的羽毛球产业这几年整体产值有什么变化呢？
4: 江山目前的话拥有羽毛球及配套企业的话有近50家，总共是有3家规模以上的企业。2022年的时候产值的话也就1.3亿左右，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去年的产值也达到了2.1亿左右。我们还有很多的归下的羽毛球产业，那么这些产值的话都没在统计库里。
0: 作为当地羽毛球产业的主管部门之一，面对行业变局与发展挑战，江山市体育局启动了找问题寻路径的一线调研。通过对大量企业的走访发现，江山羽毛球产业当前集中于产业链中后端环节，对上游供应链的依赖性较强，抗风险能力不足，急需通过强链、补链、严链完善产业生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4: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引导、去关注，也需要这个反思。那么通过技改提升、强链补链，通过这些扶持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产业的急剧发展。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原材料涨价风暴，在羽毛球的产业集群，有的尝试构建原料加工成品协同链路，有的则是着手进行材料替代和产线智能化改造，纷纷在因地制宜探索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正如在采访当中吴维市委书记所讲，是在围绕着产业的长度、宽度、生态，在系统性的沿链补链。一片小小羽毛承载着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情，也映照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智慧与韧性。从资源依赖到技术突围，再到全链路协同，羽毛球产业的升级蝶变正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

彰显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国潮风起，汉服出圈，催生出百亿级的产业新蓝海。
2: 缝纫机采购员了吗？4-5万件吧。
1: 设计、面料、刺绣、辅材，5公里内配齐。汉服强势崛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突围密码？
3: 服装不仅是一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正在崛起的汉服产业。如今在各大景区街头巷尾，身着汉服的身影愈发常见。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汉服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国内现存汉服相关企业超过了7000家，汉服已经成为国潮文化消费当中的大热门。那么在汉服设计制造销售的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汉服产业聚集地山东曹县去看一看。
1: 我身后就是当地主要的汉服生产基地戴集镇，像这条街道大约是长8公里，有关的企业有1100多家，年销售额是20多亿元。那么曹县汉服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产业密码？
2: 记者在曹县认识了做汉服生意的吴春青，他和同事正忙着在堆放产品的仓库里打包发货。
3: 马上要开始进入冬季的半年服啊，或者说新款的一个新中式日常穿的衣服。
2: 今年39岁的胡春青是一名材料学博士，10多年前他还在北京读博士，他的妻子孟晓霞率先尝试进入了汉服行业，开了一个网店，在网上销售演出类汉服。让他们夫妻没想到的是，网上店铺刚注册2个小时就接到了订单。
3: 啊，一天就是5000块钱，那个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蛮多的了。
2: 看到生意不错，妻子孟晓霞干脆回到曹县老家开办加工厂，自产自销，做起了古装表演服的生意。吴春青说，他也没想到，妻子开厂后第一年销售额就有70多万，第二年就增加到了150多万。随后几年看到市场需求这么旺盛，他们不停地招员工扩建厂房。胡春青博士毕业后就回到曹县老家和妻子一块儿创业，一门心思做起了汉服生意。
3: 2018年呢，我回来之后嘛，我从那个地方就在干了有1年，就搬到我们财源去了。
2: 胡春青说，最惊心动魄的是2023年曹县汉服火爆全网，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当地不少原本生产演出服的企业也迅速转型，开始大批量生产汉服。
3: 缝纫机都产冒烟了嘛，4-5万件嘛，对，四五万件
1: 相当于多少？
3: 它的400万嘛。
2: 胡春青告诉记者，其实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曹县一些村民就开始干影楼布景绘制和摄影服装制作，走街串巷销售摄影幕布和演出服。这些业态是曹县汉服产业的雏形。如今伴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曹县汉服加工企业从几十上百家发展到上千家。记者在这里发现，曹县汉服不仅数量多，而且销售价格还比外地低将近一半。曹县汉服究竟是怎么做到产量多、性价比高的呢？
1: 像我身上穿的这件以汉服元素做的新中式服装，它的花纹是汉朝的铜鼎纹，盘扣是唐代风格。那么用当地老百姓通俗形象的说法，走5公里就可以从原材料的选购、辅料的加工、刺绣等环节，包括我们的包装、物流等环节，它都可以完全做到。
2: 当地的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记者在曹县展开了更深入的走访。临近年底，在山东曹县这家服装

0: 生产企业里，300多平米的车间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备战春节市场。
1: 像我们的最近订单哈，上个月的话是79万多，然后那个订单的话就是2000多单嘛，然后你看像这个月的话，就是金额的话突破了100多万，然后那个订单的话是2300多，就是每一个月都在增长。
0: 十多年前，纪新晓大学毕业后和丈夫一起回到曹县老家创业，起初是生产民族表演服饰，最近几年随着国潮汉服的兴起，他又办起了汉服加工厂。这天，纪新晓想对一款销量不错的汉服进行改造提升，为明年春季的新款做准备。从家里开车20分钟后，他便来到当地一位设计师的工作室。
1: 这是个双面绣吧？
2: 对，这是一个双面绣的云肩的挂件，对称的一个凤凰图案，组合的一个牡丹花纹，然后边上做了一些流苏的配饰。
0: 设计师按照纪新晓的想法，很快在电脑上把这款汉服的样本图做了出来。随后仅10几分钟车程，纪新晓就来到了代集镇的汉服产业集聚区，选购面料。
3: 这两个颜色
1: 我准备做5000套，然后就是对，然后这个量的话，咱价格。
3: 刚才看到这个料子是23一公斤，一公斤出1.5米。
1: 1.5米，大概就是和16、17、17、18，
4: 对
1: 吧？
4: 对。
1: OK， 行。
0: 这个5层楼的布料市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里面各种汉服面料种类有700多种。
3: 比如说很多的，你像咱们常规卖那种就是做汉服的面料，从厂家拿可能是3-4块钱，在我们这可能会便宜10%-15%。我们周边的这个十几个乡镇都可以从我们这边，远的都几十公里到邵庄，曹县邵庄；近的这周边的像附近的几个乡镇，几公里之内的。都很方便的。
0: 纪新晓告诉记者，这里的布料不仅货源充足，还有性价比优势。10分钟不到，他所需面料种类、品质、价格、长度就全部敲定。转身出门3分多钟，纪新晓又来到了汉服辅料店。
1: 哎哥，要这个，这个对，这个我也要，给我来一点，还有那个夹扣，这个小配件嘛。
5: 分期修款230元。
0: 下一站，纪新晓又开车直奔附近一家汉服刺绣加工厂。
1: 绣花的绣花厂啊，大概3-4分钟就到了，很近。因为我需要同时出货，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你腾5-6台机器给我，然后那个10天给我出第一批货。你这边可以是吧？
6: 可以。
0: 记者发现，为了紧跟客户的新需求，这家刺绣加工厂的加工设备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像这几条电脑自动绣花生产线采用的就是先进的国产新设备。
6: 如果按传统效率，个人的话一天就是能做到10万针，我们这些的话就是机器上能达到400甚至500万针左右，这样算的话就是比个人要高上个几十倍，40-50倍左右。瑕疵率1%或者撑死了的话也就只能算到2%。
0: 记者跟随纪新晓在代集镇走了一圈，这些商户距离远的也就4-5公里，近的仅几十米，甚至门挨门。1个多小时时间，从汉服设计到材料选择全部完成。纪新晓给记者算了一笔汉服生产的成本账。
1: 像一件成品的汉服，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在400多嘛一个成本。像在外地的话，它可能会达到800-700，像这种。但是就是像成本的话，咱比人家节约了大概就是，400多，大概就是1/2的量，1/3这种都有可能的。
0: 纪新晓告诉记者，起初他只开设了网上店铺，现在还同步在进行直播带货。渠道拓宽之后，销售额也在不断增长。
1: 每年都在增长嘛，几年的话，前几年可能在500，然后后来1000，然后现在2000这样一个。
7: 那平均每年增长多少？
1: 100%。
7: 对吧？翻的涨。
1: 对，差不多嘛，是不是效果还？
0: 纪新晓在追逐自己的汉服梦，而胡春清的汉服产业也越做越大。几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空厂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汉服综合生产销售基地。
8: 你看，现在这地方是变成我们仓储了吧？前面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线下一个展厅，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货区域啊。24年整个年那个销售额是在4000万左右，然后今年呢，我们到现截止到目前为止有大概将近3000万的一个销售额了。
0: 依托当地的上下游产业链，胡春清的买卖越做越大。胡春清告诉记者，规模越大意味着投入越大。所幸的是，企业扩能提升所投入的2000多万元。

0: 金大部分来自当地政府的创新性金融贷款。
1: 我们现在是没有抵押物，纯靠我们线上的一个交易流水啊，再加上我们那个国有平台的一个担保。你看我们这个每天呢，你看好比说我们一个订单4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数据，通过这么一个数据啊，每天每个月的流水好比说50万、100万，然后那他给你这个流水来给你评估啊，你的周转资金是多少，然后我给你贷多少的比例，
2: 就不需要传统的以重资产来为企业让企业来提供担保的形式，能够快速的为企业提供贷款。
3: 那这块大概起到多大作用呢？
2: 这几年来我们累计发放的金融贷款呢是达到了282亿，汇集了14.6万人，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0: 尽管有完备的产业链，有金融活水浇灌，但服装市场总是跟着潮流走，行情也是变幻莫测。记者在曹县采访时了解到，前几年曾经火爆一时的马面裙，从2024年行情突然急转直下，有的汉服企业甚至一天只卖出几百元。经历了市场的变化，胡春清和孟小霞夫妻开始琢磨着新的发展思路。像这件新款汉服，就是在保留大部分汉服设计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创新，融入现代设计元素。
4: 主要特征圆领的这个圆领袍的这个形制要求哈，包含它这个大袖，这个是我们是保留了它传统形制的，是按照要求哈，包括它的面，包括它的版型，全部要根据这个来的。那我们可能在创新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的小扣子，哦，更有出彩的点。然后同时呢，配了一个现代的这种腰带。我们现在目前售出的大概有2000-3000件了。
0: 胡春清告诉记者，现在他们设计生产的汉服有一半仍然是传统汉服，而他们的另一种探索就是保留30%的传统汉服元素，结合更加生活化的实用场景来做创新。
4: 你看我们保留了它这个系绳的这一个方式，我们依然保留了一个稍微有一个交领的这一个形制哈，然后再加上还有什么呢，我们可能有一种女性的干练的一个这个西式的服饰的元素里边也结合了进去，然后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牡丹花的一个织的一个牡丹花的一个图案，然后也代表了我们地方性的特色。
0: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牡丹承载着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孟小霞想用牡丹图案设计来装点服饰，设计师张子晨的团队则是将牡丹融入了汉服面料的开发。这是国内一种新型纺织材料牡丹花纤维面料，它是用从牡丹籽壳中提取的纤维制成的。张子晨告诉记者，这款马面裙就是用牡丹花纤维面料做成的。
5: 然后这个是加入了47%的牡丹纤维，你离它近一点，然后就会闻到它的牡丹花香。
3: 哦，这个还有香味儿是吧？
5: 对，你可以闻一下这样。
3: 嗯，香味儿。
5: 但对，淡淡的牡丹花香。
3: 那我这个，比如我洗衣服以后，还有香味儿吗？
5: 有，我们测试过，洗100次到300次左右是有香味的，然后时间的话可以存放3年左右。
0: 模特穿上这种带有牡丹香味的马面裙，随意走动几步，原地转个圈，马面裙就会散发出淡淡的牡丹花香。
5: 它本来就是一扇一扇的，走起路来一页一页像翻扇子一样，所以叫步步生香。然后我们图案也是做的牡丹花图案，香味也是牡丹花香味。
0: 张子晨说，新面料开发虽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带来了不错的销售额。从2025年4月上市至今，已经销售了5000多件。除了汉服面料改进提升，这家汉服企业还在传统汉服的款式和加工工艺上做文章。他们一方面融入非遗刺绣技艺，走精细精致的中高端定制化路线，另一方面结合汉服元素推出一系列原创的新中式服装，致力于让传统服饰变为日常生活服饰中的时尚单品。
6: 它是装花工艺，一天能织3到5厘米。这一套就是致敬我们非遗老师的这种精神，致敬文化，致敬我们的传统。你看这一排摆的衣服，它其实很有讲究的。像我摆这一套服装，就是说孩子们成人礼的时候，18岁成人礼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去穿，
3: 还
6: 加个云肩，哎，有个仪式感的。像这种就生活化了，我穿大衣穿马甲搭都非常典雅，就是简约。

0: 简单而带着一种张扬的那种个性的感觉，让大家知道哦，中式服装能引领时尚的感觉。
1: 记者在这家企业的展厅还碰到了不少从外地前来采购的经销商。
2: 嗯，这个就是咱们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实体产业。
3: 嗯，
2: 对吧？它不是拿嘴说出来的，这是大家真的是拿手拿脑子干出来的。
3: 嗯，
2: 就是让你感觉很敬佩也。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在预算300到500之间之内，大家就能感受这个汉服。
4: 从传统形制的汉服向日常时尚化的转变，同时围绕汉服的题材不断的做透做深，不断的延伸，是两大变化。那像我们这种男女改款式的新中式服装，创意独特，款式新颖，包括我们大学毕业时候参加的学位的汉服，到我们具有汉服元素的玩偶的服饰，看上去非常可爱，憨态可掬。
1: 记者在曹县走访发现，汉服这个传统产业还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程占营1999年出生，可以说是一位准零零后。大学毕业后，他回乡创业，也做起了汉服生意。但他很快发现，当地汉服产业已细分赛道，市场基本饱和，再照抄以往的发展模式很难做大。那么该怎么寻找汉服产业的新赛道、新的增长点呢？程占营把目光聚焦在了宠物服饰上，
5: 主要是借鉴了汉服里面的喇叭裤的一个形制，把它运用到它的袖口方面，让它的袖口更像一朵花朵，然后让宠物穿身上之后也会显得更加的漂亮，也是比较火爆，当个月就卖出了大概700-800件。
1: 在这个宠物服展示厅，这条狗穿上带有汉服元素的宠物服做模特，引来不少人围观。
5: 主要是用的红色跟黑色做打底，然后也跟我们的传统服饰汉服以黑红为主相匹配一点。然后在面料方面的话，它是一个稍微偏马海毛毛呢的一种质感，
6: 挺好看的。而且这种汉服元素的话，以前没有的，像他穿这件衣服的话，感觉这种气质都不一样。
7: 价位呢？
6: 价位100多，我觉得还好。不是很贵。
1: 程占营告诉记者，目前这种带汉服元素的宠物服消费群体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消费人群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
5: 这款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爆款主流款，大概的话每个月能销售大概在2-3千条。
1: 记者发现，除了给宠物做传统服饰，为了挖掘更多细分市场，曹县汉服企业纷纷开动脑筋，各显其能。设计师陈龙把汉服创新重点放在了大学生毕业典礼时所穿的学位服上，这是结合汉服元素所设计的新款学位服。
8: 不是说把西方的全都替代掉，毕竟这个文化要慢慢的融合，形制上是我们古代的这种袍服形制，但是图案上在袖口上我们没有做印花，也没有做这种刺绣，我们是通过织锦的工艺去把这个衣服织出来。我们在衣身上，我们现在远看哈，它是一个黑色的，但是你离近看之后，它上面会有各自的提花的暗纹。目前我们和10余所高校开始合作，平均每所高校在300到500套的一个采购量。
1: 曹县当地一些原本做少数民族服装的企业，也借助国潮风、汉服风，将汉服元素融入到传统少数民族服饰中。李亚楠之前做过一单2000多件的少数民族服装，但因面料选择、颜色搭配等不够理想，产品滞销，造成20多万元损失。为了摆脱困境，李亚楠向当地其他企业请教，重新对服饰进行了设计，
9: 添加了花纹，花纹里面有这个牡丹呀、蝴蝶呀、凤凰这类的，
3: 有汉服元素。
9: 对，我们添加了汉服元素在里面之后，然后它就显得这个外观的效果，整体的上面显得很高贵。这款服装现在就是是78块钱一套这种。
1: 汉服如何跨界走入科技圈，也是曹县一些汉服企业考虑的新增长点。给机器人、机器狗穿上改良汉服，这是李自雷正琢磨的事儿。
10: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产的这种机器人都能穿上中国的特色的这种服装，目前来看哈，它可能不会有大量啊，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事情做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能够通过另一种渠道去更好的推动我们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服饰，
4: 你相当于就是行走的这个文化，行走的艺术。
10: 对对对，它算也算是行走的文化和艺术啊，也是一个创新的结合吧。
1: 在不断开拓新市场、挖掘新需求的同时，曹县汉服最近也迎来了一年中的产销旺季。再过两个多月就是春节了，这里的不少企业都在忙着备货。
10: 要忙的，像以前的话，就能一个订单要在200多件，现在一个订单就要最少要做到300多件了啊。像这种，包括这是另一个订单啊，现在是450件，基本上每个订单现在都不低于300件这个样子。工厂已经达到什么状态？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货必须要马上发走，因为它现在已经跟不上这个有我们的销售的这个速度了。
1: 由于车间人手不够，连公司里做销售的员工也临时调来仓库帮忙打包发货。
10: 太忙。
9: 对。
10: 哎呀。
9: 哪里加紧往哪跑。
10: 比我们往常应该说增了将近1/3的量，应该说最少要有的。
3: 平常比如一天。
10: 一天就是2000左右。
3: 现在呢？
10: 3-4千左右，4000左右吧。
1: 从最初满足特定场景的演出服、摄影服，到走进日常穿搭的传统汉服，再到跨界破圈的宠物汉服、机器人汉服，曹县汉服的创新脚步似乎从未停止。如今，山东曹县共有汉服生产企业2753家，网店15405个，全县汉服从业人员达100000人。
7: 在未来5年内呢，我们将培育10家以上在市场上有影响力、带动力强的汉服企业，来提升曹县汉服整个品牌的影响力。
1: 随着国潮文化兴起，汉服产业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如何摆脱同质化竞争，提升产品品质，树立核心品牌，成为行业面临的新课题。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杨晓东作为常年深耕汉服文化与产业研究的专家，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
11: 我们要找到我们文化中的最优秀的因子，那么这就是刚才我讲叫以衣载道，用衣服来承载我们这样一种愿望。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那么就是我们过去的中国的传统的服饰文化。那从这里来找智慧啊，就说真正过去的时候，服装不仅是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目前我们估算说，中国整个大的服装消费在4.5万亿的样子，国内的消费，但是汉服现在只有100亿的样子，对企业家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未来是可期的。
12: 在今天的节目中可以看到，从传统纹样的现代表达，到材质面料升级、个性化设计，再到5公里产业圈的全链集聚，曹县汉服的崛起印证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逻辑，那就是传统产业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要扎根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消费热点。曹县汉服破圈之路，既是传统服饰产业以新面料、新工艺、新渠道提质换新的生动缩影，也是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的鲜活样本。但是记者走访调查当中也发现，在效率与规模之外，品牌和品质仍然是汉服产业接下来必须要跨越的门槛。当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价值，汉服产业聚集地如何从汉服工厂升级为品牌高地，这是汉服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之问，也是传统产业续写高质量发展篇章的新课题。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三伏时节是一年中天地阳气充盈的时段，从古至今都有顺应时节居家养护的生活习惯。传统养生文化里讲究顺四时调养，盛夏三伏气温高，人体毛孔舒展，很适合搭配温和草本外敷产品，全家庭日常养护的好物。这款南京同仁堂草本外敷贴居家随手就能使用，操作简单温和，适配各类人群日常舒缓需求。这款三伏贴依托传统草本选材思路，甄选艾叶、川贝母、白果、肉桂、甘草、川芎等多种地道草本原料，遵循传统的膏体熬制流程，经过浸泡、萃取、浓缩、熬炼多道工序制成醇厚膏体，原料配比温和，日常外敷体感柔和。产品采用轻薄透气的无纺布基底，贴敷在肩、腹、四肢等多处部位，膏体分布集中，稳定性好。成人单次贴敷6至8个小时，2到17岁人群单次贴敷2到4个小时，一盒里面内含30贴，全家都能够按需使用。现在给到所有听众三伏专属限时福利，仅需要99元就能够带走整整10盒300贴南京同仁堂草本外敷贴。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全国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的人工客服会给您细致解答产品的使用、贴敷方式、日常养护注意事项。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朋友订购更简单，您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活动页面选购，活动专区就能下单，正品直发，早定早用。顺应时节养护身体，贵在长期坚持。40天加长三伏周期，是适合居家舒缓放松的好时机。市面上同类的外敷产品品类繁杂，原料工艺参差不齐，南京同仁堂依托成熟的草本选材与熬制工艺，膏体质地醇厚，使用体感温和，无纺布贴敷透气，1盒30贴，10盒300贴，今天活动价格99块钱就能买到。不管是自用舒缓，还是送给家中的长辈亲友，都是贴合三伏时节的实用居家好物。最后再次提醒，本次三伏限时特惠，99元直接带走10盒300贴，买2组198元，多送1盒30贴，到手整整630贴，全家共享。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朋友订购更简单，您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活动页面选购，正品直发，早定早用。用温和草本外敷，舒缓日常身体不适，一年四季日常体感更加轻松。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3: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就这么稳定了吧。
2: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4: 5、6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7、8月份是虾夷贝的加工期间。
2: 记着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消费主张。

0: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不引的个引工吧，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吊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1个，隔1米1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的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解，解开往那个柱子顶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顶挂个30左右。
2: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再用那个起吊机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1: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
1: 对对对。
2: 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吧，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2: 直接吃吗？
1: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2: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对，
2: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很好吃。
1: 秋鱼系的话，5月6份它是在这种制孔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2: 嗯，
1: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卵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2: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1: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2-3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2: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1: 一天的话，出来一趟的话就是500，出来两趟的话就是1000。
0: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2: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0: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4: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摔下来。
2: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0: 两小时啊？
1: 要俩小时是吧？
0: 差不多，人多的话，这蛋就快点。
2: 质控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节。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3: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4: 扇贝6块，
3: 6块活的6块是吧？
4: 对。
3: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4: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3: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4: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3: 有点缺是吧？
4: 哎，对，价格里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3: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4: 你看这肥呀，大地里多大。
3: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4: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都是说这个弄的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鸡饲料啦，还可以运到山东了，苗运到街上去
3: 育苗用。
4: 哎，对。
2: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5: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出砂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质控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下一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啊，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以自由供应的。
2: 质控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6: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7: 啊？算是中上等吧。
6: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7: 这一网能有2000斤吧。
2: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6: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7: 对，扇贝有年龄的。
6: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1年、2年、3年、4年，
7: 这个贝是5年。
6: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5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1年龄，这是2年龄，3年、4年，到这是5年。
2: 像这种5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3年的扇贝普遍也就3两重。虾夷扇贝头3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4年、第5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3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

0: 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1: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又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1: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三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2: 15年了，熟能生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一倍。
1: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1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1: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3: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这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0: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1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零下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4: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啊，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颠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儿。
0: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4: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呢，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0: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

0: 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1: 智孔贝相对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智孔贝，它背脊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色就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2: 这个智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3: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智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0: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4: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1: 对，
4: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5: 用我们长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0: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5: 扇贝菠菜丸子汤，
1: 这就用纯贝丁肉，
5: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千锤百炼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0: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煎到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4: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5: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4: 上的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泄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0: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5: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道菜，姜丝、葱丝，
4: 嗯，要切得细一点
5: 啊，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0: 油淋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6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智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4: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土，
1: 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80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

0: 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2: 我们就是火。

0: 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1: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
0: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 咱后来发现跟咱俩没关系，
0: 没关系，因为我们上班时间完美错过。好，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张欣一大早发了信息来打卡了，然后呢 GL8 说欣姐早上好，嘉哥早上好，他说欣姐这是张欣说，欣姐你这是运动才回来吗？你是从家跑过来的对吧？
1: 哎，没错，就是每天呢就在路上就完成了自己的运动指标打卡。不瞒大家说，上一次呢我去健身，因为很长时间也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包括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很多都知道腰受伤了，很久没有练过我的下肢，就是说这个臀腿没有练过哈。自从恢复了之后呢，我最近呢就是迈不开步，走路稍微的有点就是疯癫的感觉，就
0: 你不要说疯癫，就是有一点癫，
1: 哎，有一点
0: 用疯癫来形容感觉，你知道？
1: 我们现在这个风啊，吹的就是属于呢热热火火的，特别适合今天我们的这个 BGM。
0: 哎，我突然想到，“疯癫”这个词很像是《情深深雨蒙》里面，雨蒙里面有一个。
1: 客源。
0: 哎、我你刚刚说疯癫的时候，我就想象了他的那个。那个动图，
1: 他不是他不是那个时候，就这样这样，
0: 对，
1: 就这样这样，大家能想象出来吗？我刚做了个什么动作？掐了别播啊！
0: 还有那个 Jolin 蔡依林也有一张这样的动态图，
1: 是吗？
0: 嗯，
1: 那我还是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之下居然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0: 可能有一些他的这个粉丝想恶搞他一下吧。
1: 啊，
0: 但这个恶搞是打引号的恶搞啊。
1: 嗯，就是稍微的 Q 他一下，
0: 哎，对，
1: 调侃一下，
0: 调侃一下他。三省哥也来。打招呼了，他说明星范儿打卡来了，
1: 明星范儿，
0: 他说你这个戴的是近视，不是欣姐戴的，不是近视镜，是
1: 不近视
0: 防蓝光的老花镜。
1: 哎，没错，防蓝光。
0: 那时候我不适合你
1: 防蓝，但你不需要。哎，
0: 偶尔也可以凑合用一下的。
1: 你不需要，你那个防蓝光的镜是蓝色镜片的，太酷炫了，好久没有出现了。
0: 绿色儿，
1: 绿色儿啊，
0: 绿色儿，
1: 不要说绿
0: 啊，
1: 我们说了不要说绿，
0: 蓝色儿吗？我
1: 不吉利，
0: 还是我色盲啊？蓝色、绿色、绿色啊，那个 green。
1: Green light，
0: 好难哦，不能说那个字，那我就只能说 green。
1: 是的，我最近一个如此喜欢 green 的人，都已经不敢穿绿色的衣服在身上了。
0: 2823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晴空万里小姐姐也说家人们早上好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你想听什么歌，你有什么祝福要送出都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微信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TPW 说早安，点一首李玟的好心情，那所以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啦。

0: 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好心情啊，也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首歌了。每次听这个歌的时候真的就有好心情，就感觉 Coco 李玟还在舞台上面跳舞的感觉。
1: 两位听过吗？
0: 没有，他们显然没有。
1: 知道这个人，没听过这首歌。
0: 再可能再晚一点的，就是再晚一点出生的孩子，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1: 那肯定的。
0: 但是他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
1: 突然之间觉得好悲伤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他最火的时候，我想一想是哪一年来着，他那个时候最火的时候基本上哦，不夸张的讲，我上大学，我大一的那一年，我大学里面的一个同学，但是跟我不是读同一个专业的，他是学英语的，那个女生呢是贵州人，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她是贵州人，因为她没有口音，没有贵州口音，长得也白白净净的，特别漂亮，很文静的一个女生。结果你知道呢，有一天呢，我们有一个同学过生日，就把她也叫过去了。我们一直以为很文静的女生应该从头到尾都很文静，
1: 从头到尾，
0: 对，都很文静，很优雅，很优雅，你知道吗？我讲是就是在饭桌上面从头到尾都很文静的那种啊。结果两杯八加一下肚之后，她开始唱 Coco 李玟的 So Crazy， 而且是连唱带跳。哇，而且唱得非常好，跳得也非常好。
1: 那我突然间觉得啊，八加一是个好东西，能够让人解放天性。
0: 后来这不是最夸张的，后来是我们吃完了饭之后呢，我们就打车回来，对不对？因为他也就两杯八加一，也不知道一个贵州女生为什么那么差，你懂吧？结果他一上车以后跟出租车司机说，师傅给我放一个李玟的 So Crazy。 师傅说啊，什么东西啊？他说 So Crazy So Crazy， 你听不懂吧？ So Crazy。
1: 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越平常看起来文静腼腆的人，在八加一过后呢，他展示出来的反差感
0: 另外
1: 越强。
0: 对，我后来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勇敢的说出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跟别人去表白，或者你平时跟你的合作伙伴不敢说的一些话，两杯八加一下肚，什么都敢说了。
1: 哎，对，这个内心的不满。
0: 你下次要跟哪个小哥哥表白的时候，一定记得两杯八加一。
1: 我什么时候跟人表过白？
0: 比如啦，我说，万一你碰到一个真的你一见钟情，觉得此生非他不嫁的那种，
1: 出生了没？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物种出现呀。哎呀，一般来说呢，就是你看我的状态是什么啊？还真是。我现在首先呢就是身体不允许啊，八加一绝对是喝不了的。然后其次呢，我会让自己告诉自己说，如果我有什么话想说不能说啊，我在内心呢会演绎一遍，然后呢再错个词，写个文稿，
0: 把它录下来，
1: 把它背下来，
0: 发个微信给他。
1: 会的，会的，会的，发个微信给他。但这不是表白啊，一般都是吵架的吐槽。因为平常呢就是正面刚的时候吧，有点刚不过，
0: 所以就用侧面的方式发个微信给他。
1: 当面吵吵不过，你说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说，吵架的时候有一些你要说出的心声，有的时候也需要八加一缓和一下气氛对不对？
1: 就是情商处理一下。
0: 哎，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你又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觉得会不会伤对方自尊啦，或者会不会把这一段感情更加的恶化了，所以需要八加一。
1: 我知道了，这么多年谈不好恋爱，是因为喝不了八加一。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哈，
1: 找到了问题的根结。
0: 所以有的时候偶尔啊，你比如说回到家以后，我们绝对不倡导大家酗酒啊，大家要记得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你偶尔一天回到家你很累，对不对？你洗完澡，在天气很热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喝上一杯冰啤八加一。
1: 冰啤冰啤八加一，哎，大家知道了吧？现在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我们晴空万里小姐姐为什么经常会小酌一下。
0: 对，你会整个人放松一下。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说，当你很累的时候，你情绪很紧绷的时候，你适当的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喝一杯八加一。
1: 学到了吗，家人们？我们期待着大家八加一的照片啊，视频也可以。
0: 对呀、啊、当然可以了。
1: So crazy。
0: 待会儿放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大家听一下那个 so crazy
1: 到底有多 crazy。
0: 对、嗯、我一定要放给大家听一下、啊、
1: So crazy unbelievable amazing 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就我再也没有想到一个女生会这么的 so crazy。 好啊，那个 PPW 说祝大家一天都有好心情，因为他点的好心情。嗯，孙孙来了说早上好，家人们早上好。
1: 早呀，大家最近注意天气的变化啊！我感觉自己呢，因为在这个天气之下已经变成喷火娃了哈。我要向那个狗子学习，就张开嘴，伸出舌头去散热，没有办法。突然之间我发现呢，就是空调吹多了之后呢，身体不允许哈、嗯，要通过自己内心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心性的一些方式呢，来散热了。
0: 我都是三个小时定时，嗯，然后定时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快要天亮了嘛。如果再热的话呢，就那个
1: 三个小时定时，然后天就亮了。刘佳老师、
0: 就是，
1: 你每天睡几个小时？
0: 我的意思是三个小时定时，等到你觉得热的时候，就已经快要天亮了、是这个意思。
1: 基本上呢，就是开了三个小时之后呢，余温还能够支撑两个小时。
0: 哎，对、嗯，然后到余温也不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开始开个电扇吹个两个小时也就天亮了，或者一个小时也就天亮了。
1: 学到了学到了啊，
0: 学到了吧。嗯，这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有点智慧。怎么可以省电，这就是省电的方式。
1: 哎呀，不过说实话啊，最近我的那个吹空调的方式已经跟大家学的差不多了。嗯，中途还是会被热醒，热醒了之后呢，我就开28度，然后开节能和睡眠。虽然说有点啊，虽然说呢不是那么的凉爽，但至少呢能够让自己说活下去睡下去，不然的话中途就是大汗淋漓的一种状态了。嗯，
0: 哎，没有 So Crazy 这首歌。哎，
1: 不急、等一下我去 check 一下。
0: 用一些非
1: 长
0: 手段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这个找一下这首歌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哈。那时间到了7:22。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想听的歌，你想送的祝福，然后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OJIA 1005846 LIOJIA 1005846 GL8 说我不喝冰啤八加一尿酸高
1: 就是身体健康第一位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自己有微醺的感觉

这三伏天可不只是热这么简单，它可是一年中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您看，一到这个季节，不少朋友就有这样的感觉，稍微吹点空调就觉得嗓子不舒服，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也总不得劲儿。而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是有年头的老字号了，做这些养生好物一直很用心。这款三伏贴里的成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大家熟悉的艾叶，还有川贝母、牛黄、白果、干姜、甘草、天竺黄粉，这些按照合适的比例搭配在一起，制成了方便使用的贴剂。很多人用下来觉得挺方便的，关键是99块钱就能够买到10盒，每盒里面有30贴，算下来呀，数量真不少，一家人用着也合适。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吴女士说啊，现在可是好时机，三伏天地面以上最热，地下最寒，所以井水都是凉的，人在三伏天体表是浮热的，体内却是一派阴寒。那同仁堂家的家用三伏贴通经行气温阳散寒，像肩膀疼、膝盖疼、脚踝疼、腰疼或者胸口发冷，每天贴一贴。包括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气神的，身体虚胖浮肿、舌苔厚腻的，都可以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期，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大家通过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三伏贴这张贴在皮肤上的膏药，背后藏着中医顺势而为的大智慧，借着三伏天的天之阳气加药物的温通之力，帮身体完成一次深度调理。夏天怕空调，冬天裹成熊，这类人群啊总被说阳气不足，同仁堂的三伏贴药材多选用。

0: 用温热之品，借助三伏天自然界最盛的阳气，让药物的温阳之力直透经络，慢慢地把亏空的阳气补回来。常年手脚冰凉，冬天被窝暖不热，一吹空调就打喷嚏的坚持贴敷，去年呢是99六盒，今年直接福利升级，惊喜加码，给到了99，直接到手10盒的超级回馈。这一贴算下来呀，只要3毛3，很多顾客都怀疑了，说3毛3一贴，什么膏药也没有这么便宜啊，我贴一次都几百，你这不到100可以贴一整个夏天。对，大家没有听错，但是我们再次强调，就这一次活动也即将全面下架。4007101909 4007101909，速速拨打，微信小程序下单可以搜索银江南京选。不少朋友一吃就胃痛拉肚子，根源多在脾胃虚寒，三伏贴贴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能够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坚持贴敷，你会发现夏天也能够偶尔吃一口冰西瓜，胃里也不再翻江倒海了。贴在肺俞、膻中穴，能温化肺里的寒气痰浊，同时增强肺部的防御能力。经期疼到冒冷汗，三伏贴中的艾叶就像给身体通了暖气。3毛3一贴，赶紧贴起来。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78岁的张叔叔打进电话，说听邻居介绍贴同仁堂的三伏贴价格这么划算，怀疑产品能不能有用。昨天呢来到我们总部，最终啊确认了眼神，咱就是对的人。各位还没来得及买的，三伏贴的黄金养生期抓好了，通过七味草本精华贴于穴位，帮我们去排除寒湿，体虚易感贴一贴，痛经宫寒贴一贴，胃寒腹泻贴一贴，肩颈腰痛贴一贴。抓住机会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一组10盒99块钱，订购2组呢还要再多送1盒，全家都可以用，简单方便，安全快捷。微信的小程序呢也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活动进入到了尾声阶段，看到开出租车的杨师傅说，以前一到天凉会喘，贴了一年之后觉得效果不错，又贴了第二年。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99到手300贴，售完就下架，抓紧时间。微信小程序
1: 是欣姐吗？
2: 我已经在夹心饼干我们家人群当中是这副形象了吗？
1: 所以就是反差，
2: 反差呀，
1: 8+1之后的反差。
2: 不是，我怀疑呢，他们是觉得我平常就是这么个性格
1: 啊，也有可能。所以艺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给别人一些误导
2: 啊。
1: 以为他很安静，
2: 嗯，
1: 但其实他私底下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2: 但我会发现呢，真人秀是个好东西。
1: 哎，对，但真人秀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演的成分，
2: 因为他有秀这个字儿嘛。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虽然是24小时跟拍，但他是有后期剪辑的，
2: 对，会挑出来一部分。
1: 我很想说，有本事就24个小时都放给我们看，除了睡觉之外，你剩下的时间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直播给我们看。
2: 你有这么多时间？
1: 哎，我没有这么多时间，那是我的事情。但你这样子给观众看就真实
2: 啊，就是慢直播的感觉。
1: 对，
2: 就跟那个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啊，很多的猫猫狗狗哈，在脖子上，主人会给它挂一个那个小相机，运动相机的那种。主人出门上班了之后呢，它就在家里自己直播，每天24小时，对吧？
1: 就这种啊。
2: 然后听说呢，很多人看哦，很多人看哦。
1: 对呀，这个是最真实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接触不到他们嘛，那你就通过真人秀来看他们。可真人秀，你想他们2天可能就剪1个小时出来，那当然剪的都是相对比较精华比较好的部分。后来我也在想，如果真的是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都直播的话，经纪人可能就不愿意他们的艺人来上这个节目了。
2: 说我辛辛苦苦给你塑造的人设，
1: 对，没了，
2: 塌了。
1: 对呀，没了。所以最近你知道阿嬷的情书为什么一下子火成这样子吗？那以前不都是说要大制作，请这个一线的艺人，然后过来演戏才有票房，对不对？然后说现在就啪啪打脸，你花几个亿的票房不如人家成本1400万的，你那请的全是一线明星，然后这里一个明星没有，人家一样有票房。
2: 对啊，关键其实这几个主角长得都挺好看的，演技也都算在线的。
1: 对呀、
2: 对吧？
1: 对呀、可见演技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不是你是中戏北电毕业，你演技就一定好。

0: 就是他还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啊。然后包括呢您后期的自己的这种揣摩感受，对吧？
1: 好，一位新的夹心饼干一荣啊，马上要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哇，他的地区是陕西西安啊。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啊。
0: 陕西啊。
1: 嗯，
0: 哦，陕西是那个佟掌柜的口音吗？
1: 呀，
0: 哦，
1: 我经常讲的那句上车把票卖一下，就那个地方。
0: 上车
1: 把票卖一下。
0: 哎呦，好想知道这个口音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位啊夹心饼干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发两句语音。
1: 嗯， 嗯，这个你啊，对，那个镇江刘亦菲不是陕西的，她是甘肃的。
0: 甘肃，哎，甘肃好像跟陕西还有点像，
1: 口音有一点点 像、
0: 嗯，
1: 我们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像哈。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想听什么歌继续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啊，想送什么祝福，或者说想成为夹心饼干，可以加我们微信群，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接下来把这首徐良的抽离送给三星嫂送给大家。

0: 舞手啊，就是小哥哥现场 dancer 那种跳舞的感觉就没有。
1: 是的，那现场的版本呢一般来说会做一些改编啊。你想徐良的歌曲呢一般都是那种小甜歌青春校园的感觉，对吧？如果在演唱会上去演绎的话呢，可能不如 CD 听起来更加的有感觉，所以演唱会呢它要更嗨一点。
0: 所以我就说嘛，我每次就听这种现场版本的时候的感觉，你的开心，你的开心，
1: 对，这个听得懂，
0: 比对错更加重要，
1: 比对错更加重要，
0: 对，不要觉得人生无趣，不要觉得人生无趣
1: 啊，这完全听不懂。
0: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快乐，
1: 希望你快乐，
0: 对哦，但我不一定标准啊，就是在家里面学偶在那录啊，录了好多遍
1: 还不标准？
0: 不标准，
1: 就还不标准，
0: 绝对不标准。真正的广东话标准的，很多人说连王菲都可以听出来她的广东话不是那么地道，就是你一听就你的母语不是广东话哦。
1: 那不要那么严格，不要那么严格啊！我还在想呢，如果我学到这个程度，对任何一个小哥哥讲，是不是他都能？
0: 哎，你要跟小哥哥讲，
1: 不住啊！
0: 你跟个小哥讲啊 ，BB 啊 ，BB， 你真系靓仔嚟噶
1: 啊，那就够了是吧？
0: 对呀、啊，我这种好中意你、
1: 我先学个 baby 啊 baby 就可以了。
0: 不叫 baby， 叫 bb。
1: bb？
0: 哎 ，bb 啊 bb。
1: bb 啊 bb。我爱你。
0: 你说的是我爱你吗？
1: 算是是这么说吗？
0: 一般来讲，广东人不太讲我爱你，就一般叫我中意你啊。
1: 我
0: 中意
1: 爱你。
0: 哎，
1: 我的妈呀！没有长这么大没觉得说话这么烫嘴过。
0: 你说唐山话好了，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玩的。
1: 你知道唐山话被称为性缩力之王？
0: 为什么？
1: 不难听啊，
0: 还好啊，
1: 不是不难听，
0: 我觉得挺幽默的。
1: 啊，对呀，幽默是幽默呀。那未必，你说完了之后，人家想跟你谈恋爱。
0: 还有人说那个山东话、河南话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对，是
0: 就是听起来的那个调啊，就是。薄钱薄呗，薄是薄，就是有点奇怪。
1: 买白菜的，
0: 买白菜的是哪里的？保定，
1: 河北保定。买白菜的。
0: 哎，保定离北京那么近，怎么这个语言相差那么大呢？
1: 你这么说，你不是说吗？常州话两个地区的地方可能都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对。我跟大胡子他们家讲话就不太一样。我们家才隔几公里而已。
1: 你说说，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村庄，每个小村庄就是一个不同的口音。
0: 那肯定啊，隔一条河就不一样了。就你在河对面，就是我们以前不是经常会唱那个刘三姐唱歌吗？叫刘三姐唱的那个叫什么歌啦？
1: 我就只知道浏阳河，哎，我不知道。
0: 刘三姐你不知道？
1: 刘三姐唱的歌不知道，这个名听过。
0: 你去过那个桂林吗？
1: 桂林没去过哦，
0: 你下次有机会去桂林玩的时候，在漓江上一定要看一场演出，叫《印象刘三姐》。然后他那个开场的时候，就感觉是在那个水上漓江上面啪啪啪啪啪啪这样飞过来的，
1: 水上飘，
0: 类似这种，就是他的舞台就在水上，然后背景就是那个象山，就象鼻子那个山。那个还挺好的。
1: 大家有去？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什么？
1: 坐在船上，
0: 对，坐在船上的。印象刘三姐吗？很有名的。
1: 我们那个实习生小哥哥有一个去过的。印象。对，你刚刚唱那两句我听过一次。
0: 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非常写意的一段展示啊，大家感受感受。
0: 就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一定要去看这个演出，但不便宜吧？这个好像要要两三，我忘记我好多年前去的了。
1: 你是儿童票？
0: 儿童票
1: 啊，儿童票
0: 我就记得价格贵的，
1: 那可能就是 double 一下呗，
0: 差不多。我记得有两个印象我是挺特别喜欢啊，三个印象我特别喜欢看，一个就是印象刘三姐，一个是印象丽江，还有一个印象九寨。里面最好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因为他的那个灯光啊各方面做的都很好，在漓江上嘛，坐在竹筏上面看的。最有内容悲情的是印象丽江。
1: 悲情的呀，
0: 悲情，因为两个人你知道，很相爱，但最后不能在一起。
1: 牛郎和织女啊，
0: 还要惨，最后从那个玉龙雪山上面跳下来了。哎呦妈！你知道神奇的传说故事哈，
1: 真的是哎呦，
0: 纳西族的，尤其那个音乐又好听，它的背景就是玉龙雪山。印象九寨呢， 你可能会喜欢，就是都是年轻的小哥哥的。

0: 讲的又唱又跳的那种。
1: 不是，哈尼姐姐们不喜欢吗？
0: 哈尼姐喜欢。然后它里面呢，比较动的那一种，动感的那种是藏族的。小哥哥，然后比较那个就是稍微婉约一点点的呢，是，哎，是哪个族来着的？彝族的。
1: 彝族的，少数民族很多的服饰也很好看，
0: 哎，对，很好看。
1: 嗯，我就在想，他们头上有十斤重，大概。
0: 你是苗族对吧？
1: 差不多，
0: 苗族、侗族那种对吧？
1: 对对对，毕竟我现在戴个帽子，感觉我的就是人就被封印了，你知道吗？
0: 你这个帽子要是金子做的话，就值钱喽。
1: 藏蓝色的金子，
0: 也挺好啊。
1: 镀了一层色儿的金子，
0: 不错啊。
1: 我倒是想嘞，
2: 身体最伤元气的季节，天气炎热，我们出汗多，贪凉多，再加上天天待在空调房里，爱吃冷饮，饮食不规律，看似是解暑，其实悄悄地把身体元气给耗空了。很多人夏天会出现一个状态，不生病，但是就是身体不舒服，总是感觉懒懒的，提不起精神，脸色暗沉，出油多，稍微吹点空调就怕冷，肩膀发硬，有些女生手脚常年不热，小腹发凉，其实这都不是大毛病，大多是夏季阳气损耗，寒湿堆积导致的。三伏天是阳气最盛，最适合养阳排寒的40天，借助天时养身体，更加容易把身体的寒湿排出去。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含有九味中草药，艾叶温和散除体表的寒湿，肉桂专门改善夏季体虚，川芎疏通全身的经络，再搭配上川贝、白果、天竺黄、牛黄甘草等多味草本，兼顾润养呼吸道，清解夏日虚火，调和脾胃，配方全面又温和，是三伏贴借助天时养身体的绝佳选择。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300贴，算下来一贴只要3毛钱，买两组再多送您一盒30贴，同时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来自建业区的于女士，去年刚生完宝宝，体质虚弱，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空调封硬，一吹就浑身发紧，怕冷。三伏贴贴在后腰和小腹的位置，里面的艾叶温经散寒，慢慢调理下来，情况就好了很多。李女士的女儿夏天就爱穿点短裤短裙，到了冬天就手脚冰凉，才20几岁，下雨阴天的时候膝盖就有微微的痛感了。这一入伏啊，就让女儿把三伏贴贴在足三里中脘处，每天贴几个小时，依靠肉桂补足身体的阳气，驱散深层寒气，缓解手脚冰凉和膝盖的酸冷。利用三伏天身体毛孔最开的时机，寒湿更加容易排出。坚持夏季贴三伏贴，贴肤养护，慢慢体质变得温润，气色通透，整个人都能够轻松舒展。三伏天借助天时养生，能够换来冬天少生病少感冒。冬天一次小感冒，光买药可能就得花小100块，现在平台99块钱就能够到手10盒300贴，趁着三伏天把身体养好。之前很多朋友都是花99买了6盒，现在直接到手10盒300贴，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这款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每盒都配备了一张穴位图，就像家里面有个老中医一样，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很方便。肩颈不舒服就贴在大椎肩颈附近，脾胃弱吃凉的不舒服可以贴在中脘肚脐周围，不用复杂的手法，自己在家就能操作，贴上去没有任何痛感，不影响正常生活。建议成人每天贴敷6到8个小时即可，日常养护每天贴一贴，寒湿悄悄排出体外。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9味中草药浓缩配比，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一次中医馆要早起预约排队，没个几百块根本出不来，趁着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好时机，自己在家贴一贴三伏贴，一贴只要3毛钱，99元直接到手10盒300贴。现在打进4007101909，买两组还能多送一盒，多送3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